0: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听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围绕伊朗局势，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当地时间四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表态，认为此举是对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极反应，不具有建设性。巴加埃表示，伊朗将继续履行其在欧佩克的义务，阿联酋在针对伊朗的战争中协助以色列和美国表现出不当行为。
0: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四号晚发表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
1: 美国特勤局四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美国媒体以一些执法人员为消息源报道，中弹者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美国媒体援引官员的话报道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白宫被短暂封锁。
0: 苏丹文化新闻和旅游部四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声明说，袭击发生后，苏丹安全和军事部门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待安全排查与技术评估完成后，机场将恢复运营。
1: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四号下午发生一起

0: 汽车冲撞人群事件。当地官员说，造成两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嫌疑人驾车逃离，随后被捕，目前尚不清楚犯罪动机。
1: 巴西央行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美国四号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
1: 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还称，已击沉多艘伊朗的小型船只。对此，伊朗方面分别予以了驳斥。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针对美方发起的疏导行动，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特朗普还表示，美方已击沉七艘伊朗小型船只。他称，除韩国货船外，截至目前，其他途经该海峡的船只未遭受损失。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月5号上午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发表报道，驳斥美军关于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否认美方关于海峡已有船只通行的说法，称其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总台记者4号获悉，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的管控之下。伊朗武装力量向美国方面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推进就会成为打击目标。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并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则表示，没有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韩国外交部4号对媒体确认，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停泊的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当天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发生爆炸和火灾的原因以及具体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确认中。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4号发布两份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两艘船只起火。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问题没有协议、没有战争的僵局感到厌倦。特朗普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可能导致战事再起。请听详细报道。
2: 报道援引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总统想要行动，他不愿坐等，他想要施压，他想要达成协议。报道说，从4号开始，美国海军将协助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及其他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如何避开水雷的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进行干预。一名接近特朗普的消息人士称，这是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报道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向特朗普提出一项更大胆的计划，即派遣海军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一名了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将摧毁伊朗应对的任何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升级行动攻击海湾国家，美方将以全力重启战事。报道同时提到，美伊双方外交行动并未完全冻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仍在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交换谈判方案。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谈判在进行，双方均抛出了条件，我们不喜欢他们的方案，他们也不喜欢我们的。我们仍不知道伊朗最高领袖的状况，他们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这拖慢了谈判进程。还有美国官员称，威特科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乐观，但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则悲观得多。
1: 阿联酋4号表示，拦截来自伊朗的10余枚导弹及多架无人机，并向民众发布预警。此外，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
0: 当地时间四号下午起，阿联酋内政部和国家紧急危机与灾害管理部门向部分地区居民发布手机紧急避险警报，提示存在潜在导弹威胁，要求民众立即进入就近安全建筑避险，这是另行通知。这是自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停火以来，当地居民首次收到安全警报。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莹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三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四轮安全警报。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四天改为远程教学。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四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三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一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四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察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三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四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导致阿曼首都马斯卡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察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四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四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四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枪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四号，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并未缓解，同时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也呈现紧张态势。随着对峙长时间持续，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来听本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

0: 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采取相应做法。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2: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和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3: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1: 据外媒报道，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等待救援，但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3: 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邮轮上的相关患者。邮轮目前仍停留在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运和调查工作完成。
1: 佛得角卫生部门说，佛方医护人员已经完成相关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以确定此次疫情病原体。传染病专家表示，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请听详细报道。
4: 据悉，出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4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至圣赫勒拿岛附近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 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另有两名船员急需医疗救助。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大鼠和老鼠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罕见病毒，英国东安格利

0: 亚大学医学教授、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指出，这种病毒通常并非通过人际传播，其致命性极高。
1: Its main host is in rodents, rats and mice.
2: 这种病毒的主要宿主是啮齿动物，如大鼠和小鼠。如果感染，通常会导致肺综合征，即胸部感染死亡率相当高，大约在30%左右，或者是肾综合征出血热，死亡率稍低，约10%。这种病毒似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没有特效疗法，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如果是肾衰竭，就确保进行透析；如果是肺部疾病，就要确保气道受到保护，并使用人工呼吸等措施。
0: 亨特说，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吸入了被啮齿动物尿液或粪便污染的气溶胶。然而，这种病毒出现在游轮上的情况却极为罕见。
1: Yeah,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is spreads through the air.
2: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正如我所说，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目前我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老实说，我不记得以前听说过游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的情况。游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1: And medical vulnerability.
0: 世界卫生组织已发表声明，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及邮轮运营商合作，进行公共健康风险评估，并协调撤离病患。虽然汉坦病毒在南美洲南部曾有爆发记录，但由于其传播途径的特殊性，病毒是如何进入这艘封闭的极地邮轮，并造成多人感染的，仍有待卫生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3: 据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荷兰公共广播公司四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
4: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不易在人际间传播。此次事件对更广泛公众的风险仍然较低，无需恐慌，也无需实施旅行限制。
3: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8: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7: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We've been investing.
1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北京90.5，天津
5: 105.4，
6: 重庆91.7，深圳、
5: 珠海
6: 107.1，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8: 杨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很多朋友也要返程了。那先来和大家说说天气情况怎么样。
18: 好的，那今天我国大部地区都将以晴好的天气为主，对于返程出行来说天气是非常的配合了。那不过在新疆东北、青藏高原以及华南地区还有分散的降水出现，往返于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要多加留意。那明天开始假期后复工的第一天，南方的雨水也会同步开工，但预计一直到8号降水会从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发端逐渐向东发展，一直覆盖到浙江、福建、广东等地。那特别要注意，后天7号将会是这一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在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以及湖南、广西一直到浙江、福建多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还将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对交通出行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那长途驾驶出行的朋友，如果途经 G60 沪昆高速或者是 G56 杭瑞高速的部分路段，要注意防范降水的影响，合理规划行程。此外，北方还多大风，尤其是午后阵风更加强烈。今天在内蒙古中西部、黑龙江东部、辽宁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风力将可达5到7级，外出还要注意防风，小心高空坠物。大范围晴朗天气加持下，今天中东部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一个高点，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往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都将达到30度左右。那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都有可能首次达到或超过30度。那包括焦作等在内的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还将可能出现当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午后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比较热了，但是昼夜温差仍然较大，尤其是西北、华北一带，多在15度以上，局地会超过20度，早晚还是需要多穿一些。那预计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上线，又会自北向南给我国带来降温，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要命。
4: 那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方面。
18: 好的，那未来3天在西亚、南亚、非洲中北部等地会出现持续的高温酷热天气，那特别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东南部、伊朗东南部、阿富汗西南部、巴基斯坦南部、印度西部、非洲中北部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部分地区将可能会超过42度，杨敏。
4: 好的，感谢李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4: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国际方面，美国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射击，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
3: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伊军方消息人士否认袭击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警告阿联酋勿采取不当行动。
4: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联合国举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中方称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3: 德美裂痕加剧，莫茨紧急降温，欧洲防务何去何从。
4: 吴怡泽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3: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5号8时54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观测到最大震度为3的地震。日本气象厅称，震源位于三陆地区近海，震源深度约为30公里，震级推定为5.2级。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4: 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19: 中方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面对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本次审议大会应高度重视核不扩散领域违背条约宗旨和目标的消极动向，厘清问题根源，共商应对之策。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沈健在大会上表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发言中，沈健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0: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3: 针对高市政权修宪相关动向，日本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发声，表示强烈反对。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李卫兵、林博汉的观察报道。
21: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标题为《呼唤宪法的声音应将抗议活动作为政治的参照点》。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正因如此，作为主权在民的公民，绝不能让作为堤坝的第9条被改变的责任感驱使人们走上街头。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称，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扩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大多数日本民众不希望日本政府急于修改宪法，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国民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正是依靠不断的努力才得以维持。战后80年之际，应再次反思其分量， 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

0: 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为非法攻击伊朗提供支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宪法第十二条规定，本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及权利必须依靠国民不断的努力加以保持。在继续守护并落实第九条之际，这一点尤需重新加以体会。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让司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遵守现行宪法的人无权修改宪法。修宪派所瞄准的是让这个国家成为靠战争生意赚钱的国家。为了那些从武器与战争中获利的人而让国民交出生活甚至生命，这样的国家绝不能成为现实。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武器和战争并不像漫画或游戏中那样帅气，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一旦人们遗忘，它很快就会降临。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2: 阿根廷政治学家、国际问题分析师阿地利奥·博隆对日本背离和平宪法、军国主义抬头的动向深感担忧。
3: 东京审判80周年是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但是我作为国际观察家，看到日本正在逐渐背离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于整个东亚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因为日本政府内部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传统，并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一贯想利用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而这一切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极大不满和深切担忧。
1: 在智利学者费尔南多·埃斯登索罗看来，东京审判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日方当前的做法让人深感忧虑。
4: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进步，旨在避免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及轴心国集团的关键大国之一。如今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维护国际秩序规则、捍卫多边主义的稳定力量，正致力为国际体系注入理性、明智与稳定。而日本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篡改历史，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民众深谙那段历史的苦痛，日方做法让人对当前局势深感紧张与忧虑。
2: 欧洲政治共同体首脑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面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冲突带来的双重冲击，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多方领导人在会上集体发声，强调欧洲必须反思对美国等外部盟友的过度依赖，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和自主投资，提升欧洲在防务、安全及能源领域的独立性。来听详细报道。
5: 在当天的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美国保护伞正显现出不确定性。他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必须通过去风险战略来确保自身利益的关键节点。
6: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cost of our overdependencies.
7: 我们正在承担过度依赖的代价。坦率地说，当我们谈论美国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保护伞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核心问题。除了战争与危机，我们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是要实施一项庞大的去风险战略。这需要欧洲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投资与协调。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需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投入以及更好的组织。
6: Better organization.
5: 针对当前因美以伊冲突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马克龙表示，欧洲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外交地位，在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协同发力，为恢复该海峡的自由航行提供便利。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由于既有的盟友关系正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在防务领域已经滞后多年，现在必须由欧洲自己来主导未来的安全格局。
8: It has to be Europe now that leads the way, and I feel that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we've been
9: 必须由现在的欧洲来引领道路。我感到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我们落后于形势的时间太长了，存在过度依赖和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些假设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引领走出这种局面，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因为这些影响是真实的，盟友关系承受的压力也是真实的。我们这群领导人现在的回应方式很可能会定义未来多年甚至一整代人的走向。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言中将这种过度依赖形容为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能源和防务两大领域，并透露欧盟已动员数千亿欧元资金以填补安全漏洞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如果说在过去四年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存在过度依赖，我们将是多么脆弱。学习这些教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想提及其中两点，一是由于在冲突背景下对进口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正严重损害我们的竞争力。第二点是安全与防务，我们必须能够独立自主。为此，到2030年，我们将动员高达8000亿欧元，以填补我们在安全防务上的缺口。实现这一领域的独立，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至关重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用多元危机来形容欧洲面临的局面。他强调，能源安全与经济等各项危机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欧洲不能只关注其中某一个侧面，而必须采取整体方案来应对挑战。本次峰会汇聚了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以及乌克兰在内的近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这次埃利温会晤释放出的欧洲自主信号，或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架构产生深远影响。
1: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还称，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2: 此前，默茨关于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的言论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此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1: 美国在德国驻军的现状及撤军计划如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美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四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除了驻军数量庞大，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此外，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医院也位于德国。目前，美方具体的撤离方案尚不明确。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个月到1年内完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分析认为，受影响的可能是常驻在巴伐利亚州的斯特赖克旅级战斗队第二骑兵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旨在迅速减少驻军，可能会优先调整轮换部队而非常驻力量。
2: 美国政府执意撤军有哪些考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11: 短期看，这个伊朗战事刺激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决策。伊朗战事的背景下，原本就持续撕裂的这个美国和欧洲关系显示出空前严重的这样一个裂痕。欧洲国家多数普遍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甚至采取了不配合美国、不给予美国提供任何帮助的这种公开的立场。所以这样一个撤军呢，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呢对于欧洲进行的所谓的惩罚。 长期看，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洲的这种战略倾向。在欧洲这样的地区，美国认为无利可图，特朗普政府就完全导向了某种交易思维的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要停止提供给欧洲这种无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要求欧洲自行通过回馈美国利益诉求的各种方式来购买美国的安全或者防务服务。
1: 美国政府此举会对美欧关系产生哪些影响呢？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11: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撤军的决定呢，应该说呢，标志意义还是更大的。因为美国目前在德国驻军呢，大概是3.6万到3.9万人之间，那么减少5000人呢，大概是1/7，至少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这样一个撤军决定的影响呢，应该说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是呢，会进一步的削弱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欧洲各国呢，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惩罚，会进一步呢放弃在安全意义上对美国的所谓的信任和依赖。二呢，是有可能进一步呢加速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没有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保障，欧洲也就必然要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呢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撤出欧洲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源源不断地部署到亚太地区？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也会进一步的去扰乱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2: 5月4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皮埃拉卡基斯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此前特朗普称将对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加征 25% 关税。
1: 另外，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4号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他还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克林拜尔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立场很明确，我们不希望事态升级，但是也做好了应对事态升级的准备。
2: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4号晚至5号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展开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较量。前两个阶段结束后，取得10-7领先的中国选手吴一泽顶住压力，最终以18-17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二年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围绕这场比赛，稍早前我们连线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进行了点评，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12: 先来点评一下吴一泽在这场决赛中的表现。
13: 好的，吴一泽在这场决赛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因为这场决赛是打到了决胜局才决出胜负的。而在这个1982年以后呢，在这个世锦赛的这个历史上是只有4次啊，这个决赛要打到决胜局来决出胜负，而之前的3次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局，对局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对决。而吴一泽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在这个第四阶段的最后几局里面啊，他和墨菲两个球员，虽然说两个人的这个年龄差距也挺大的，然后这个职业这个经历经验也都不一样，可是他们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得到两个球员的心理压力是交替攀升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在一种就是精彩的击球和低级失误之间啊，就交替出现这种精神上的这样一个波动。而吴一泽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不满23岁啊，他在这种精神海洋的惊涛骇浪里面是率先稳住了舵盘。他在第33局是抓住这个墨菲在防守上的这个漏洞，上手击球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这样一个球员，他在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呢，仍然没有慌乱，所以他又扳回了一局啊，这才使得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决胜局。而决胜局的这个较量当中呢，吴一泽的那种专注，他在整个的世锦赛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镇定，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手软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体现的极其的充分。墨菲虽然在决胜局里面是这个抢先上手的，但是经过一番攻防之后，吴一泽是凭借自己的一个优势，也就是他这种精准的长台，获得了绝佳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机会。在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最后10几分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吴一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完全沉浸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里面去，出球非常的干净柔和，控球非常的精准，发生意外他也处变不惊，而且 连连打出高难度的这样一个得分，在这种近乎这种物我两忘的这样一个境界里面吧，他打出这个单杆85分啊，是走向了个人的首个世锦赛的一个冠军奖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这个世锦赛的这个比赛的过程的话，吴一泽的这种关键时刻的专注力是体现得很充分的，这种专注力是帮助他击败了这个四度的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击败了大黑马瓦菲，也击败了这个半决赛里面的这个名将马克艾伦啊，而且他半决赛是在多对手拿到多个赛点的情况之下，他逆转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年轻的球员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素质，在本届世锦赛也就是他的第三次世锦赛的这个旅程当中，是充分的体现的出来了。
12: 你怎么看吴一泽夺得世锦赛冠军这个结果，他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3: 这个冠军其实对世界斯诺克和对中国斯诺克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那对世界斯诺克来讲的话，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是1982年以来的第四次啊，在决赛里面打了决胜局，最终获胜的是一个中国球员。对这个中国斯诺克运动来讲的话呢，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丁俊晖是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能够杀进到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去年2025年，赵金童又成为首位夺取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而今年在赵金童卫冕失利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年轻的吴一泽把这个冠军奖杯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了。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本届世锦赛是创纪录的，有11位中国球员现身正赛，有5个人位列种子选手，这也是创造历史的。所有的这些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斯诺克运动当中的中国时代啊，恐怕是正在从我们的梦想在照进现实当中了。
1: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号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较量，中国女队以3-1击败波兰队晋级16强。北京时间今天17点，中国男队将在淘汰赛首轮迎战澳大利亚队。
2: 2026亚足联17岁以下，也就是 U17 女足亚洲杯4号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越南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的同时，提前一轮锁定一个8强席位。按照赛程，中国队将在7号晚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战平对手即可锁定小组头名。
1: 北京时间5号凌晨，意甲联赛第35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罗马主场4-0击败佛罗伦萨。目前罗马积64分，落后第4名尤文图斯1分，排名第5位。另一场比赛，拉齐奥客场2-1战胜克雷莫内塞。
2: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杨敏、新宇，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0: 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方面，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美国特勤局4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1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1人被子弹擦伤。荷兰公共广播公司4号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 红迪厄斯。

0: 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世卫组织四号最新消息显示，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已有七人发病，其中两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五人为疑似病例。当地时间四号，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苏塔陶萨市一矿区发生煤矿爆炸事故，至少14名矿工被困。据当局初步消息，爆炸可能是由井下瓦斯积聚引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文章表示，202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标志着国内旅游市场实现质的飞跃与结构性升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文章援引中国官方最新数据分析指出，这一爆发式增长既彰显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出游信心，更凸显出中国旅游业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下的强大韧性。文章深入分析认为，2026年中国游客的出行决策已突破传统模式，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成为驱动旅游需求的核心要素。权威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四月以来，音乐节相关搜索量呈现400%的惊人增长，民族旅拍、低空观光、体育旅游等特色体验项目关注度飙升30%到70%。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从顶流演唱会到非遗展演，全方位激活文旅消费。文章认为，这一现象级趋势表明，中国游客正将假期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探索与生活美学实践。文章特别强调，中国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热潮提供了坚实保障。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系统均创下客流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航空市场仍面临波动的情况下，中国高铁网络和公路运输展现出超强运载能力，成为支撑假日经济的大动脉。在消费趋势研判部分，文章指出，体验式旅游的兴起折射出中国游客消费理念的深刻变革。相较于传统观光，当代游客更注重文化沉浸、社交互动与情感共鸣。多家旅行社统计显示，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印证中国旅游市场正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这一变革与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形成共振，为城乡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最后展望称，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后的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政策支持、基建完善和需求升级的多重驱动下，中国正以创新供给引领市场变革，推动旅游业向高品质、个性化、可持续方向蓬勃发展。
2: 欧洲政治共同体首脑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面对乌克兰危机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双重冲击，法国、英国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多方领导人在会上集体发声， 强调欧洲必须反思对美国等外部盟友的过度依赖，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和自主投资，提升欧洲在防务、安全及能源领域的独立性。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当天的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长期以来作为欧洲安全屏障的美国保护伞正显现出不确定性。他认为欧洲正处于一个必须通过去风险战略来确保自身利益的关键节点。
5: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cost of our overdependencies.
6: 我们正在承担过度依赖的代价。坦率地说，当我们谈论美国在防务与安全方面的保护伞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核心问题。除了战争与危机，我们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是要实施一项庞大的去风险战略。这需要欧洲人之间进行更多的投资与协调。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需要更多的团结、更多的投入以及更好的组织。
5: Better organization.
4: 针对当前因美以伊冲突加剧的能源危机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风险，马克龙表示，欧洲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外交地位，在军事、经济和外交层面协同发力，为恢复该海峡的自由航行提供便利。英国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由于既有的盟友关系正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在防务领域已经滞后多年。现在必须由欧洲自己来主导未来的安全格局。
7: It has to be Europe now that leads the way, and I feel that on defense and security we've been
8: 必须由现在的欧洲来引领道路。我感到在防务与安全领域，我们落后于形势的时间太长了，存在过度依赖和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那些假设已经消失了。我们需要引领走出这种局面。而且必须加快步伐，因为这些影响是真实的，盟友关系承受的压力也是真实的。我们这群领导人现在的回应方式很可能会定义未来多年甚至一整代人的走向。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发言中将这种过度依赖形容为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能源和防务两大领域，并透露欧盟已动员数千亿欧元资金以填补安全漏洞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
9: 如果说在过去四年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如果我们存在过度依赖，我们将是多么脆弱。学习这些教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想提及其中两点：一是由于在冲突背景下对进口化石能源的过度依赖，全球能源价格的波动正严重损害我们的竞争力；第二点是安全与防务，我们必须能够独立自主。为此，到2030年，我们将动员高达8000亿欧元，以填补我们在安全防务上的缺口。实现这一领域的独立，并建立可靠的威慑力至关重要。
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则用多元危机来形容欧洲面临的局面。他强调，能源安全与经济等各项危机之间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欧洲不能只关注其中某一个侧面，而必须采取整体方案来应对挑战。本次峰会汇聚了包括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以及乌克兰在内的近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当下，这次埃里温会晤释放出的欧洲自主信号，或将对未来数年的地区安全架构产生深远影响。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在加沙地带，随着局势持续动荡，当地农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虽然部分农田开始恢复耕种，但飙升的成本、匮乏的物资以及严重受损的基础设施，让农业生产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葱郁的农田与周围连绵不断的难民帐篷形成了鲜明对比。废墟上，人们把一些被摧毁的农业大棚进行了简易修复，重新种下绿苗。尽管看起来有了生机，但对于农民们来说，维持生产的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吉哈德·阿布图巴西说，由于缺乏化肥和必要的农用物资，他种下的作物随时面临枯死的风险。
10: 我们所有的生活手段都消失了，没有谋生的门路，成本高得惊人，人就像生活在荒漠里，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即便种下了作物，也会因为缺乏化肥而无法收获。
4: 即便作物顺利成熟，收入也追不上通胀的速度。土巴西说，在加沙的市场里，一箱西红柿的价格是从前的5倍多，但由于种子、燃料和运输成本的翻倍增长，农民们依然入不敷出。
10: 战前我们的收入虽然有限，但足够维持生活，现在虽然有收入，却覆盖不了成本。以前一箱西红柿卖20到30谢克尔，日子还能过得去，今天卖到80到150谢克尔，还是填补不了开支，成本太高了，而且还在涨。
4: 成本的重压同样传递到了帮工身上。在田间劳作的福阿德·阿贝德每天的薪水只有20谢克尔，约合6.8美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加沙几乎买不到任何像样的生活必需品。
11: 我每天挣20谢克尔，以前这能买到家里需要的所有东西，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以前卖1谢克尔的商品，现在的价格翻了5倍。
4: 战火不仅摧毁了农业大棚，也改变了人们的身份。巴塞姆·阿布·阿希勒曾是拉法地区的农场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大棚，如今他却只能在汉尤尼斯的农田里给别人打零工。
12: 我曾在拉法的莫拉杰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但现在只能去求别人帮别人干活，好给孩子们换口饭吃。我们的处境太难了。
4: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加沙地带近90%的耕地在战争中受损。虽然部分国际援助项目开始向农民提供现金支持，但对于像阿希勒这样渴望恢复生产的加沙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食物代金券。
12: 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想活下去。3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战争中，现在不得不从援助机构和慈善组织那里领取食品券，但我们不想要这些，我们想要真正的生活。
2: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已开始打击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3: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
2: 位于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的小村卡法尔基拉曾以橄榄林和悠久的历史而闻名，然而随着黎以冲突的持续，这个村庄如今已几乎化为废墟。对于被迫逃离的村民们来说，被摧毁的不只是家园，还有他们赖以生存的记忆与文化。来听详细报道。
13: 在贝鲁特的一处临时安置点，流离失所的村民哈桑叶海亚正小心翼翼地在电线杆上固定一块手写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卡法尔基拉欢迎您。对于身处异乡的叶海亚来说，这块简陋的木牌是他与故乡唯一的连接。叶海亚记忆中的卡法尔基拉曾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村子里常常是车水马龙，不远处的山坡上郁郁葱葱。
14: 我们曾在村子里过着美好的生活，年轻时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打游戏、打牌、开玩笑、放声大笑，那时的生活非常惬意。我和朋友们特别喜欢打猎，经常一起去远足。
13: 除了丰富的社交生活，卡法尔基拉更以丰饶的土地而自豪。曾经村民们赶着驴子穿梭在果园里采摘蔬果，冲突爆发前，橄榄种植是这里的经济支柱。
14: 我们过去骑着驴子下地干活，种蔬菜、西红柿、苹果，地里什么都种，那是我们的童年时代。随着时代发展，虽然菜的种类变少了，但橄榄成了我们种植最多的作物，橄榄收获的季节总是非常美好。
13: 对于村民赫德尔·哈姆德来说， 村庄的毁灭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断裂。卡法尔基拉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不仅是避风港，更是家族传承的象征。
15: 除了节日里的家族聚会，我们还有许多美好的童年。

0: 为瓦砾堆的建筑物废墟。哈穆德伤心地表示，
1: 我哥哥原本在村里的房子被毁了，我的房子被毁了，我身边这些年轻人的房子，他们父亲的房子全都毁了。被毁这个词适用于每一个人，在卡法尔基拉已经没有谁家的房子是完好的了。
0: 卫星图像记录了这座村庄从2022年的完整，2023年的宁静，到2024年底开始出现毁损，直至2026年3月几乎完全被夷为平地的过程。对于像叶海亚和哈穆德这样的流离失所者来说，虽然告示牌上写着欢迎，但那条回家的路却随着村庄的消亡变得愈发遥不可及。
2: 据外媒报道，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截至当天，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等待救援，但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3: 佛得角卫生部门说，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相关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以确定此次疫情病原体。传染病专家表示，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来听详细报道。
4: 据悉，出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至圣赫勒拿岛附近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另有2名船员急需医疗救助。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大鼠和老鼠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罕见病毒。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医学教授、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指出，这种病毒通常并非通过人际传播，其致命性极高。
5: Its main host is in rodents, rats and mice.
1: 这种病毒的主要宿主是啮齿动物，如大鼠和小鼠。如果感染，通常会导致肺综合征，即胸部感染，死亡率相当高，大约在30%左右，或者是肾综合征出血热，死亡率稍低，约10%。这种病毒似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没有特效疗法，主要是支持性治疗。如果是肾衰竭，就确保进行透析；如果是肺部疾病，就要确保气道受到保护，并使用人工呼吸等措施。
4: 亨特说，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吸入了被啮齿动物尿液或粪便污染的气溶胶。然而，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却极为罕见。
5: Yeah,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1: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正如我所说，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目前我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老实说，我不记得以前听说过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的情况。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4: 世界卫生组织已发表声明，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及邮轮运营商合作，进行公共健康风险评估，并协调撤离病患。虽然汉坦病毒在南美洲南部曾有爆发记录，但由于其传播途径的特殊性，病毒是如何进入这艘封闭的极地邮轮，并造成多人感染的，仍有待卫生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3: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知名电子游戏连锁零售商游戏驿站正式宣布向电商平台易贝主动提出收购意向。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玄文的综合报道。
6: 作为全球电子游戏分销龙头，游戏驿站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自今年2月4号起，公司已持续增持易贝股份，目前持股比例达 5%。值得注意的是，游戏驿站当前市值仅为易贝的四分之一。截至5月1号晚间收盘，游戏驿站市值约120亿美元，而易贝市值接近460亿美元。 游戏驿站董事长瑞安·科恩透露其收购愿景。

0: 是将易贝打造为市值数千亿美元的电商巨头。他表示，合并游戏驿站与易贝将释放巨大商业价值，通过成本优化与业务协同，打造亚马逊的合法竞争对手。交易完成后，12个月内，游戏驿站计划为易贝削减20亿美元年度成本，显著提升每股收益。同时，依托游戏驿站在美国的1600家线下门店，为易贝搭建覆盖全国的商品认证、物流履约及直播电商网络，打通线上线下消费场景。科恩还称，游戏驿站给出的收购报价是每股125美元，支付方式为现金与股票各占一半。与易贝5月1号的收盘价相比，这一报价约有20%的溢价，凸显出游戏驿站对此次收购的急切与自信。此次收购要约的规模着实令人瞩目，巨大的市值差距让游戏驿站的这次收购要约成为企业界一项极为大胆且充满野心的尝试。科恩同时向易贝管理层施压，若董事会拒绝收购要约，公司将直接面向易贝股东发起收购。从资金层面上看，游戏驿站为此次收购做了充分准备，公司已获得加拿大道明银行200亿美元债务融资承诺函，截至1月31号，公司自有现金储备达94亿美元。分析认为，游戏驿站之所以敢上演蛇吞象，大手笔收购体量远大于自身的易贝，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游戏驿站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其线下游戏零售主业日渐式微，受游戏行业线上化、数字化趋势冲击，其最新财报显示第四季度营收下滑14%，急需跨界转型谋求新出路。另一方面，易贝自1995年创立以来，已成长为全球电商巨头，但经营保守，价值被严重低估。游戏驿站认为，接手后通过精简成本、重塑运营，完全有能力将其打造成具有与亚马逊竞争实力的电商巨头。再加上有银行大额融资支持，还能采用现金加股票的杠杆方式完成交易。多重因素叠加之下，才让游戏驿站生出了这般惊人的收购胃口。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华南沿海、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29到15度，上海晴，26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3-5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2: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4: Ecosystem in China，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当地时间4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就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表态，认为此举是对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极反应，不具有建设性。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详细讨论了中东局势。通报说，双方强调有必要恢复谈判进程，以尽快就长期可持续解决地区危机达成协议，同时顾及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法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晚发表声明说，法国外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法国希望伊朗和美国能够协调一致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乙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巴西央行当地时间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4.86%上调至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体育方面，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怡泽4号在惊心动魄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视线转回国内，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

0: 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继续浏览新闻。
2: 在五一假期期间，我们资讯导航仪节目也是推出了大国工匠的特别策划。那我们今天的大国工匠来认识一位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一起来了解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4: 扶针哈，扶针。
5: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钻探难度比普通探井要高数倍，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
4: 就是吃肉的时候突然碰到了硬骨头，容易崩掉牙齿。钻井在井内碰到了应力层也是一样。
5: 张勇是中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已经扎根油气钻井38年，从最初的1500米井开始，经他手排除过故障的井达到480多口。去年6月份，唐探一井钻至2500多米时，钻进突然变慢，仪表显示异常，作业不得不停止，大家始终找不到原因。于是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经验丰富的他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了井里。
6: 这要是一耽搁，损失300万元不说，严重时还会造成井里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5: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
4: 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那儿边的既希望他来又不希望他来，他一来了就证明我们井下很复杂，要处理事故，他不来心里就很不踏实噻，感觉没得底的那种。
5: 钻井有句俗话叫边打边捞，钻井过程中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会掉落井中，钻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打捞，
4: 一次打捞水泥，一次打捞金属碎用，然后再把我们这个钻头放下去继续钻井。这几年井越钻越深，捞一次就得7-8天，那就是150多万元。
5: 张勇萌生了一个念头，想钻井和打捞同时进行。他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出了新的打捞工具。
4: 飞艇里面呢，这是一个工具模型，下面接钻头，在钻井的时候，水泥块就打捞这去了。这是我们的吸附区，金属碎物就吸附在我们这里面，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都同时打捞出去。
5: 这个打捞设计看似简单，而当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就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4: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普通的钢材根本就承受不了。
5: 张勇奔波在各个井场，比对不同深层井的金属

0: 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终于选出合适的材料做出打捞工具。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2: 这个捞具做好以后要接到我们的钻头后面，从井口到钻头几千米的钻柱就像面条一样，那么你的扭力必须与钻柱匹配。
0: 张勇又带领研发人员对捞具的结构进行优化，一点点调整壁后做破坏性试验和模拟测试，取得了抗扭抗拉等上百组优化数据。为了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张勇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3: 当时呢，我们看到师傅从那个实验室走出来，就是两眼通红，就是双眼布满血丝，走路感觉都打晃了。
1: 一二三，好。
0: 2025年10月，当唐探一井挺进到地下5000米时，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
4: 这一下就解决了大问题，太喜欢那个工具了。以前清捞一次需要7-8天的时间，现在一天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降低，大伙干活也没那么累了。
0: 从普通钻井工到首席技师，38年来，张勇先后研发改制了40多种井下故障处置工具，荣获22项国家专利。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了400多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这份工作呢，其实也是一种担当，心里特别的自豪。
5: 继续来看。在日前，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张雪机车性能优异，双方合作顺畅，未来可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卜卫军的报道。
6: 德比斯对记者表示，3号的比赛开始后，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只能无奈选择退赛。
7: 开局其实还不错，但在车群缠斗时，我有个小失误，排名因此往后掉了一些。之后我感到骑行感受与上一圈比起来有些不一样。紧接着车辆出现了机械故障，我只能被迫进站停车退赛。其实我们每一天、每一次练习赛后，甚至练习过程中，都会不断调整调教赛车，包括电子系统悬挂设置、系统参数各项配置。昨天车感非常不错，但还有一些地方我想再优化。经过车队和技师团队的连夜调试，找到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在今早的热身中效果很好，当时成绩差不多全场第一。所以我本来期待今天能跑出一场漂亮的比赛，因为赛车调教和我的车感都提升不少。
6: 在此前一天举行的第一回合正赛中，俄比斯在最后一圈上演精彩逆转好戏，一举超越前两位车手，以冠军身份冲线。俄比斯表示，他对张雪机车非常有信心，凭借这款机车，他已取得不少优异成绩。他相信，随着车手与机车之间的磨合越来越顺畅，未来必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7: 别人问我机车性能问题，我只有一句话，能骑着它拿下比赛胜利就足以说明一切。这款赛车非常优秀，我给它的表现打满分10分。因为哪怕你拥有一台顶级赛车，车手也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车辆、适应赛道，还要懂赛车知识，能针对不同赛道调教悬挂和电子系统。但让我很意外的是，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调教和车身平衡，上手就能跑出速度，所以未来前景非常值得期待。随着时间推进，车队、技师还有我自己都会越来越熟悉这款赛车，在往后的比赛里，我们会更有实力去冲击前排领奖台。
6: 在采访中，德比斯对中国观众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他没有想到他如今在中国变得如此受欢迎，期待未来能去中国。
7: 我最近开通了在中国的社交平台账号，没想到粉丝关注度暴涨，特别惊喜也特别开心。 大家给我的留言都特别暖心，特别友好。很多中国粉丝一直叮嘱我注意安全，平安比赛，我真的特别感动，也非常珍惜大家的善意和支持。感谢每一位关注支持我的粉丝，我也特别期待未来有机会来到中国。
6: 张雪机车合作车队埃文兄弟负责人法比奥·艾万杰利斯塔告诉记者，他非常欣赏张雪为人以及张雪机车性能。去年，他和张雪共同擘画了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
8: Last year in August, for one week, when
9: 去年八月，我受张雪邀请，在重庆待了一周，参观了他的工厂，看了他的赛车，也游览了城市。那段经历特别难忘，特别棒。我和我的工程师第一眼就看好这款车，这也是我们选择和张雪机车合作的原因。要建立更牢固的合作关系，认真且专业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合作非常愉快，我对合作感到非常高兴。我们三年合作的核心目标是冲击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年度总冠军。
6: 接下来，张雪机车还将参加15号进行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联合会于1988年创立的世界顶级摩托车赛事，赛事采用分站形式，2026年赛季共有12站比赛。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最大的特点是所有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售量产摩托车进行有限制的改装，赛事成绩直接反映产品实力，这也使赛事成为摩托车制造商展示其量产技术性能的重要舞台，因此被称为赛道上的车展。
10: 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几天，我们的总台记者走上街头问大家，你要为谁点个赞？接下来一起去看看各行各业的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11: 你们好，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节目叫你要为谁点个赞。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有没有想点赞的一个人呢？
12: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我经常凌晨4-5点去赶飞机嘛，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13: 我点赞就为我包括的点赞，因为啥呢？他对我老百姓干法是实心实意，料上活上干得特别的实质，让老百姓如血。
14: 劳动者一切的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点赞。
15: 我觉得很想给学校里的工作的一些老师们、食堂阿姨呀、然后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保卫处的老师们点个赞。
16: 想想我们的班主任，因为我们早自修是6点多就开始嘛，他就是每天早上就很早就来了。我们班主任的有一句口头禅就是孩子们，我来说几句。然后他每次都是问我们，你们最近学习压力大不大呀？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一定要及时跟老师说。我们还给他专门做了一个玩偶，然后他就特别开心说，哎呀，那我要带回去，天天陪在我身边。
17: 我想给我们小孩的班主任老师点个赞，因为其实我们家小孩情况有点特殊，他是读写障碍的儿童，但是这个情况还不是我发现的，最早是他们班主任发现，然后到医院去确诊以后是跟我说，其实从2年级开始老师已经针对他的情况调整了，比如说别的小朋友都是听写，但他听写确实很困难，对他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精神的压力，老师就把听写调成了抄写，所以我想给他的老师点个赞。因材施教，我觉得老师做的就是特别专业，特别好。
18: 给我的学生们点个赞。在平时的生活中吧，感觉我的学生们还是属于一群比较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好宝宝们。你们在老师心目中还是最棒的，加油，期中考试努力。

0: 家就是小王庭主义，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儿。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信用食堂、互联网、麦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主意不大硬核。
1: 啊！
0: 但是杨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故意的，我能
3: 来这儿，看见没有？来，大家再看一遍。
4: 我刚才从食堂刚过来，
0: 是吧？
4: 对，听着一个大爷就为您点赞，夸您来着。您作为这个村书记的话，您想给谁点赞呀？
3: 我是不是点完赞，这个人就能被咱们电视台看见了？
4: 对，没错。
3: 哎呀，太好了。其实我想为我们村很多村民都想给他们点赞，然后我更想给你看。我们这些美女们也想给他们点赞，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够跟我在这块学习这个制作这个鲜花。
5: 我不给你点个赞吗？今天来采访我来，我给你点个赞。我也给我自己点个赞，因为我就觉得我在这儿干了16年哈，而且就是我回头客特别多啊，累也开心呢，高兴有钱赚呢，是不？我说的是实话啊。
6: 能赚多少钱？
5: 这好像是个秘密吧。
7: 我想为我们公司负责研发的负责人我们乔迁点一个赞呀、啊！一个90后，从毕业到现在快10年了嘛，如一天一样。我们的设备是主要的做骨科关节置换、脊柱创伤置换的。我们的整个数据和规划的数据当中，最后的结果误差1毫米，他要把这个原因和问题给找出来。
8: 那现在方便打个视频吗？视频给他点个赞。
7: 央视的这个记者问我最想为谁点赞，我说我最想为你点赞啊。工作中从来没跟你表达过呀，今天跟你表达一下啊。
9: 好、哦，收到了，收到了。
7: 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
9: 哎，你好，你好，就做医疗器械研发和普通的这个其他领域和其他行业略有区别，就是我们身上更肩负着对患者的生命健康的一份责任。
10: 我想给我的师傅点个赞，他就是在前年全国捧起杯班组长大赛电力赛道中获得第一名，从13万班组长脱颖而出的第一人。师傅，我觉得碰到你真的太幸运了，真的。
11: 我也很幸运，觉得是双向奔赴，嗯，就是碰到这么好的单元，然后又能做我徒弟。
10: 师傅，你太棒了。
11: 谢谢，你很棒。

0: 毕业以后就来到了中国航天，40多年来应该说一步一步成长，每一步的成长呢都得到了老一辈航天人的这个帮助和教育。那么要我点赞的话，我要为孙家栋院士点赞。在我担任北斗卫星总师的过程中，碰到问题，包括如何的攀登科技高峰，他都是给我们指导。他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定关键技术一定要解决彻底，不带任何质量问题让卫星上天，一定要把中国的卫星做到100%的自主可控。
1: 我为我这帮孩子点赞。
2: 为什么要为他们点赞呀？
1: 因为呢，海南新一代火箭都是带着这帮孩子干出来的，中国的航天将来靠他们，靠这帮孩子。他们如果说能力强了，干得好了，中国航天将来的辉煌更好。
3: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这辈子为石油地质事业做了工作，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在野外那么辛苦，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4: 我想给我们的国家点赞，给我们的祖国点赞。生活在现在这样的中国太幸福了，尤其是现在对比中外这种局势，然后就觉得我们的祖国为我们撑腰，能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为我们的祖国点赞。
5: 点赞的话，我就想说着，我想给现在的中国点个赞，因为真的就觉得我们这个生活真的很美好，现在的这个日子就很幸福嘛，然后什么都很便利。尤其是最近看那个国际新闻什么的，国外都是打仗什么的，国内就真的很平和，所以就是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平和平，所以就是给我们大中国点个赞。
6: 那就是为国家点赞了啊，为中华民族点赞。因为我全国各地都走遍了，我是东北人，是吧？我就是这次来西北呢，我就想要看看西北。你看，我昨天在飞机上我还写了“山水林田地广袤，敢叫日月换新荣，万众齐心齐努力，天翻地覆奔前程”。
7: 我们将于今天，也就是5号的19:49迎来立夏节气死时节，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千。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立夏节。

0: 期的相关知识。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立夏英文译为 Beginning of Summe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七，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4日、5日或6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45度时，立夏节气便到来了。从天文和传统历法角度来看，立夏的到来则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夏天的开始，因此它也被称为春尽日。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都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从气象学角度来说仍是春季。这段时期华南地区会进入前汛期的盛期，暴雨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猛烈性等特点，在两广的珠江水系和福建的闽江水系，年最高水位往往都出现在这一时段，因此民间有立夏小满、江满、河满的说法。农事方面，水稻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都会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而进入大忙时节。俗话说，立夏前后种瓜点豆，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成定局，故农谚中便有立夏看夏的说法。民俗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日举行迎夏仪式可以追溯到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此外，每逢立夏，我国民间还有称人的风俗，也就是悬秤为人称体重，堪秤人边报数边说吉祥话，以祈求健康长寿。另外，孩子们还会在这天玩斗蛋游戏，碰撞后蛋壳完好者获胜，并将蛋挂在树上，寓意着生生不息。此外，全国各地的人们还讲究在立夏时喝粥、吃下饭、吃面食、饮茶、吃笋或吃豌豆糕等。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立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It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14: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
14: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

0: 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5号8时，经过第一轮摸排，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现场救援指挥部正组织开展第二轮排查。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来关注其他方面，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之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的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8美元，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27美元，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央视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称，相关退款将通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通过该系统查询退款的处理进度。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 美国特勤局4号说，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事发地点位于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美国媒体援引官员的话报道说，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白宫被短暂封锁，事发附近区域的道路也被关闭。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9: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11: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9: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14: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15: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9: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
1: I'm
2: 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1: I thin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1: Today,
2: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As already, keep the spirit.For how people must run, maybe it was in future.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 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

0: 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1: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2: 我们来看，
3: 肯尼亚选手萨维，
2: 人类冲过碳系之墙，
1: 漂亮！
2: 1小时59分半。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 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 经过了漫长的59年， 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 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 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 人类又用了59年。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 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 1小时59分挑战。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 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 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 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 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 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 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 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 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 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 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 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2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 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四次中国之旅， 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4: The feeling is good, I know it the limit.
5: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2: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2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2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4: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5: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2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2，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 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 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

0: 点，一切皆有可能。
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2: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1: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0: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3: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4: Training is more important。
5: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 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华南沿海、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29到15度，上海晴，26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3-5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No other country. 没有哪个国家能。

0: 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2: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惕，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由于美军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收盘时显著上涨。原油价格的上涨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跌幅超过2.5%。七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跌幅超过5%。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当地时间四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四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愿与美国展开对话，但同时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可能迅速控制古巴，古斯曼表示，投降并不在古巴人民的词典中，古巴将坚持独立与主权。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四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时表示，为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央视记者当地时间四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批准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提出的请求，允许此前一项有关选区重划的重要裁决立即生效，而无需等待通常大约32天的正式程序。这一决定意味着路易斯安那州可以暂停正在进行的初选流程，加快重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以适用于今年的中期选举。新的裁决实际上允许各州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为遵守1965年投票权法而设立的黑人占多数选区。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消息称，5月5号上午7:19至7:26，马荣火山西南坡出现熔岩流坍塌，并引发火山碎屑流。马荣火山目前维持3级警报。假期接近尾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
7: 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9: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10: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8: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11: 西安、苏州，
4: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8: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2: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8: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乐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2: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8: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13: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8: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4: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8: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14: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8: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 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15: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8: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16: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8: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17: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8: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14: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8: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1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18: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8: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19: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8: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10: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8: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9: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8: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20: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8: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21: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8: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22: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8: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23: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8: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24: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8: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25: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8: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26: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8: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27: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8: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四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27: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8: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0: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8: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1: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8: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2: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8: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3: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8: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5: 西安苏州，
6: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8: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7: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8: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11: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8: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28: 我来中国8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8: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29: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30: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有一次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31: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8: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32: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8: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 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

0: 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1: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本段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

0: 清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关注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巴萨姆·纳布勒西和黎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称中方援助及时，再次证明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朋友。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同一天表示，作为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调查显示，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克罗地亚警方当地时间4号说，警方3号夜间在克罗地亚临近斯洛文尼亚的边境地区发现一批非法移民，其中4人死亡，2人受伤，其余10多人已被送往移民庇护中心。体育方面，中国 U17 男足，也就是17岁以下男足，将于当地时间5号迎来2026年 U17 亚洲杯首场小组赛。中国队主教练福岛敏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已针对首战对手印尼队的特点和人员变化进行了部署，全队氛围积极，为比赛做好了准备。重返世少赛及 U17 男足世界杯是球队目前的最大目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11: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的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5月3号证实，已收到美方对伊朗14点提议的回应。而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称正在执行疏导滞留船只的相关任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表声明称，当天美军驱逐舰在阿曼湾关闭雷达，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在重新开启雷达后立即遭到伊朗海军的无线电警告。在美军驱逐舰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一艘美国军舰当天企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两枚导弹击中后被迫掉头撤离该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否认美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并表示美军正为疏导行动提供支持，并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了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没有船只被击中，也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美军武装直升机随后向伊朗船只发动了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对一些不相关国家发动了袭击，包括一艘韩国船只，美方已经打击了7艘伊朗小型船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自5月4号中午开始，在中东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他还将美方的行动定义为人道主义性质，威胁称如遇任何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应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美方的疏导行动本末倒置，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加剧。
13: 霍尔木兹海峡引爆美伊之间再一次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么除非美国现在放弃了他现在提出的这个所谓引导计划，如果这个计划真的要执行，这种情况出现了，那么美国和伊朗就必须有一家是先妥协。根据现在双方的表态，美国说要引导出来，船只真的要经过，伊朗根据他的威胁，他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如果他采取了军事行动，美国说他要采取更强硬的回应，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会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就回到了4月10号之前停火的状态了，停火就真的结束了。
11: 美国方面称此次疏导是一场人道主义行动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3: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现在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的公司和船只的这个所有这个都认为美国现在提的这个他这个不可行，落实不了，因为之前特朗普也提过很多方案，最后都

0: 没有落实。之前他提过说美国军舰要去护航也没有去，他要求欧洲盟友组织一个护航联盟，那么欧洲盟友也没有那个去组织。这一次他这个一提出来，大家也觉得那个落实不了。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两侧呢被困了大概有1600艘船只，这确实造成了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如果说能够解决了这个，当然是解决了人道主义问题，但是它的问题就是现在欧洲国家包括那个这些船只的所有的公司，他认为这个人道主义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是彻底解决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只有战争的问题解决了，永久停火了，然后这个海峡才能彻底安全，然后这些船只才能真的出来。所以现在提的这些，在没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要确保船只这个安全通过，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行的，是解决不了所谓人道主义问题的，可能确实是有点本末倒置的情况。
1: 5月4号，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阿联酋当天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在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升温的背景下，阿联酋本次遭袭让外界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加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5月4号，阿联酋方面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从当天下午5点起，我的手机在3个小时内先后响起了4轮安全警报。尽管每次警报在一段时间之后均被解除，但是据我观察，这仍对当地居民造成了明显的心理冲击。由于自4月8号美伊临时停火生效以来，阿联酋已经连续近30天未发布任何安全提醒，因此警报突然响起的时候，不少民众是一度感到茫然，随后又担心局势可能再度趋紧。目前阿联酋各级学校已经宣布未来4天改为远程教学，不过整体来看，当地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恐慌情绪。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的通报，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国防部发布此次通报时还没有推送第4轮安全警报，显示出当时的安全形势是仍在动态变化之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一次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而在当天早些时候，阿联酋已经面临海上安全威胁。一艘隶属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引发阿方强烈谴责，并要求伊朗停止相关行动，无条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在责任归属上，阿联酋已经明确指向了伊朗，称其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构成了危险升级。不过伊朗官方目前还没有就阿联酋遭袭发表任何声明。分析认为，此次事件或将成为阿联酋由恢复常态再次被拉回高安全风险状态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不久之前，阿联酋刚刚宣布解除空域限制，航空运行恢复正常，这一度被外界看作是地区局势趋稳的信号。但是随着4号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判断明显受到冲击。例如当天安全警报发布之后，根据航班追踪网站的数据，有多架飞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至阿曼首都马斯卡特，显示出航空运行已经受到了实际影响。与此同时，阿联酋安全稳定的航空与物流枢纽形象也再次面临考验。富查伊拉长期被视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能源出口节点，但是4号该地石油工业区遭袭表明，一旦这一关键区域被纳入打击的范围，即便通过替代路线，能源运输的安全风险仍难以完全的规避。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4号一系列事件也证明，美伊双方当前正处于反复试探、逐步升级的对峙状态。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海域内商业船只、各国军舰以及无人作战平台高度密集，识别难度增大。一旦出现误判或者说是技术性失误，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例如，有消息称，一艘韩国船只在海峡附近疑似遭导弹袭击，直接就导致了4号当天迪拜、沙加等地发布安全警报，由此外界普遍担忧类似的擦。

0: 将走火这种小规模冲突很可能迅速外溢，并推动局势进一步升级。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四号，伊朗军方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朗目前正采取悬崖战术，通过导弹警示美军舰等行动，将局势推向冲突临界点，迫使美军在军事失控与经济封锁之间做选择，美方则采取经济和金融压迫等侵蚀战略，双方恐将陷入长期消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最新观察。
2: 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以上呢，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止运营。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5: 美媒记者，燃料价格近乎翻倍，导致斯皮里特航空倒闭，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战事造成的最惨重的商业损失之一。
4: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6: 旅客萨迪亚·阿莱恩，我坐斯皮里特航空出行差不多有十年了，一直体验都不错，但二号早上一觉醒来收到短信说我的航班被取消了，当时一下子很慌张，最后只能改签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7: 旅客谢里特雷尔，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4: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 1.7 万人失业。
8: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弗雷迪·彼得森，一直到停运前，每趟航班都是满员状态。5月1号晚，我们直飞空客321机型飞往纽瓦克，机上坐了200多名乘客，座无虚席，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突然倒闭。
4: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两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1: 美以伊战争的外溢效应严重冲击了叙利亚经济，目前叙利亚多个投资项目暂停，重建进程明显放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的报道。
9: 这里是大马士革农村省西部的山顶开发项目，该项目在2025年启动建设，但目前已全面停工。记者走访发现，之前

0: 目停留在承诺阶段，99%的合同已经停滞。
1: 分析指出，围绕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通过能源、物流和金融渠道对叙利亚的重建形成多重冲击。一方面，跨境运输和贸易通道受阻，直接影响工程材料和设备的输入；另一方面，能源供应链受到干扰，燃料价格波动加剧，推高了项目的建设成本。同时，叙利亚国内法律保障不足，汇率剧烈波动进一步削弱投资者的信心。
0: 地区局势变化导致大多数投资被推迟或取消，能源供应受阻，汇率不稳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者难以进入叙利亚市场。
1: 分析人士认为，在伊朗相关冲突外溢与内部结构性问题叠加之下，叙利亚重建前景依然严峻。若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投资恢复与经济复苏仍面临长期挑战。
2: 当地时间4号，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独立近35年后，亚美尼亚首次成为欧洲外交的中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埃里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5: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6: 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来连续发出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等威胁言论，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参会，成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将在2026年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当局在埃里温发表的在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称今年的红场阅兵是多年来首次取消军事装备检阅，表明俄方已无力承担相关成本。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
5: 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

0: 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他还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泽连斯基当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今年夏天，俄方将敲定后续行动方向，在升级冲突与开启外交谈判间做出抉择。乌方将推动俄方走向外交解决路径。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重点商讨援乌计划的落地推进工作，并就争取合作伙伴新一轮援助事宜展开磋商。吕特表示，援乌计划目前运行平稳，北约会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反导导弹。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了会晤，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加快签署乌克兰欧盟无人机协议达成了一致。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华南沿海、海南岛、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号起至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29到15度，上海晴，26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1到18度，重庆晴转多云，31到19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拒绝明确说明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有效。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曾警告称，如果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攻击美国船只，将被彻底摧毁。但他随后又表示，从军事角度来看，与伊朗的战事基本已经结束。据韩国外交部5号消息，此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所有24名船员无人员伤亡，船只已完成灭火，但相关船只能否继续正常航行仍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之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后检查船只的过程中查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就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表态，认为此举是对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极反应，不具有建设性。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详细讨论了中东局势。通报说，双方强调有必要恢复谈判进程，以尽快就长期可持续解决地区危机达成协议，同时顾及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俄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宣布，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团队4号进入了此前一天受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阿联酋迪拜媒体办公室4号发表声明说，受伊朗战事影响，迪拜国际机场3月的客运量同比大幅下滑66%。同一天，迪拜机场公司说，在2号阿联酋空域解除临时限飞措施后，机场运营和航班已逐步恢复。日本总务省4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1号，日本未满15周岁的儿童人数为1329万，较去年减少35万，连续45年下降。当前，日本15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比例为10.8%，较去年下降0.3个百分点。相关儿童人数及其所占人口比例均创1950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
17: 聆听天下大事。
15: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18: It is very worrying.
19: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7: 追踪新闻热点。
20: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21: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22: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23: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7: 纵览全球动态。
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8: Andare subito in Cina。
1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雨轩。
25: 各位好，我是葛鹏。
2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25: 当地时间四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26: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6: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24: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25: 阿根廷政治学家、国际问题分析师阿地利奥·博龙对日本违背和平宪法、军国主义抬头的动向深感担忧。
27: 东京审判80周年是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但是我作为国际观察家，看到日本正在逐渐背离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于整个东亚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因为日本政府内部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传统，并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一贯想利用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而这一切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极大不满和深切担忧。
24: 在智利学者费尔南多·埃斯登索罗看来，东京审判是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日方当前的做法让人深感忧虑。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进步，旨在避免重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及轴心国集团的关键大国之一。如今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

0: 中国已成为维护国际秩序规则、捍卫多边主义的稳定力量，正致力为国际体系注入理性、明智与稳定。而日本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篡改历史，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民众深谙那段历史的苦痛。日方做法让人对当前局势深感紧张与忧虑。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3: 德国总理默茨三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还称，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
1: 此前，默茨关于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的言论，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此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3: 美国在德国驻军的现状及撤军计划如何？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四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除了驻军数量庞大，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此外，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医院也位于德国。目前，美方具体的撤离方案尚不明确。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个月到1年内完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分析认为，受影响的可能是常驻在巴伐利亚州的斯特赖克旅级战斗队第二骑兵团。也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旨在迅速减少驻军，可能会优先调整轮换部队而非常驻力量。
1: 美国政府执意撤军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5: 短期看，这个伊朗战事刺激了特朗普政府的极端决策。伊朗战事的背景下，原本就持续撕裂的这个美国和欧洲关系显示出空前严重的这样一个裂痕。欧洲国家多数普遍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行动，甚至采取了不配合美国、不给予美国提供任何帮助的这种公开的立场。所以这样一个撤军呢，实际上是特朗普政府呢对于欧洲进行的所谓的惩罚。 长期看，这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洲的这种战略倾向。在欧洲这样的地区，美国认为无利可图，特朗普政府就完全导向了某种交易思维的外交理念。一方面强调要停止提供给欧洲这种无偿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要求欧洲自行通过回馈美国利益诉求的各种方式来购买美国的安全或者防务服务。
3: 美国政府此举会对美欧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继续来听刁大明的分析。
5: 从目前的情况看呢，这个撤军的决定呢，应该说呢，标志意义还是更大的。因为美国目前在德国驻军呢，大概是 3.6 万到 3.9 万人之间，那么减少5000人呢，大概是七分之一，至少不是一个本质性的改变。这样一个撤军决定的影响呢，应该说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是呢，会进一步的削弱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欧洲各国呢，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惩罚，会进一步呢，放弃在安全意义上对美国的所谓的信任和依赖。二呢，是有可能进一步呢加速这个欧洲的战略自主。没有了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保障，欧洲也就必然要在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呢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撤出欧洲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否会源源不断地部署到亚太地区，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也会进一步地去扰乱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这个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1: 在加沙地带，农业是当地民众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局势持续动荡，农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虽然部分农田开始恢复耕种，但飙升的成本、匮乏的物资以及严重受损的基础设施，让农业生产变得异常艰难。来听详细报道。
2: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葱郁的农田与周围连绵不断的难民帐篷形成了鲜明对比。废墟上，人们把一些被摧毁的农业大棚进行了简易修复，重新种下绿苗。尽管看起来有了生机，但对于农民们来说，维持生产的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吉哈德·阿布图巴西说，由于缺乏化肥和必要的农用物资，他种下的作物随时面临枯死的风险。
6: 我们所有的生活手段都消失了，没有谋生的门路，成本高得惊人，人就像生活在荒漠里，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即便种下了作物，也会因为缺乏化肥而无法收获。
2: 即便作物顺利成熟，收入也追不上通胀的速度。土巴西说，在加沙的市场里，一箱西红柿的价格是从前的5倍多，但由于种子、燃料和运输成本的翻倍增长，农民们依然入不敷出。
6: 战前我们的收入虽然有限，但足够维持生活。现在虽然有收入，却覆盖不了成本。以前一箱西红柿卖20到30谢克尔，日子还能过得去。今天卖到80到150谢克尔，还是填补不了开支，成本太高了，而且还在涨。
2: 成本的重压同样传递到了帮工身上。在田间劳作的福阿德·阿贝德每天的薪水只有20谢克尔，约合6.8美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加沙几乎买不到任何像样的生活必需品。
7: 我每天挣20谢克尔，以前这能买到家里需要的所有东西，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以前卖一谢克尔的商品，现在的价格翻了5倍。
2: 战火不仅摧毁了农业大棚，也改变了人们的身份。巴塞姆·阿布·阿希勒曾是拉法地区的农场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大棚，如今他却只能在汉尤尼斯的农田里给别人打零工。
8: 我曾在拉法的莫拉杰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但现在只能去求别人帮别人干活，好给孩子们换口饭吃。我们的处境太难了。
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加沙地带近90%的耕地在战争中受损。虽然部分国际援助项目开始向农民提供现金支持，但对于像阿希勒这样渴望恢复生产的加沙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食物代金券。
8: 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想活下去。3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战争中，现在不得不从援助机构和慈善组织那里领取食品券，但我们不想要这些。我们想要真正的生活。
3: 一艘正在大西洋长途航行的荷兰邮轮近日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有三人死亡，另有数人病情严重。由于担心病毒扩散，这艘名为红迪厄斯号载有约150名乘客的邮轮目前正停泊在西非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等待救援，但被当地政府禁止人员上岸。
1: 佛得角卫生部门4号说，正与英国、荷兰协调，通过空中救援方式转运邮轮上的相关患者。邮轮目前仍停留海上，接受佛得角有关部门监测，直至转运和调查工作完成。
3: 佛得角卫生部门说，佛方医护人员已完成相关生物样本采集，并送往包括国际实验室在内的机构检测，以确定此次疫情病原体。
1: 传染病专家表示，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仍无法厘清这种病毒在邮轮上的传播途径。来听详细报道。
9: 据悉，出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此前正执行一项为期数周的南大西洋极地航程。四月中旬，一名70岁的荷兰籍男子在船舶行驶至圣赫勒拿岛附近时因发热和腹痛身亡，随后他的妻子也在转运南非途中去世。5月2号，又有一名德国籍乘客不幸遇难，目前一名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另有两名船员急需医疗救助。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大鼠和老鼠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罕见病毒。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医学教授、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指出，这种病毒通常并非通过人际传播，其致命性极高。
10: Its main host is in rodents, rats and mice.
11: 这种病毒的主要宿主是啮齿动物，如大鼠和小鼠。如果感染，通常会导致肺综合征，即胸部感染，死亡率相当高，大约在30%左右，或者是肾综合征出血热，死亡率稍低，约10%。这种病毒似乎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目前没有特效疗法。如果是肾衰竭，就确保进行透析；如果是肺部疾病，就要确保气道受到保护，并使用人工呼吸等措施。
9: 亨特说，常见的感染方式是吸入了被啮齿动物尿液或粪便污染的气溶胶。然而，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却极为罕见。
10: Yeah,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11: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正如我所说，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目前我还不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老实说，我不记得以前听说过邮轮上爆发汉坦病毒的情况。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9: 世界卫生组织已发表声明，表示正与地方当局及邮轮运营商合作，进行公共健康风险评估，并协调撤离病患。虽然汉坦病毒在南美洲南部曾有爆发记录，但由于其传播途径的特殊性，病毒是如何进入这艘封闭的极地邮轮，并造成多人感染的，仍有待卫生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3: 当地时间4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等出席仪式。来听总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黎巴嫩的贝鲁特港，由中方提供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港口。这批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包括用于紧急援助的粮食和帐篷等等。那么就在刚刚，两国的政府代表已经签字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黎巴嫩方面。
13: 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14: 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黎巴嫩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中国人道主义援助非常及时，黎巴嫩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施以援手。
1: 国内方面，第139届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为中外企业搭建高效合作桥梁，助力寻求合作商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来自阿曼的商会代表安瓦尔·希纳尼连续

0: 多年参加广交会，这次他带着20多名跨行业采购商参加本届广交会，围绕汽车配件、建筑建材、服装服饰等品类寻找合作商机。
1: 我们每年来广交会，因为每一年每一届广交会中国市场都有新变化、新亮点，我们必须持续跟进关注。
0: 阿曼工商机构团组团员加桑马马里首次参加广交会，这里高效的采购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直接对接源头厂家，实际上能降低我们的采购成本。我们现在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当地供应商手中采购。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创新线上服务模式，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形式，创新打造线上贸易服务通道。截至5月4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吸引境外工商机构团组154个，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3: 感谢关注本期环球直播间。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 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3: 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

0: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国际方面，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伊朗重申对海峡主导权，美国总统称美国与伊朗处于迷你战争状态。
3: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总统称与以色列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
4: 中方在联合国点名批评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其涉核消极动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铁路带火五一旅游热。
4: 体育方面，吴一泽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3: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
5: 5月4号16:40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难，61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目前现场救援仍在进行。来听总台记者宋飞京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现场有多台的这样的一个救护车停在这里，严阵以待。我们了解到呢，他们是来自这个浏阳跟长沙驰援到这里的这个救护车。那么目前为止呢，在这个核心的管控区呢，一共是有22台这样的救护车呢，来等待着下一步的工作。湖南省是采取了省市县3级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力量的调度跟安排，一共是有480多名的救援人员在现场不断的忙碌着。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应急管理部也是专门派出了工作组，也是调配了专业的这样的危爆品的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来进行支援。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

0: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两级区域的一个管控这样的一个措施。我们看到前方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应该是一个半径在1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救援区，现场呢停着大量的这样的消防车啊，整整停满了一排，延绵过去大概有100-200米，这是我们的这个停靠的消防的救援力量。那么这一部分呢是一个一共有3公里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管控区。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主要是跟这一次烟花爆竹的个爆炸事故的一个特性有关系。据我们了解呢，包括上午今天发布的这个最新的情况里头，这个爆竹厂呢还有2个黑火药库存在，因此呢有相当大的危险。因此呢这个1公里跟3公里这样一个范围的这个群众呢都已经被撤离出去了，只允许专业的这个人员在内部进行作业。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俄罗斯4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2: 国际原子能机构4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4号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详细讨论了中东局势，双方强调有必要恢复谈判进程，以尽快就长期可持续解决地区危机达成协议，同时顾及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
2: 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古斯曼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古巴愿意与美国展开对话，但同时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预。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可能迅速控制古巴，古斯曼表示，投降并不在古巴人民的词典中，古巴将坚持独立与主权。
1: 由于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引发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收盘时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涨幅为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涨幅为5.8%。原油价格上涨促使黄金白银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4600美元，跌幅超过2.5%。7月白银期价一度跌破每盎司73美元，跌幅超过5%。
2: 据韩国外交部5号消息，此前一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经确认，所有24名船员无人员伤亡，船只已完成灭火，但能否继续正常航行仍不清楚，将在停靠临近港口后进行检查以及修理。韩国外交部表示，事故具体原因预计在停靠后检查船只过程中查清。
1: 美国特勤局特工4号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枪手发生交火，事发前副总统万斯的车队刚驶过交火区域，目前暂不清楚枪手是否针对总统特朗普或万斯。

0: 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 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 伊朗外长当天称，美国应避免被不怀好意者再次拖入泥潭。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 美国与伊朗处于迷你战争的状态。 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 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 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 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补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 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 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 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 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2条路， 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另据报道，5月4号，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已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该官员未明确说明重返战斗对应的具体战线。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4号表示， 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 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2: 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中度受伤。
0: 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其境内民用设施及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说，此次袭击构成严重升级行为，直接威胁阿联酋的国家安全、稳定以及领土完整，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阿联酋保留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回应的权利。
2: 据报道，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
0: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所谓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一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伊朗最好祈祷停火协议能够继续生效。 4号，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并未缓解。与此同时，伊朗和阿联酋的关系也呈现紧张态势。随着对峙长时间持续，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报道。
2: 当地时间4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

0: 的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目前不论是伊美的海上对峙，还是伊朗和阿联酋关系的紧张，都体现出地区局势的高度敏感。伊朗法拉鲁新闻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现阶段冲突模式并非是朝着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前双方都更注重削弱对方的主动权，而非寻求最终胜利。在此背景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并非处于守势，而是利用悬崖战术来加大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在给出对伊朗更有利的方案下回到谈判桌。而美国的战略也并非基于随机和漫无目的的施压，而是一种侵蚀战略，旨在通过经济和金融技术手段孤立和削弱伊朗，从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伊美海上对峙持续较长时间，将对中东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但截至目前，鉴于双方巨大的分歧以及强硬的立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面恐将持续。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四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表示，以方以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真主党多次向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火箭弹，火箭弹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还向以军士兵多次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军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146师士兵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军表示，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为保卫黎巴嫩及其领土与人民，并报复以色列军队此前违反停火协议袭击黎南部村庄导致平民伤亡的行为，其武装力量于当天14时30分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真主党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使用了适当武器进行精准打击。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已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
3: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奥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黎卫生部四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96人

0: 危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报告称，以军近日密集空袭黎南部村庄，甚至出动海军在沿岸活动。5月1号，以色列坦克拦截联黎部队巡逻车队，机枪火力甚至击中联合国营地车辆。联合国对此发出严正抗议。
1: 我们再次重申，我们的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各方必须始终保障他们的安全与安保。
0: 迪亚里克表示，尽管停火期限延长，但黎巴嫩南部局势依然严峻。联合国针对黎巴嫩的紧急筹款严重资金不足，联合国警告称，若资金不到位，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将无法得到足额援助。
2: 当地时间4号，中国援助黎巴嫩人道主义物资交接仪式在贝鲁特港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出席仪式。来听总台记者于鹏发回的报道。
3: 4号当天，中方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已经抵达黎巴嫩的贝鲁特港，物资一共有70个集装箱，其中包括粮食、帐篷等物资。两国政府代表书面确认，物资已经正式移交给了黎巴嫩方面。在当天的物资交接仪式上，黎巴嫩社会事务部长哈宁·赛义德等黎方人员对中方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黎方表示，中方及时的物资援助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4: 黎巴嫩流离失所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中国人道主义援助非常及时。黎巴嫩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施以援手。
5: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6: 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朗局势令美欧关系持续紧张。日前，美国政府突然下令削减驻德美军人数，又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压力天平上添加了新的砝码。
2: 路透社4号刊文称，欧洲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然而，白宫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的做法表明，北约可能很难留得住美国。来听详细报道。
7: 文章称，美国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这一决定，对北约官员来说算不上意外，因为欧洲领导人已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即欧洲人将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自身安全防卫的责任。相比之下，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计划更令德国方面担忧。不过，这也算不上巨大的冲击，因为该计划是上一任美国政府时期达成的，而且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耗尽了美国的战斧导弹库存。最令欧洲各国政府警惕的是，美国宣布削减驻德美军的实施方式，因为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或磋商，而且美国官员将此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不满联系起来。文章说，此前美国曾指责美国盟友在伊朗军事行动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暗示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需要遵守北约协议第5条的共同防御条款，而且美国还曾威胁要从同为北约成员国丹麦的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从而使该联盟濒临破裂。尽管格陵兰岛危机貌似已经化解，但双方根本性的争端仍未解决。这些都让欧洲担忧，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考验北约的行动。为了向美国政府证明欧洲盟友的价值，官员们表示，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履行协议，允许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的基地和领空，尽管这场军事行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极不受欢迎。相比之下，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确表示，他认为反战的言论无济于事。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已表示，他们正在派遣可能参与此类任务的舰船，而法国也正与英国一起牵头，规划一个可能的多国防御性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畅。面对美国对北约施加的压力，文章最后援引吕特的话来表达目前欧洲国家的态度。欧洲领导人不仅收到了，而且非常清楚地听到了美国发出的信息。
6: 继续来关注新闻。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4号发布通报说，

0: 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铃木宗男。俄方表示，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需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付诸实际行动。通报说，俄日关系已倒退数十年，俄方提醒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9: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8: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9: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8: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1: 你好，星辰。
0: 今天我们将迎来立夏节气，通常这个节气有什么样的气候特点呢？
1: 立夏虽然不等于入夏，但通常立夏时节光照会更加的充足，气温快速上升，夏天的版图也会迅速的扩张，能够从江南一带一路挺进到华北。那忙着入夏的城市中，南方有福州、长沙、武汉、杭州、南京、合肥，北方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和西安。同样都是升温，但是立夏时节通常南北的气候感受也并不一致，北方的暖热属于干热，南方则更加的湿润，归根结底在于降水的两极分化。那通常随着夏季风的日益强盛，南方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会更加突出，所以有立夏小满、江满、河满的说法。而在北方，雨水稀少，风干物燥，甚至可能会出现干热风的天气。农事上，通常这个时节北方冬小麦处在杨花灌浆的关键期，南方则忙着早稻插秧。俗话说立夏看夏，夏粮收成好不好就看这个时节的天气情况了。星辰。
0: 那么今年的立夏节气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天气情况呢？
1: 那今年的立夏节气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今后几天的天气转折，晴雨转换，冷暖变奏。那今天全国大部是又晴又暖，大范围的晴朗加持下，气温将会攀升至近期的高点。今天午后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北到江南的大片区域，最高气温将普遍达到30度上下，感受到初夏的气息。东北多地也能够超过25度，暖出今年以来的新高度。而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就会上线，又会自北向南给我国带来降温。那这股冷空气行动迅速，降温也来得快。明天主要影响西北、华北、东北等地，那7到8号就会影响到南方了。这一次的降温过程当中，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会达到8到12度，内蒙古中部局地降幅会达到13到14度，像呼和浩特、西安，今天最高气温接近30度，明天就会下降到20度以下。济南6号预报了有32度，7号就仅有23度了。武汉6号预报了33度，7号是21度，降温幅度都会达到10度左右。气温节奏变化快，反差大，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而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和南下冷空气相遇，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也会自西向东的铺展。6到8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需要注意加强防范。星辰。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国际方面，伊美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伊朗重申对海峡主导权。美国总统称美国与伊朗处于迷你战争状态。
3: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总统称与以色列总理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方在联合国点名批评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其涉核消极动向。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播出，美国媒体称赞中国铁路带火五一旅游热。
0: 体育方面，吴一泽18比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
3: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4号刊文称，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中，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出行高峰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

0: 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强大承载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称，五一假期是中国最为繁忙的出行季节之一，在此期间，人们纷纷外出旅游、探亲或休闲度假。官方数据显示，假期前已有数百万张火车票被提前预订，充分体现了旅客对出行计划的精心安排。文章认为，票务市场的火爆既反映了公众强烈的出行信心，也彰显了铁路旅行在中国庞大交通体系中的持续吸引力。文章进一步分析称，铁路服务凭借其价格亲民、速度快捷、覆盖全国的优势，始终是中国交通网络的基石。高速铁路网的不断拓展以及高密度的班次安排，使铁路出行成为数百万旅客在客流高峰时段，尤其是长途出行时的首选交通方式。业内人士在文章中表示，创纪录的旅客发送量与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随着休闲旅行在中国民众中日益普及，五一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假期为人们提供了长时间出行的良机。不论是休闲度假、文化探索，还是与家人共度的假日旅行，都共同推动了铁路车票需求的持续增长。文章分析称，五一假期铁路出行的破纪录表现，为中国未来的交通规划与旅游战略提供了多重启示。首先，它凸显了持续投资铁路基础设施及提升运力的重要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其次，这一出行高峰凸显了国内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强大韧性。分析人士指出，持续高位的出行客流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有助于稳定各地区的消费水平。第三，政府在出行高峰期协调多种交通方式应对能力，展现了其具备能够适应需求波动的先进调度体系。文章最后说，展望未来，中国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以及战略性的交通规划，将在促进假期顺畅出行与支撑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2: 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3: 中方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面对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本次审议大会应高度重视核不扩散领域违背条约宗旨和目标的消极动向，厘清问题根源，共商应对之策。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沈健在大会上表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发言中，沈健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4: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0: 针对高市政权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发声，表示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林博汉的观察报道。
5: 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文章，标题为呼唤宪法的声音应将抗议活动作为政治的参照点。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正因如此，作为主权在民的公民，绝不能让作为堤坝的第九条被改变的责任感驱使人们

0: 走上街头。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生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3号发表社论文章称，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扩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大多数日本民众不希望日本政府急于修改宪法，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国民所享有的和平与自由，正是依靠不断的努力才得以维持。战后80年之际，应再次反思其分量。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参议院议员山天拓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为非法攻击伊朗提供支持、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宪法第12条规定，本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及权利必须依靠国民不断的努力加以保持。在继续守护并落实第九条之际，这一点尤需重新加以体会。日本众议院议员山本让司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不遵守现行宪法的人无权修改宪法。修宪派所瞄准的是让这个国家成为靠战争生意赚钱的国家。为了那些从武器与战争中获利的人而让国民交出生活甚至生命，这样的国家绝不能成为现实。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武器和战争并不像漫画或游戏中那样帅气，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一旦人们遗忘，它很快就会降临。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1: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2: 阿根廷政治学家、国际问题分析师博龙对日本背离和平宪法、军国主义抬头的动向深感担忧。
3: 东京审判80周年是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但是我作为国际观察家，看到日本正在逐渐背离二战后确立的和平宪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于整个东亚是一个极坏的消息，因为日本政府内部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传统，并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他们一贯想利用军事力量对外扩张，而这一切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极大不满和深切担忧。
1: 在智利学者费尔南多·埃斯登索罗看来，东京审判是维持国际秩序的重要里程碑，日方当前的做法让人深感忧虑。
4: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进步，旨在避免重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击败日本军国主义及轴心国集团的关键大国之一。如今随着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已成为维护国际秩序规则、捍卫多边主义的稳定力量，正致力为国际体系注入理性、明智与稳定。而日本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篡改历史，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并加速推进在军事化进程，民众深谙那段历史的苦痛，日方做法让人对当前局势深感紧张与忧虑。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4号，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主要讨论欧洲经济和能源安全、美欧关系等。欧洲多国领导人强调，欧洲必须走防务自主之路，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在独立近35年后，亚美尼亚首次成为欧洲外交的中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埃里温。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声明为此次会议议程增添了紧张气氛。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美国这一盟友正变得难以预测，这促使欧洲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欧洲正在增加防务和安全支出，建立起欧洲自己的共同解决方案。他还表示，法英两国正在组建一个国际联盟，以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护航任务。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对欧洲自身造成冲击。他呼吁欧洲加强在北约内部的力量。
1: 在当前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上升、跨大西洋关系波动加剧的背景下，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与会各方围绕地区安全挑战与国际合作路径展开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婵娟的报道。
6: 本次会议以构建未来欧洲的团结与稳定为主题。会议召开的背景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来连续发出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等威胁言论，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承压。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加拿大总理卡尼应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的邀请参会，成为首位参加这一会议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科斯塔在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在努力深化与加拿大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强调以原则和规则为基础，以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有分析指出，此次加拿大跨界参会显示欧洲正加速深化与加拿大的战略协调，并尝试建立完全不依赖美国的沟通机制。这次会议在强调团结与稳定的同时，也折射出欧洲在外部环境变化下对战略协调与安全能力建设的现实考量。如何在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与推进自身能力建设之间取得平衡，仍是欧洲面临的重要课题。
2: 视线转向澳大利亚，五月四号，针对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的官方调查公开听证会进入聚焦案件核心及反犹主义现状的专项启动阶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7: 邦迪袭击案犹太裔遇难者鲁本·莫里森的女儿谢娜·古特尼克作为家属代表出席听证会，现场表达了对此次调查启动的真切感受。
8: 我个人以及整个犹太社群都深表感激，此次调查委员会得以顺利召开，让我们有机会发声，分享真实经历，也让我们能够真切还原过去两年半里身为公开身份的澳大利亚犹太人在本国生活的真实处境。
7: 谈及离世的父亲谢纳古特尼克感慨万千。
8: 我想我的父亲此刻心情会十分复杂，他会欣慰我们终于有机会表达诉求，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措施根除仇恨。这种仇恨不幸伴随了我父亲一生，也曾是我的曾祖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7: 针对当下极端势力煽动仇恨的乱象，谢纳古特尼克也提出了明确诉求，呼吁社会拿出强硬举措，杜绝仇恨言论滋生蔓延。
8: 对于极端势力的煽动言论，必须予以制止。任何仇恨言论，任何社群遭受诋毁、抹黑之时，都必须追根溯源，坚决肃清歪风。
7: 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席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里夫钦也参与本次听证工作。他直指当下社会乱象，强调此次听证的核心意义在于追寻正义、落实问责，打破悲剧发生后才被动调查的恶性循环。
9: 今日我们追寻正义，追责到底，我们希望终结这种荒唐现状，任由有人公然煽动仇视犹太社群，事后却只能送别逝者，再通过皇家调查委员会复盘悲剧。
7: 2025年12月14号，正值当地犹太传统节日活动期间，枪手纳维德·阿克拉姆与其父亲在悉尼邦迪海滩朝人群开枪，导致15位平民死亡，其父亲当场被警方击毙。事件后续被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引发澳大利亚全社会震动。
1: 据《纽约时报》4号报道，一贯反对人工智能监管的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在人工智能模型上市前实施政府审查管控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9: 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计划组建由政府官员与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核心任务是建立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估流程，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在推向市场前符合既定安全标准。纽约时报四号援引白宫一名发言人的表态称，相关行政命令的讨论目前仍处于假设性阶段。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上周已向安特罗匹克、谷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科技企业代表通报相关计划。这一动作显示，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转向积极，试图与科技行业搭建沟通渠道，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多重挑战。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持续沟通中，不少企业高管认为，政府监管如果管得太严、太多，会拖累人工智能创新速度。而且，各家企业对具体怎么监管也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此次政策转向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科技公司安特罗匹克推出的强力人工智能模型 Mythos。 该公司称，这款模型在计算机漏洞检测方面能力过强，一旦公开可能引发严重网络安全隐患。这一事件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后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监管策略。放松管制是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核心导向。重返白宫后，特朗普随即废除了拜登政府2023年推行的人工智能安全测试要求。但随着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持续加剧，风险波及就业、能源、教育、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这一舆论与安全压力成为推动政策转向的关键因素。
2: 北京时间四号晚至五号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展开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较量，吴怡泽战胜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点评。
10: 先来点评一下吴怡泽在这场决赛中的表现。
11: 好的，吴怡泽在这场决赛当中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因为这场决赛是打到了决胜局才决出胜负的。而在这个1982年以后呢，在这个世锦赛的这个历史上是只有4次啊，这个决赛要打到决胜局来决出胜负，而之前的3次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局，对局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样的一个对决。而吴怡泽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呢，应该说在这个第四阶段的最后几局里面啊，他和墨菲两个球员，虽然说两个人的这个年龄差距也挺大的，然后这个职业这个经历经验也都不一样，可是他们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得到两个球员的心理压力是交替攀升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是在一种就是精彩的击球和低级失误之间啊，就交替出现这种精神上的这样一个波动。而吴怡泽这么年轻的一个球员，不满23岁啊，他在这种精神海洋的惊涛骇浪里面是率先稳住了做盘。他在第33局是抓住这个墨菲在防守上的这个漏洞，上手击球拿到了赛点。但是墨菲确实是一个非常老练的这样一个球员，他在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呢，仍然没有慌乱，所以他又扳回了一局啊，这才使得这场比赛进入到了决胜局。而决胜局的这个较量当中呢，吴怡泽的那种专注，他在整个的世锦赛的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镇定，而且在关键时刻不手软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体现的极其的充分。墨菲虽然在决胜局里面是这个抢先上手的，但是经过一番攻防之后，吴怡泽是凭借自己的一个优势，也就是他这种精准的长台获得了绝佳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机会。在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最后十几分钟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吴怡泽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完全沉浸到了另外一个状态里面去，出球非常的干净柔和，控球非常的精准，发生意外他也处变不惊，而且连连打出高难度的这样一个得分，在这种近乎这种物我两忘的这样一个境界里面吧，他打出这个单杆85分啊，是走向了个人的首个世锦赛的一个冠军奖杯。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这个世锦赛的这个比赛的过程的话，吴怡泽的这种关键时刻的专注力是体现得很充分的，这种专注力是帮助他击败了这个4度的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击败了大黑马瓦菲，也击败了这个半决赛里面的这个名将马克艾伦啊，而且他半决赛是在多对手拿到多个赛点的情况之下，他逆转成功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年轻的球员，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素质，在本届世锦赛，也就是他的第三次世锦赛的这个旅程当中，是充分的体现的出来了。
10: 你怎么看吴怡泽夺得世锦赛冠军这个结果，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1: 这个冠军其实对世界斯诺克和对中国斯诺克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对世界斯诺克来讲的话，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是1982年以来的第四次在决赛里面打了决胜局，最终获胜的是一个中国球员。对这个中国斯诺克运动来讲的话呢，在2016年的时候，这个丁俊晖是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首位能够杀进到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去年2025年赵新桐又成为首位夺取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中国球员，而今年在赵新桐卫冕失利的一个情况之下，更年轻的吴一泽把这个冠军奖杯留在了我们中国人手里。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本届世锦赛 是创纪录的有11位中国球员现身正赛，有5个人位列种子选手，这也是创造历史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综合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斯诺克运动当中的中国时代啊，恐怕是正在从我们的梦想在照进现实当中了。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进入关键，construction machinery，machine 机器，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 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10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14: 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就是。
1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I
21: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3: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4: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
17: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四号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联合国安理会2014年7月通过决议，授权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可跨越边界线和冲突线，向叙利亚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安理会随后多次延长这一授权。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黎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一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四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通电话，详细讨论了中东局势。通报说，双方强调有必要恢复谈判进程，以尽快就长期可持续解决地区危机达成协议，同时顾及地区所有国家的合法利益。俄罗斯四号在首都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彩排，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日阅兵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国际原子能机构四号晚表示，该机构的团队四号进入了此前一天受到无人机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辐射控制实验室，经核查，实验室的一些气象监测设备受损，已无法运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再次呼吁，在所有核设施附近保持最大程度的军事克制，以避免安全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经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哥伦比亚国家矿业局四号发布声明说，哥中部昆迪纳马卡省当天发生一起煤矿爆炸事故，已确认9名矿工遇难，6名矿工获救。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8: 哎，我看到你了。
19: 我也看到你了。
1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0: Hello,
22: bonjour,
25: hola,
26: konnichiwa,
27: comment ça va,
28: comment estás?
15: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9: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0: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3: Marhaban bi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19: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小巧轻便、一掌可握的口袋本图书突然在市面上全面复兴了。你比如说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百句》这个系列图书卖了2.5万册，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经典文库》上市2个月卖了400万元，还有一个单品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那本书《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最高发行量近20万册。这些小巧轻便的书被人称作是阅读复健的温柔处方。什么叫阅读复健啊？这个说法呢，最早是由一位网友提议的，因为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太会读书了，那么他就提议从简单通俗的读物开始，让大脑来重新适应连续阅读的节奏。哎，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说法，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像肌肉长期不用会萎缩一样，如果阅读不经常做的话，大脑也会闲置，会退化。二位认同这个说法吗？你们觉得这个说法跟口袋本的复兴是不是有这个内在的联系？
0: 确实，就是因为我平时我工作挺忙的吧，然后就是有好多就是比较琐碎的任务，就感觉我的整个注意力就是被粉碎了，然后我觉得就是阅读好像就是把我这个粉碎的这个注意力全都缝在一起，就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就是意识流吧，就是反正就是能，因为确实就是平时每天的我见到了可能有100以上的人，然后还有绑好多人就是处理事情的，所以感觉就是脑袋是在好多就是不同的方向被就是拉扯啊。我觉得我的那个大脑的这个空间被别人给外包了，知道吗？就是不是属于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能有时间坐下来阅读，只有那个一条河流，我觉得在大脑里面的把所有我这个比较分散的这些想法全都缝在一起，就突然得到一种平静，就会觉得。
19: 所以对卡尔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缝合自己的大脑，让大脑恢复注意力的一个复健的方法，是吧？不过这个网友说的阅读复健更多的指的是那些原本可能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因为生活琐事太多，然后已经不怎么阅读的人，然后要用简单通俗的读物来让他们恢复阅读这个习惯。
20: 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吗？
19: 是你。
20: 对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确实我跟卡尔咱俩就是两个派的代表。卡尔就是别说书呆子，这听起来有点贬义词的。
0: 那就别说吧。
19: 他是经常阅读的人。
20: 文人，咱们换一个说法，文人的文人派。
0: 不敢当了，不敢当了。
20: 我这个人是无知派啊，我这个人无知派。所以我真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然后自己的工作是越来越的忙碌啊，所以阅读的时间是确实越来越少。然后真的如果啊要去非常专心的去读一个名作，或者我觉得是真的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难，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19: 阅读
20: 技巧吧，我觉得真的那一句话就是不怕慢，只怕站，对吧？所以我就哪怕是那种碎碎片片的阅读，但是我觉得也是比我每天根本不阅读更强一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挺好。我觉得
19: 看那个阅读复健能力的一个社交网站上的话题嘛，下面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就分享自己有一种读不进去书的挫败感。哎，有的人就晒说自己每天就读10分钟，然后每天来打个卡，我今天又读了10分钟了，自己很满意，然后明天我可能能读15分钟，在这种互相鼓励慢慢找回阅读的感觉。我其实有点感慨，就是什么时候大家连10分钟的读书都静不下心来，10分钟的读书都读不进去了吗？所以需要提出阅读复健这么一种方法。那郑熙你有试过吗？就是我哪怕花5分钟10分钟去读一下，复健一下自己的大脑。
20: 有，但是我说实话，我用的不是那种纸质版的书。但是我就后来发现，咱们今天也要正好要聊这个话题，现在有一些那种可以塞口袋里的那种小书本儿，在我用的都是电子， 虽然我觉得就是一般的话，我说实话，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纸质版的书比电子版的好，因为电子版我看手机，看着看着，可能有人给我发消息，哎，就我就要去回一下，然后就还是会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要认认真真的去看纸质版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还是我确实我现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坚持下来，这个不然的话，真的像卡尔那样的，就是要
19: 是吧？
20: 去非常用心的或者真心的去那个专门的读书，我。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19: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很有发言权，就是这个口袋本图书的复兴，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去推动。很多年前我记得我买过一套书叫《大家小书》，那个书就是很小，比一般的那个32开的书还要再小一点，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哲学名家、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特别的好。现在呢这个思路就是有点类似大家小书的那一种，比如说中华书局推出的这个中华经典百句，把论语庄子里边的名句单独摘出来，然后每一段配了一些解读，控制在300到1000字左右。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个译文文库，篇幅也是控制在10万字左右。哎，你看他们把这些经典啊变轻变薄，让你能够随时揣在身边，随时拿出来读几句。卡尔，你怎么看这种做法？就是把经典变轻的做法，你觉得会让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这些好的文字，还是说你会觉得可能经典变薄了，它的语义变得没有原来的那么有深度了？你怎么看？
0: 不会。但是首先，因为我觉得在英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企鹅经典，它其实一开始它的那个初衷啊，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这个经典，因为可能一开始那个时候之前的一本书是一个比较昂贵的一个物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买，或者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深邃，或者一个比较就是很高尚的，
19: 大户头是吧？
0: 对，不是大众文化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看它好像是40年代，好像第一本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奥德赛》，就是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经典。
19: 想想都觉得很难开始去读。
0: 是，所以它其实它的那个本意不是说那个就是便于携带，这么一个初衷，而更多的是就是。就有点祛魅的那种感觉的，就这些经典，让大部分的人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接触这些书。因为我看最近好像在美国好多那个就是诺贝尔奖那个获得者，就是文学奖，他们也是出了好多就是被定位就是比较那个高深的或者那个有高难度的书，就开始以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就是封面什么就是开始出版，让更多的人去挑战和接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些文学作品。
19: 所以这个逻辑包括英国的传统，就是企鹅经典也是一个口袋本的传统是吧？
0: 对，
19: 这个背后的逻辑不是说把书变得更好携带，而是说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经典以一种更接地气儿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大众接触到。
0: 对，而且你说这个就是把经典做成这种比较那个轻便的这种，我觉得肯定是好的。就是尤其我觉得就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就是你像好多那个庄子、孔子、什么道德经之类的好多诗词，大部分的时候我看他们都是在课本里面的，或者有那种就是精装的那种书啊什么，我看的好像在国内比较多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去思考这些书啊，我觉得，然后就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是有机会去接触，更方便去接触这些内容的，那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些书啊，有一些哲学的一些经典，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做成这种就是轻便的这种形式，我可能会买。就是我就想到那个魏特根斯坦的那个就是哲学探究，因为他一般的就是以前的我家里那个版本是老厚，然后那个封面也是那种就是硬的那个皮做的，然后就是肯定就是逮上地铁什么可能都展不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好多，因为对我来说它也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人生的指南针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我觉得这种书如果太大你就是没办法带在身上的，就是如果就随时可以拿出来的就是读几句，然后就是平静我的那个心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4: 好 Hello.
5: Bonjour.
6: Hola.
4: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ómo estás?
4: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2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9: 珍惜在埃及有这样的传统吗？就是把经典做成更小的册子，然后便于携带也好，或者更薄也好，你们一般是怎么做的？
25: 很多，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有我们一些

0: 经典名作，比如说咱们那个什么《红楼梦》，对吧？你看它真的是特别厚的一本，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直接让小孩一步登天，就是要了解这，我觉得可能他一看会被这个书给吓到了，
1: 嗯，
0: 所以在 IG 我们从小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经典名作，先把它给简化，比如说从几千页就是缩短到差不多几十页，
1: 嗯，
0: 这太短了，但是就为了让小孩先产生这种兴趣，对他有所一个初步的了解，对吧？
1: 嗯，
0: 然后等他慢慢的，比如说他长大了以后，他可能如果说，哎呀，这个学我还是想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可能他会自己去翻这个原作。
1: 嗯，
0: 这个在埃及特别常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名作，从小还是会先从他的简版开始，
1: 嗯，
0: 慢慢的、慢慢的再到他的那个原版，
1: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名家的导读的一些版本？比如我说大家小书那种谁谁谁读红楼
0: 是的，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本来它是一个名作，然后有某个我们比较喜欢的或者对我们来说很有信任的一个作家，
1: 嗯，
0: 他怎么他的解读的那个叫什么读后感，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先从那个读后感开始，慢慢的去到这个原作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也从小是这样被教育的，不然是真的你一下子就小时候给我看一个几千页的一个这么厚的一个小说也好，哪怕它再精彩，我还是会被吓到了，我就不想看了，所以我觉得做法而且我们有很多那种不只是给小孩，是大人，有很多我们那些书的设计也会让你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太想看书了，比如说，
1: 哦，是吗？
0: 你看封面有时候他们会做的，他们用木头做的特别好看，然后有一些书他们会加一些小灯光，比如说你把这个书打开，
1: 啊，
0: 它一下子就亮了，好像有那种知识会点亮你的生活的这种意义，
1: 这个太逗了，这个书就像一张卡片一样，我感觉不是一本书。
0: 对了 你把它打开，哎，它就亮了，好像就是知识点亮人生这样的寓意。然后有的比如说它有几张，比如说有五张，那每张它有自己的一个，他们比如说这一张它比较那个悲伤，那可能所有的这一张的纸都是黑色的。
1: 哇，
0: 那比如说那第二章他比较喜庆的，他讲的东西都是好玩的，什么搞笑的，那可能他会什么橙色的或者什么黄色的，
1: 这么逗，
0: 对对，就是这也
1: 在各种各样的方式。埃及的这个出版人好像还挺爱开玩笑的，挺喜欢玩这种情绪，
0: 特别有想法，特别有想法，因为确实他是在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不断的迅速的发展，
1: 嗯，
0: 就是出版的这个竞争还是特别的激烈，
1: 嗯，
0: 所以每个出版社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那种好玩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他们。
1: 这个我觉得因为经常听郑希分享这个埃及人的性格，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很符合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埃及人比较逗的一种这个性格，是吧？跟我
0: 我对不起，我打算有一个特别好玩，就是当时有一本书是什么了解什么什么的钥匙，就是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比如说了解地理的钥匙，还有这个书的名儿，
1: 嗯，
0: 然后他们会做什么，这个书它有锁，然后真的有钥匙，这个钥匙你真的要把这个锁给打开，就是为了就是给把这个书名的那个意给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玩的方式，
1: 这个真是很用心啊。不过说到这个书的设计，我就想到就像二位所说，中国人在于书籍上面相对来说一直来传统是比较严肃的，是吧？尤其是那些经典啊，容易把它做成大部头或者是精装本啊，硬壳的呀，那种其实本身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很敬畏感，没错，这个是我觉得源于中国人对于知识的一种心态哈。但是很多就是我印象当中有很多英文书的那个装帧还有纸张的设计都是比较轻便，开本也相对小一点。我记得我很多年前买过一本英文书，是一本小说叫 Twilight，那个暮光之城的电影是暮光之城，
2: 那个吸血鬼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那个书就是很厚，但是拿在手里很轻，然后也是比一般的书的开本小一点。当时我也是把它随身带，然后因为英文阅读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毕竟它是一本小说，再加上它是随身带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能把它

0: 或者那个美国的那个书啊，拿到地铁上有时候觉得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比较大吧。他那个永还是那种就是没办法把它绑在那个口袋里，虽然有一些还是被叫做那个口袋书，但是我觉得那个名不副其实，
1: 还是偏大是吧。我突然想到，如果埃及的书都是树皮做的壳的话，可能更大了，更沉了是吧。
2: 是的，
1: 这个确实是专业领域的关于出版书籍的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懂了。但是如果有一本书，
0: 可能整个市场啊也有一些考虑，就是哪些人群在买这些书啊，怎么去把它那个做成最便宜，
1: 是啊，
0: 可能各方面考虑吧。
1: 是，不过我们刚才讨论的其实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就是一本书怎么样变小、变轻、便于携带。我觉得今天这个阅读附件的这个话题，除了技术层面以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失去了这个深度阅读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越来越少的运用大脑。你别说让他拿起书，他可能就被手机吸引着，他就根本就不想读书。
0: 你都不用说这些平时不阅读的人，我自己也是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看一些投资，看了好多视频，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了视频越多，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到那种就是心猿意马，就是我的这个注意力是很难集中啊。所以我觉得我读书一方面也是一面镜子，
1: 是
0: 我能看到我这个专注力是出问题的，就是而且尤其就是视频看的越多，越是发现就是越难让我的心静下来的去读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克制。
1: 然后越是静不下来，你这个大脑思考问题的思路就会越混乱，有这种感觉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确实要找回来这种静下来的能力和让自己慢下来的这个能力。这个可能是大家讨论让口袋本图书成为阅读附件的处方的这么一个初衷。那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吗？口袋本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吗？你们觉得？
0: 我觉得是，就是解决方案之一吧。我觉得就是任何让这个读书，这个阅读的这个成本降低，去扫清一些障碍，那肯定是好事的。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肯定没有一个就是最优解，只有一个就是能让这个阅读这个习惯的就是更方便，肯定是更好的。
2: 因为确实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现在我就是现在为什么人阅读或者读书越来越少，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呢，时代不一样，可能是前段时间的或者几百年前还是什么几十年前，可能书它是唯一获取信息或者获取知识的渠道。那现在呢，我可以通过短视频呢，我可以通过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呢，就获取同样的信息，这反而就是有时候是甚至真的可能会更详细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些选择，那可能是这个读书的确实会受到影响，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还是因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但是我实话实说，也因为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读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但是确实我敢说啊，我就是读书的越少，可能性格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像卡尔说的那样的，就是能静下来去思考。我说实话，如果有都是短视频或者那种快速满足感这种感觉，那可能是真的不知不觉会影响到我的性格。所以那种什么咱们说的口袋本啊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吸引点的。所以会鼓励像我这样的人先培养读书这个好习惯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我肯定会对自己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从一个小册子到一个小说，然后从一个小说到一个名作，就是慢慢来嘛，对吧？
1: 郑希想表达的意思是，读书不是最终的目的，是吧？通过读书能够让自己静下来，能够让自己获得一种深度的满足，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
2: 没错，没错，
1: 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不要把读书变得很功利化，你要想获取信息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之所以阅读附件这个话题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也正是说明了在这个时代，数字时代，我们专注力稀缺，追求及时满足和浅层快乐，这个我们有一种内省。那读书你读得开心的时候能够笑一笑，然后读到触动的时候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的一个快乐。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祝大家可以开始这个阅读的过程。好了，那今天关于读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0: 收听，我是远哥。
1: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2: 苏格兰的穆斯特梅因，我是来自埃及的刘让西，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若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 阿联酋4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但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当天否认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火灾与伊朗有关，并就有关阿联酋威胁打击伊朗的报道作出回应，警告阿联酋不得采取不当行动。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南部一港口的多艘船只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和中东冲突爆发前相比，美国汽油价格目前已经上涨接近 50%。能源专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下个月仍无法重新开放，美国汽油价格的上涨幅度将接近 70%。 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团队多次向美国能源行业代表施压，希望能源企业提高国内产量以缓解供应压力，但能源行业暂未作出承诺。苏丹外交部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苏丹决定召回本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并已做好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抗的准备。声明说，4号袭击苏丹设施的无人机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机场起飞，苏丹有权以适当方式回应这一侵略。苏丹文化新闻文物和旅游部4号发表声明说，喀土穆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当地时间4号，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4号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2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英国伦敦警方4号逮捕2人，他们涉嫌于4月27号纵火袭击当地犹太社区一处纪念墙。警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一名46岁的男子和一名38岁的女子因涉嫌纵火被捕，反恐官员正在调查此案。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1945年初，为了扩大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与壮大反攻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国民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契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到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去参加建设工作。在短短4-5个月内，响应南方局的号召，到达当时新四军五师活动区域的人数就有500人之多。这些人除了地下党员之外，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所发展吸收的大专院校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他们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借助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周恩来是如何号召大后方进步青年到农村去的？针对鄂豫解放区急需干部的情况，他是如何动员后方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的？大后方进步青年来到中原之后，他们又是如何加入共产党组织，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得到淬炼与成长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后方进步青年的从军运动。1944年4月中旬，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以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激烈的抵抗之外，大多数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军队在8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同年8月7号，衡阳失守，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弥补兵员不足，改善兵员质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9月17号，中央日报发表专论《大时代的百万雄师》，号召知识青年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的引领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周恩来亲自参与后方进步青年组织的各类活动，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迅猛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许多青年学生也在与周恩来接触交往中受到鼓舞。正是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南方局各级党组织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细致工作，影响和引导各阶层青年，成为他们的知音良友，把他们团结起来，汇聚于党的周围。针对国民党妄图将知识青年变为党军团军，周恩来针锋相对地号召大后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44年12月9号，他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129九周年大会上报告大后方青年政治运动的情况，指出今天的情况比之129时代更加严重， 到处布满特务和军警，使青年们心中充满了愤怒的火花。他说，国民党搞青年从军运动是要欺骗青年参加他组织的党卫军，但已被青年学生识破，使之遭到很大的失败。周恩来号召大后方300,000大中学生到敌后去参加抗日战争，到各地乡村去为人民服务。根据周恩来报告精神，南方局立即发动国统区广大知识青年抵制蒋介石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到敌后解放区、到农村去。在周恩来部署下，新华日报刊发社论，认为青年参军是有原则的，要对国民党当局利用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保持清醒头脑。针对国民党当局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从补充抗战力量的角度来说，这一政策有其合理和必要性，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其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政策，必须受到批判。因此，新华日报要求青年认真思考，不盲目投军，要参加抗战的军队，不参加投降的军队、独裁的军队。12月23号，新华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从军问题的社论，提出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青年应该积极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1945年1月28号，中共中央电视周恩来就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作出指示，南方局和大后方的党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发动与训练一批党员、进步青年学生、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深入到农村中去。只有这样，我们在日本可能进攻云贵时或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中，才有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周恩来、王若飞立即向南方局各直属机关及辖属地方党组织传达贯彻详细布置，要求坚决遵照中央指示，动员党的骨干、进步人士及知识青年到基层、到农村去，加强群众工作。在这之后，南方局为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提高农村工作干部水平，在红岩嘴办事处等地方举办了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一些省市党组织也相继举办这样的训练班。1944年6月23号，刘少奇和陈毅从延安电视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战役暂告一段落，敌寇一面做局部撤退，似在诱胡宗南出关，寻求再度歼灭，因此使我五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行增高。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皖古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合成一气，便决定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7月25号，中共中央做了进军河南敌后的全面部署。从1944年7月到1945年初，新四军五师部队半年时间进军河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东起汝南，西至竹沟、牛蹄，南起信阳，北达武阳，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大，干部短缺的问题也迫在眉睫。1944年10月15号，郑卫三、李先念、任志斌、陈绍敏关于解决发展河南有关问题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请早日派大批干部来五师，没有这些条件，我们是很难完成大的任务的。12月16号，李先念、任志斌请求中共中央从华北调干部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称边区各种工作都做了些， 但一切工作都做得很差，基本原因是干部少，实在应付不来。只从地方工作说，我们缺的干部已够惊人。作为当时全国七大战略区域之一的中原解放区，据险地而扼要冲，最靠近大后方。鉴于中原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在中共中央部署下，南方局指示青年组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去中原。1945年元旦，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社印刷部召开了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亲自对进步青年宣讲。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和一些进步青年集体一堂，显得格外热闹。周恩来在讲话中分析了各个战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号召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大后方的青年到解放区去，到抗日根据地去，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民主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人们从他的讲话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到中原去的消息时，欢喜若狂，认为是投身革命、实现理想的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进步青年多是流亡学生，饱尝了民族危亡之难，历经了国土沦丧之难，这使他们深深体会到祖国和个人是那么的休戚相关，生死与共，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们非常关心民族的命运，时刻注视抗战的前途。抗战中，蒋介石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制造分裂，取消人民在抗战初期所争得的民主权利，炮制所谓限制一党活动办法，制造白色恐怖，实行独裁统治，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将许多革命青年投入集中营和监狱。种种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他们认识到，真正坚持抗战的是共产党，忍辱负重、坚持团结的是共产党，坚持进步、争取民主的也是共产党。周恩来指示南方局青年组采取公开号召和秘密进行组织工作相结合的方针。1945年春开始，南方局派人四处探查，开辟出从重庆到中原去的三条小路，大部分路程全靠自己跋山涉水、走险闯关。行程10-20天，要通过国民党、日寇和伪军的三道封锁线，稍微不慎暴露真相，就有坐牢杀头之险。但是他们都毫不畏惧，毫不迟疑。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青年苍孝和是这项工作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据他回忆，1945年7-8月间，每隔1-2天就有一支小小的队伍从重庆出发。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的扮成商人，有的还是学生打扮，三三两两经过长江峡谷、鄂西群山、湘北平原，渡过波涛汹涌、滚滚东流的大江，到达长江北岸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豫解放区，行程近2000里。从1945年初到8月日寇投降为止，南方局陆续向中原输送了500多人。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无条件投降，经过这条路线到解放区去的进步青年还会更多。这批到中原去的进步青年名册没有档案记载。时任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马兆祥负责接收这批知识青年。他回忆起这批青年的特点非常鲜明，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他们大多来自当时国统区的各个大学，可以说是当时我国青年的精华。还有少部分是职业青年，如大学助教、工程师、新闻记者、演员、中小学教师、银行职员等等。 这件事本身具有相当重大的政治意义。日寇投降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由大西南向华东、华北、东北调兵的要冲咽喉之地。为夺取这一交通枢纽，蒋介石调集其5个战区、20多个师及9个游击纵队的兵力，率先围攻中原解放区，将中原军区部队重重围困在以礼山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的狭小地带，并构筑6000余座碉堡，企图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为阻滞国民党蒋介石内战的步伐，194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命令王震、王守道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从广东北返，王树声、戴季英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从豫西南下，与李先念、郑卫三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建设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也随之停止进行。中原局当即决定把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被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的知识青年集中在宣化店附近的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成立了一所学校，命名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中原局的书记郑卫三同志兼任校长。

0: 长，刘子久为专职副校长，刘昌为教育长，其他教职员工都是从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文教干部和地方党政干部中抽调来的。课程内容以七大的文献、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修改党章报告》为主。学校分为三个队，队设队长及政治指导员，每队约百人。一队驻陈家河，二队驻黄家寨，三队驻张家湾，各队都住老百姓家中。中原局组织部组织科长马兆祥回忆说，抵达中原这批学生虽然普遍接受过党报党刊的启蒙教育，多数在地下党或各种外围组织中受过革命洗礼和锻炼，不过党员较少。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专职副校长刘子久回忆说，投奔到当时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区，并立即被分配到部队与地方做文化、群众、扩军、征粮等工作。每个人都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分配，没有出现挑挑拣拣、年轻怕重的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些知识青年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来月，但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些原来不是中共党员的学员，大都在面临战火考验的形势之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后方进步青年进入中原解放区后，周恩来仍对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倾注关怀。在中原部队被围困时期，周恩来通过国际救济总署武汉分署征得一些救济物资。1946年3月30号，受中共中央委派，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抵达宣化店，看望中原军区指导员，给中原军区部队带去了一批经费和药品，送去了大批救济物资。同年5月8号下午，周恩来亲自奔赴中原，抵达中原军区所在地宣化店，与美蒋代表举行军事调停会议。当晚，中原军区在礼堂为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再次呼吁制止中原内战，也表达了对来中原的进步青年的关心。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下达了7月1号发动总攻的密令，48小时内将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之。在此军事紧急的形势之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不得不宣告结束，准备随军突围。大学的全体师生及工作人员，除了少数病号和女同志随伤病员乘火车赴华北老根据地，还有少数人有比较可靠的社会关系的，化妆到国民党统治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分配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宣传员，随军突围。这些满腔热血而无战斗经验的知识青年，在随军突围及创建根据地的战斗过程中表现得坚定勇敢。新中国成立后，中原民主建国大学许多学员都成长为党和国家各个部门的领导骨干。1986年，中原突围40周年，湖北省委接待了由来自21个省市的原民大学员132人组成的赴湖北宣化店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他们重返中原，踏上这片曾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土地，写了几10篇回忆录，编成《到中原去》一书。在这本回忆录当中，他们深深怀念当时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精心培养，也深深追忆在党组织的召唤下到中原去，在中原突围的烈火中淬炼与成长的峥嵘岁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何叶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

0: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说，随着边境口岸重新向商业运输开放以及通过常规路线运送物资的状况得到改善，联合国已结束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的跨境人道主义行动。联合国安理会2014年7月通过决议，授权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行伙伴可跨越边界线和冲突线，向叙利亚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安理会随后多次延长这一授权。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向记者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韩国外交部还表示，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将在该船被拖底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另据韩联社5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当天回应说，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当地时间4号，阿联酋教育部宣布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将持续至8号。有关部门表示，此举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4号，阿联酋称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这也是自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约有7000名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哥伦比亚人正在一场不属于他们的冲突中作战，甚至毫无意义地死在乌克兰。佩特罗说，我们不想输出死亡，雇佣兵是法律所禁止的。有消息称，在乌克兰前线作战的哥伦比亚士兵有约7000人，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外国籍士兵。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经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葛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各位共同来关注赏析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推出的，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恢宏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引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探寻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该纪录片既回望先贤哲思，展现孔子、范仲淹等古圣先贤的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也扎根民间烟火，捕捉寻常百姓安身立命的朴素智慧，多层次勾勒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它以文化为经纬，深刻诠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串联起从先秦百家争鸣到明清文化交融的精神脉络。 在社交网络的浪潮里，我们总在他人的关注当中

0: 寻找自我，却常常忽略真正的自我藏在我们为自己书写的人生故事里。当心灵真正觉醒，我们才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今天就从春秋时期一位刺客的选择说起，看一场未完成的刺杀如何道尽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道德坚守，又如何引出心灵觉醒这一贯穿千年的命题。晋国人楚尼，一位身手不凡的大力士，受晋灵公之命去刺杀忠臣赵盾，却在潜入相府后看到了无人监督下赵盾的勤勉与正直。一边是君主的命令，为之则不忠；一边是内心的良知，从之则不义。进退两难的他，最终以触怀而死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改写，从刺客变成了坚守道义的拯救者。而在楚尼之后，还有一位用一生书写心灵觉醒的人，他就是屈原。与楚尼一朝的抉择不同，屈原的觉醒始于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成为对故国至死不渝的坚守。他身为楚国王室后裔，心怀强国之志，却因变法触怒贵族，屡遭谗言流放。在那个士大夫周游列国的时代，他却如自己笔下的橘树一般，身故难洗，将对故土的眷恋化作了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楚尼与屈原的故事，感受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觉醒与人格坚守。
1: 这是个社交网络遍布的时代，每天超过48亿人在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人们用点赞、分享、评论和发文表达自我，寻求认同，并且在他人的关注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人类天性中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一部分。如果把时间从一天拉长到一生，会有一个重大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是我们独特身份的证明。我们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由此我们有了区别于他人的重要特质。你想为自己书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的故事就要开始。当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你的心灵就将醒来。
2: 晋国人楚尼或许是春秋战国最早的刺客。楚这个奇怪的姓氏原本属于夏朝的神箭手翼，也许是遗传了先祖优秀的身体素质。楚尼身手不凡，在成为刺客之前，他是以大力士的身份崭露头角的。公元前607年的一天，楚尼受命执行一个刺杀任务。刺杀的目标是晋国大臣赵盾。那一天，楚尼早早潜入赵盾府。
3: 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赵家大门就已经全都打开了。赵盾呢，他早已起床，穿好朝服，端坐在室内闭目养神，等着上朝。
2: 楚尼在暗处秘密观察，伺机下手。赵盾全然不知刺客的到来。

0: 一个人他在独处的时候，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最能呈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处理看见的道顿啊，就是这样，他孤身一人的时候也不忘恭敬，而且他表现出勤勉和正直，很显然是一个勤于国事、尽忠职守的贤臣。
1: 楚尼不忍心动手，于是就退了出去。这样的人该不该刺杀？不该，但不杀可以吗？不可以。下达刺杀命令的是晋国的国君晋灵公。
2: 晋灵公为什么要杀赵盾呢？晋灵公是个怎样的人？他非常贪玩，非常残虐，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乐此不疲的游戏呢，就是站在那个高台上，用弹弓啊射击过往的行人，以此取乐。甚至有一天啊，他心血来潮，他想吃熊掌，仅仅因为那个熊掌没有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
1: 面对晋灵公的荒唐之举，赵盾曾多次劝谏。晋灵公当面表示自己知道过错，会改正，暗地里却另有谋划。
3: 晋灵公很烦嘛，于是乎呢，叫人要去把这个赵盾给刺杀了。
1: 放弃刺杀，违背君主的命令，将背负不忠的罪名。杀害一个恪尽职守的大夫，是不义。要么不忠，要么不义。楚尼该怎么办？
4: 楚尼的执念是什么？他忠君守信，遵循伦理，但良知又让他不能这么做。楚尼认为不能对不起国君，也不能对不起人民。
1: 这是楚尼生命里最长的一天，那一天他经历了太多。这也是楚尼生命中最短的一天，短到他没等来夜幕降临。他用尽了毕生的气力，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4: 那是一段很短的冲刺，楚尼这位大力士用尽全力去加速他的身体，去结束了这一切。
1: 那副健硕的身体在撞向一棵槐树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2: 楚尼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史记把楚尼列为了世家中的人物。这或许说明司马迁对于楚尼这样的中国人是充分认可。
3: 我们不能一般的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杀，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自己的死来彰显了一种道德意识的自我醒觉。一个人只有当他真正实现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的醒觉，他大概真正才算是找到了自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1: 那棵槐树是楚尼生命终结的地方。
2: 楚尼触槐而死，他选择槐树，它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在周代的朝堂外啊，正面呢要种植三棵槐树，公卿大夫议事的时候呢就分坐其下，讨论公平与正义。他被赋予了崇高、庄重、忠诚、信义、仁爱等等文化内涵，所以触槐而死是楚尼的表达。他想要告诉世人他为什么选择了牺牲。
1: 楚尼死了，在死之前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全部行为，并且下决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刺客变成了一个拯救者。
5: 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是老先生黄阳明说的。

0: 在面对道德选择时，一个人如果能听从良知，让良知来主导心灵，一个人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楚尼的人格力量迸发，正是因为他的心灵觉醒。编剧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会令人着迷。完成这个故事呢，有的人只花了一天，譬如楚尼，还有的人用了一辈子，他就是屈原。
1: 公元前299年，楚国国君楚怀王在武关被秦军劫持。此行怀王是受到邀请，前来与秦国签订盟约。没想到他赶赴的千里之约，是秦国设下的圈套。赶赴秦国之前，楚怀王曾清楚地听见屈原的反对声。
2: 屈原非常了解秦国的手段，他料定秦国会对楚怀王下手，屈原坚决反对秦楚会盟。不过楚怀王的幼子子兰却竭力怂恿楚怀王去，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身边的人也极度的怂恿，让楚怀王改变了主意。结果楚怀王一去到秦国，就被劫持当作人质，关押在咸阳。
1: 楚国不想被秦国威胁，随即立了太子为新的楚王。这个举措立刻让身处秦国的楚怀王失去人质的价值。
2: 楚怀王跟屈原的关系不仅仅是普通的君臣，两个人年龄相近，他们既是君臣，也是师生，也是朋友关系。楚怀王在屈原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给了他信任，让他掌握楚国的军政外交大权。
1: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男子，衣冠楚楚，飘逸芳香。
3: 我们在阅读屈原词的时候，会发现屈原特别爱提及香草，比如说他有江离，有辟芷，有兰，有木兰，有素莽，生姜，君桂，刘仪等等。
1: 屈原对香草有多痴迷，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就有多强烈。
3: 他的诗歌充满着一种心灵史诗的意味，整个离骚的开头其实都是在讲人之初，他追问和确认着我是谁，这样一个人生第一问的谜底。屈原追溯自己是高阳之苗裔，
4: 不只是这个家族高贵，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时辰都还特别高贵，名字都不普通啊，我的名字本身都包含着大中至正啊。
1: 屈原追溯自己的出身，探寻自己名字的由来。作为楚国王室的后代，屈原继承了祖辈的血脉和荣光，他肩负着帮助楚国富强的使命。屈原的追溯让他血脉觉醒，由此生发出来的个人意识超乎想象。
4: 屈原给我们真正动人的地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他者而就能够实现自我人格健全和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0: 为什么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会让我们感到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自我表达，谈论我是谁，探寻我为什么而活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假如我们回到 更早的夏商时期，也许没有什么人关心我是谁。

0: 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得以发现。
1: 诗歌的产生，我认为是人性的觉醒。伴随着西周的崩溃，中国古代开始出现了大批的诗歌。诗经当中有很多关乎个人情感、个人意志、个人心理，这都意味着过去人们所笃信的天命崩溃了。天命的崩溃，人性的觉醒，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春秋时代一个宝贵的财富。从此中国历史没有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走向一神教的神学的这种道路，而是开启了人要在现世当中发现人的价值。
2: 屈原之前的中国人用诗歌吟唱出心灵世界，而屈原很特别，他用层层叠叠的诗歌不断提问和回答：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他的声音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开始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3: 屈原主持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说实话肯定是动了这个旧贵族的奶酪，得罪了很多人。结果就有人跟楚怀王说屈原自夸，说那些法令的颁布啊，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楚怀王就听信了谗言，就怒了，他就给屈原降职了，给小人挤除了楚国的权力中心。
2: 屈原不忍看着楚国陷入小人的掌控，他相信赤诚之心能让楚怀王回心转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再度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汉北。
4: 历史上作为这个官员被放逐，往往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而这样的一种惩罚，有些人呢走出来了，有些人没有走出来。没有走出来的典型是屈原。
2: 屈原从来没有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离开楚国去别国寻找新的前途。这样的坚守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少数派。
5: 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孔子、孟子这两位先秦时期儒家的大师都曾在诸侯列国之间奔走寻找发展的机遇，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漂泊的，所效力的君王有过变更，这很正常。
6: 屈原的乡土情结并不是当时流行的，也没有这个传统，但是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例外。他的人生故事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楚国不离不弃。屈原曾经极力地赞美一棵橘树，他说：橘子树啊，上天孕育你的时候，你就是适应了这方水土的，从此你不再迁徙，你永远地留在了南楚，根深蒂固，志向专一。
4: 它不像别的树那样开灿烂的花朵，橘子的花一点都不好看，白白的一点点，但是它很芬芳啊，它结的果子很好吃，很甘甜。所以正因为根很深，所以深不难行。
6: 橘树的人格就是屈原理想人格的一部分。屈原其实也知道楚国很糟糕，但是还是不忍心抛弃他。对屈原而言，那种浓烈的、炽烈的故国乡土之情，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不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的具体的人，并且具体的去推动这个国家的积极转变。
7: 这里是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

0: 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35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时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的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1%和通胀升至4.4%的预测已不再合理。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就有关伊朗油轮出现在印尼水域的情况作出回应。声明说，相关船只依据国际法行使其使其通过权。印尼政府目前正开展实地核查和内部协调，以持续的监测相关动态。 印尼外交部同时强调，所有在印尼水域航行的外国船只均需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保障船只在不同海域享有通行权。据邮轮监测机构消息，两艘与伊朗有关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已经进入印尼龙目海峡，正驶向廖内群岛海域。苏丹外交部五号凌晨发表声明说，四号袭击苏丹设施的无人机自埃塞俄比亚巴赫达尔机场起飞，苏丹有权以适当方式回应这一侵略。声明还说，苏丹决定召回本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并已做好与埃塞俄比亚公开对抗的准备。苏丹文化、新闻、文物和旅游部四号发表声明说，卡土木国际机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局已经疏散机场人员，并决定临时关闭该机场72小时。今年二月，有媒体报道称，埃塞俄比亚在其西部与苏丹东南部青尼罗州接壤地区设立营地，用于训练与苏丹武装部队敌对的苏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对此，埃塞俄比亚未作回应。美军南方司令部四号发表声明称，根据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两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但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五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的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的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国际能源署四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甲烷追踪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相关的甲烷排放仍处于极高水平，且在全球范围内尚无下降的迹象。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之下，治理甲烷排放可以带来重大能源安全利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收听边走边看。
5: 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6: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期边走边看。大家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关注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推出，以10集独立成章的恢宏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引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探寻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节目以中国人为核心锚点，实现了从文化叙事到精神升华的跨越。它所呈现的从来不是孤立的历史片段或个体故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善良与担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精神密码。这份精神既是先贤传承的家国大义，也是当代人坚守的初心使命，既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共鸣，也是面向未来的精神底气。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读懂民族的精神底色，凝聚起同心同行、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彰显出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与时代担当。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赏析的这集纪录片。如果说楚尼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心灵的觉醒与人生故事的改写，那么屈原则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独立的人格与崇高的理想。

0: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走进屈原的最后岁月，看他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如何以生命捍卫自己的君子人格，又如何为后世留下永恒的家国情怀。被流放的日子里，屈原始终没有放弃对楚国的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追求的从来不是世俗的功名，而是人格的完美与价值的崇高。他拒绝随波逐流，最终投身汨罗江，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与坚守。他的投江不是绝望的沉沦，而是对自我人格的极致捍卫，更是将乡土情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而屈原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百年后的司马迁，同样身处人生绝境，同样面临命运的抉择。司马迁从其中的坚守汲取力量，选择了忍辱负重，以躬行之身完成《史记》的撰写。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屈原的生命绝唱，感受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看这些千古人物的人生故事如何照亮我们的精神之路。
1: 这是个社交网络遍布的时代。
2: 屈原的人生目标很纯粹，他要尽一切努力为自己、为楚国找到出路。
3: 屈原最后选择的是向上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追求的是一种人格上的完美，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崇高美。
2: 在被流放汉北的日子里，屈原举步维艰，也从未放弃向前行走。
4: 我不怕牺牲，我就是怕我的楚国，怕我君王的事业遭遇挫折甚至危难。这种生命观是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三不朽的观念是相通的，也就是去实现立德、立言、立功。他的思路往返出入古今。
2: 公元前296年，被囚禁在秦国3年后，楚怀王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回楚国。那是一个曾经重用屈原的君王，一个屈原寄予厚望的君王。那一天，屈原在流放之地痛哭，为楚怀王，也为被厄运笼罩的楚国。公元前278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军攻破。此时数百里外汨罗江畔，屈原已经被流放异乡不知多少个日夜。屈原在江边游荡，面容憔悴，孤独行吟。江边有位渔夫认出了他，问他缘故。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我才被流放。渔夫劝他顺势而为，不要太为难自己。屈原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换干净的衣帽，干净洁白的身体怎么能忍受污垢。我宁愿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不能让世俗玷污了我清白的精神世界。屈原面朝郢都的方向投身汨罗江，汨罗江的水拥抱了他温暖的身体。
5: 所以屈原的投水恰好是他自我人格完整健全独立

0: 的证明。
1: 他是以高度的清醒，高度的自觉，去训自己的操守，自己的价值观的。屈原投江的时候，面朝楚国都城的方向，他说，飞鸟离开故乡再远，终究还会回来。狐狸临死的时候，会把头朝着他的窝所在的山坡。
2: 屈原知道他的呼吸将永远停止，但眼前的汨罗江水会继续前行，在不久之后到达楚国。
1: 屈原影响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里有了屈原之后，就引发了后世一批的屈原们。后世把屈原的故土情节继承了，一批知识分子像颜真卿、苏东坡、辛弃疾等等，他们都有了一种情怀，今天我们把它称之为家国情怀。
2: 100多年后，一个青年人开始了他的学术游历，他叫司马迁。他从北方一路行走，渡过长江，来到汨罗江畔。面对滔滔江水，司马迁缅怀了屈原的一生，想见其为人，潸然泪下。
3: 你知道10年后的今天，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确定性是身处一个活跃的时代人们的普遍感受。看看屈原，他的人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各国的关系在变，楚王的态度在变，命运起起落落，屈原该怎么办？他早早的就为自己的人生故事设定了一套书写范式，那就是一心向楚，矢志不渝。这不是屈原的突发奇想，而是他主动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进而明确了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回答了以后，屈原的全部行为就有了明确的意义和价值。
2: 公元前522年，伍子胥离开楚国，飞奔在逃亡的路上。
4: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啊，是楚国的太子太傅啊，因为被这个小人进了谗言啊，楚平王怀疑太子啊对自己不利，于是呢就把太子身边的老师啊伍奢给囚禁在郢都。为了避免后患，楚平王就派使者到边城找伍奢的儿子兄弟二人，招他们回郢都啊。使者呢就传达了楚平王的话，说你们来我就饶你们父亲的活命，你们不来啊我现在就杀了你们的父亲。
5: 去不去啊？难处不在于看穿这个阴谋啊，难处在于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道德选择是什么。你不去的话这是不东不向啊，但去了那就死。武上就说嘛，就说我不如你有才能，回去陪爸爸一起死，这个尽孝的义务我来，报仇的义务你来。
2: 一个逃亡求生，一个毅然赴死。兄长伍尚来到了郢都，来到了父亲的囚禁地。伍子胥的快马将楚国远远抛在身后，楚平王派来的使者一路追赶伍子胥，到了无人的旷野。情急之下，伍子胥搭箭拉弓，发出警告。他让使者回去告诉楚王，如果不放过他的父兄，楚国就会灭亡。
4: 楚平王呢，没有被伍子胥的话吓住。有伍尚来到父亲身边之后不久，伍奢和伍尚父子就被楚平王下令处死。
2: 听闻父兄的死讯，伍子胥逃到大江边上仰天痛哭，发誓要替死去的亲人报仇。多年后， 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进楚国都城郢都，伍子胥的复仇最终实现。这是司马迁笔下伍子胥复仇的故事。
5: 伍子胥如果回去陪父兄一起死，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他经历了艰难的流亡，最终复仇，这个生命才有价值。这个话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司马迁说过的另外一句更有名的话，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2: 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司马迁正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司马迁在写伍子胥，也是在写自己。十几年前，汉武帝计划在泰山封禅，这场盛典需要最隆重的记录。然而有一位史官没能进入汉武帝的队伍，他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5: 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不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物的功业给写下来，我们是对不起历史。
2: 司马谈没有机会见证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病倒了。司马谈没有把儿子留在病榻前，他更期待儿子去做两件事：第一，离开自己，追上皇帝的队伍，参加泰山封禅；第二，日后写一部伟大的史书。
1: 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许多旧的官方记录都流散失传了。
2: 父亲把生前没能实现的理想传给了司马迁。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并开始撰写史记。史记的撰写进行到第6年，司马迁突然大祸临头。
4: 汉武帝派20将军李广利率领大队的骑兵呢，去征伐匈奴，同时呢，让名将李广的孙子啊，这个人物叫李陵，协助呢李广利作战。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陵被匈奴击溃，而且呢，他本人被俘虏。
2: 消息传来，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那些平日交口赞誉李陵的人一反常态，纷纷落井下石，责斥李陵。司马迁是唯一替他说话的人。李陵战败后留在了匈奴，在汉武帝看来是大汉的奇耻大辱。司马迁竟然在朝堂之上公然替李陵辩解，汉武帝勃然大怒，下令将司马迁投入监狱。他的人生还没迎来高潮，就已面临终结。
1: 如果司马迁当时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被处死了，历史在当时就已经给他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人生故事就会这么被书写。
2: 司马迁的人生故事还有改写的机会吗？人们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活下来，司马迁竟然请求汉武帝改判他腐刑。
4: 腐刑就是宫刑啊，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死刑呢是可以用钱来赎买的。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黄金50斤，那合到汉代的50铢钱呢，就是50多万，不可能一次拿出这么多钱。那么免于死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接受腐刑来免除死罪。
2: 饱受煎熬的司马迁一定想起过伍子胥的故事。
4: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当伍子胥在长江边困顿窘迫危急之时，心中难道

0: 会在一瞬之间忘掉对这个楚平王的仇恨吗？所以说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抱负远大的壮士谁又能做得到呢？
1: 司马迁说，假如当时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也许最令司马迁绝望的，不只是他被遗忘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是偶有后人提到司马迁时只剩下奚落嘲笑。
2: 司马迁不怕死，他怕的是自己的故事就以愚蠢二字盖棺定论。于是司马迁释放出全部的求生欲望，
1: 他要的不只是活下来，而是先活下来，才有机会改写自己的故事。
2: 司马迁接受了宫刑。
0: 当时那个司马迁选择宫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司马迁去世之后，司马迁的墓跟司马迁的祖先的墓是不在一起的，因为受了宫刑了，是宦官了。司马迁自己形容说啊，一想到没有面目祭奠死去的父母，就这个汗流浃背。以不完整的躯体在羞耻当中苟活残生，这显然不是司马迁想接受的人生故事。他还要赋予自己人生故事的意义，把它变成另外的故事。
2: 司马迁知道他完成了这次漫长的书写，就能赋予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故事。
0: 中国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注视着我们国人的目光是谁？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神吗？还是我们自己来自对于历史的一种敬畏？史记在写史的同时加入了一套司马迁个人的犀利的历史平台，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商人游侠，都可以被写进历史。行善还是作恶，开明还是昏庸，廉洁还是贪腐，都要被写进历史。
3: 宋代文天祥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指的就是史册，就是历史的评价，是吧？这种基本共识，它可以说是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谁都跑不掉。我们中国人没有那种形式宗教，但是中国人有历史信仰。
2: 厄运没让司马迁成为平庸的史官，在司马迁的人生故事里，他终于以一个反击命运的胜利者，一个英雄出现。
0: 把史记写完这样一个过程，对他来说应该是使命感、神圣感、爽感几种不同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而是留下来真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样的一部分。
4: 刺客楚尼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舍生取义。屈原很早就绘制了自己的生命的底色，终其一生做一棵橘树。还有伍子胥兄弟，一个求生，一个赴死，他们都成了故事中的人。司马迁从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这些中国人，写进史记。这是司马迁的造星计划呀、啊！经过他的书写，一个个人物成了点点星光。后来的中国人在回望历史、仰望苍穹之时，都能从那片星空汲取力量，去过好自己这一生。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
7: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其他方面，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

0: 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5号报道，停泊在伊朗南部迪尔港一码头的多艘驳船起火，火情仍在持续，起火原因尚不明确。报道称，在彻底完成灭火且无法确定事故原因，后续将公布更多信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当地时间5号下午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此前，据韩国外交部通报，当地时间4号晚，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发生爆炸及火灾，事发船只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以及18名外国籍船员，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军事管理局局长迪亚基夫尼奇5号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地区遭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4人死亡、31人受伤，多处基础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间通报称，自当地时间4号20时至5号7时，俄军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289架乌克兰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号通报称，自当日零时起，共有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红迪厄斯号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世卫组织正在与佛得角和荷兰政府以及邮轮运营方合作，将患者转移到荷兰救治。自4号起，法国所有大学餐厅扩大引入并推广欧元午餐，以惠及全体大学生。此前，这一优惠套餐只覆盖困难学生和奖学金获得者，其他学生则需支付3.3欧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两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3: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2，突破两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两小时的运动员。
4: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they are.
5: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2: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 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1: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1: Today,
2: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As already, keep the spirit.For how Kipum was to run, maybe it was in future.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

0: 见。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的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时第二快成绩。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那在2025年9月21号，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前5公里，他以14分09秒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到今年4月26号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萨维仅用了16个月。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1: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
2: 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维，
1: 人类冲过叹息之墙，
2: 漂亮，
1: 1小时59分半。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1908年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经过了漫长的59年，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人类又用了59年。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 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铁。

0: 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二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四次中国之旅，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1: The feeling is cool, right? Not at the limit. I was happy.
2: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2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0: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2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1: I think it will not take long for
2: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4分钟内跑完了1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4分钟。4年前我突破了2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2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0: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5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3: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1: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0: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3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2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2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4: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2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2名选手双双突破2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

0: 为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茨斯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查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打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1: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高佳。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空谈什么北京带干个宅盆不用。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

0: 全国各地的天气预报，今天北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 128%， 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 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 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 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 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
3: 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China is a big country.
4: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3: 环球资讯广播，
7: 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贾瓦尼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若称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 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就伊朗袭击美军舰船和商船及阿联酋表态，但均没有明确指认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与此同时，美方鼓动商船闯关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防止局势升级，并通过外交方式达成长期解决方案。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4号警告， 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影响到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六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印度外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三名印度公民在阿联酋遭袭事件中受伤不可接受，并敦促立即停止以民用基础设施和无辜平民为目标的袭击。阿联酋四号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哈萨克斯坦紧急救援部门五号说，该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新业股份公司的一处工厂当天上午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并造成工厂部分建筑坍塌，同时造成九人受伤。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救援人员仍在继续搜寻受困人员。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五号13:44，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南37公里处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由陕西省贸促会、新西兰贸易投资促进会联合主办的中国陕西美国经贸对接会四号在美国纽约成功举办。对接会针对绿色健康双向赋能核心主题，聚焦植物提取、大健康产业、绿色食品等领域，设置行业专题推介、产品产业交流对接、一对一商务洽谈、企业成果展览展示等多项务实环节。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6: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3: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8: 西安、苏州，
9: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0: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3: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月宫， 每晚的访谈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1: I tasted them before in a restaurant.
10: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

0: 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1: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2: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1: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3: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1: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4: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1: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5: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1: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6: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1: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7: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1: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六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8: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1: 2小时后，列车抵达邻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

0: 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 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 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 2025年10月， 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1: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 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六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道与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
1: 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的 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博雷戈说，
2: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2: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1: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 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现在的话基本1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外币兑换方面， 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 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 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
3: 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
1: 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2: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1: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3: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1: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3: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1: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4: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1: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5: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1: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6: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1: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7: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1: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8: 西安苏州，
9: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1: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10: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1: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11: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
12: 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三四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13: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全。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 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8: 你好吗？
2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9: Ladies and gentlemen，
2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0: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当地时间四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

0: 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丹麦广播公司5号援引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的一份声明报道，其旗下公司运营的联盟费尔法克斯号汽车运输船4号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行过程中未发生意外。该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该地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在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迪亚里克说，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是援助行动极其危险。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尽管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停止敌对行动的正式呼吁，乌方仍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不过，这则帖文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5号抓捕了一名24岁男子，据称该男子涉嫌为乌克兰军方搜集库尔斯克州军事及民用设施的情报，乌方提出以金钱换取情报，目前俄方已按叛国罪刑事立案。国内方面，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5月5号零时，本届广交会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动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记录。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上世纪60年代，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

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援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
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做了6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23.27%。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说，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2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
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余山林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书京等七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一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0000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1分厂6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
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涨，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7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7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

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江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江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江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场、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

0: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4号在萨马尔罕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59届年会时表示，鉴于当前国际物流面临严峻挑战，中吉乌铁路建设对本地区而言尤为重要。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国新疆喀什至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的国际铁路。米尔基约耶夫强调，该项目将成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关键环节，对于深化国家间的经贸联系、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此外，米尔基约耶夫还提议成立数字海关和物流联盟，通过数字化手段加快跨境货运速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贾瓦尼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32%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此番表态是近日来他针对伊朗战争相关民调的又一次批评，但其并未明确指向具体是哪一项民调。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相较于美国曾经深陷其中的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只能算是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称，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5号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经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4号警告，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影响到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业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六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的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11: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2: Hello，
13: bonjour，
14: hola，
15: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6: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7: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9: مرحبا بسادة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
16: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小巧轻便、一掌可握的口袋本图书突然在市面上全面复兴了。你比如说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百句》这个系列图书卖了2.5万册，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文经典文库》上市两个月卖了400万元，还有一个单品就是英国作家毛姆的那本书《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最高发行量近20万册。这些小巧轻便的书被人称作是阅读复健的温柔处方。什么叫阅读复健啊？这个说法呢，最早是有一位网友提议的，因为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太会读书了，那么他就提议从简单通俗的读物开始，让大脑来重新适应连续阅读的节奏。哎，大家体会一下这个说法，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大脑就像肌肉长期不用会萎缩一样，如果阅读不经常做的话，大脑也会闲置，会退化。二位认同这个说法吗？你们觉得这个说法跟口袋本的复兴是不是有这个内在的联系？
17: 确实，就是因为我平时我工作挺忙的吧，然后就是有好多就是比较琐碎的任务，就感觉我的整个注意力就是被粉碎了，然后我觉得就是阅读好像就是把我这个粉碎的这个注意力全都缝在一起，就是有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就是意识流吧，就是反正就是能，因为确实就是平时每天的我见到了可能有100以上的人，然后还有帮好多人就是处理事情的，所以感觉就是脑袋是在好多就是不同的方向被就是拉扯啊。我觉得我的那个大脑的这个空间被别人给外包了，知道吗？就是不是属于自己。然后我觉得就是能 有时间坐下来阅读，只有那个一条河流，我觉得在大脑里面的把所有我这个比较分散的这些想法全都缝在一起，就突然得到一种平静，就会觉得。
16: 所以对卡尔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个缝合自己的大脑，让大脑恢复注意力的一个复健的方法，是吧？不过这个网友说的阅读复健，更多的指的是那些原本可能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因为生活琐事太多，然后已经不怎么阅读的人，然后要用简单通俗的读物来让他们恢复阅读这个习惯。
19: 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
16: 是你。
19: 对了，我真的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因为确实我跟卡尔咱俩就是两个派的代表。卡尔就是别说书呆子，这听起来有点贬义词。
17: 那就别说吧。
16: 他是经常阅读的人。
19: 文人，咱们换一个说法，文人的文人派。
17: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19: 我这个人是无知派啊，我这个人无知派。所以我真的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然后自己的工作是越来越的忙碌啊，所以阅读的时间是确实越来越少。然后真的，如果啊要去非常专心的去读一个名作，或者我觉得是真的对我来说特别特别难，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
16: 阅读
19: 技巧吧，我觉得真的那一句话就是不怕慢，只怕站，对吧？所以我就哪怕是那种碎碎片片的阅读，但是我觉得也是比我每天根本不阅读更强一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挺好。我
16: 是看那个阅读复健能力的一个社交网站上的话题嘛，下面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就分享自己有一种读不进去书的挫败感。哎，有的人就晒说自己每天就读10分钟，然后每天来打个卡，我今天又读了10分钟了，自己很满意，然后明天我可能能读15分钟，在这种互相鼓励慢慢找回阅读的感觉。我其实有点感慨，就是什么时候大家连10分钟的读书都静不下心来，10分钟的读书都读不进去了吗？所以需要提出阅读复健这么一种方法。那郑希你有试过吗？就是我哪怕花5分钟10分钟去读一下，复健一下自己的大脑。
19: 有，但是我说实话，我用的不是那种纸质版的书。但是我就后来发现，咱们今天也要正好要聊这个话题，现在有一些那种可以塞口袋里的那种小书本儿，我用的都是电子。虽然我觉得就是一般的话，我说实话，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纸质版的书比电子版的好，因为电子版我看手机，看着看着可能有人给我发消息，就我就要去回一下，然后就还是会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要认认真真的去看。纸质版的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现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坚持下来，这个不然的话真的像卡尔那样的就是要
16: 是吧
19: 去非常用心的或者真心的去那个专门的读书，我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16: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很有发言权，就是这个口袋本图书的复兴，你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去推动。很多年前我记得我买过一套书叫《大家小书》，那个书就是很小，比一般的那个32开的书还要再小一点，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些哲学名家、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特别的好。现在呢这个思路就是有点类似大家小书的那一种，比如说中华书局推出的这个中华经典百句，把论语庄子里边的名句单独摘出来，然后每一段配了一些解读，控制在300到1000字左右。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个译文文库，篇幅也是控制在10万字左右。哎，你看他们把这些经典啊变轻变薄，让你能够随时揣在身边，随时拿出来读几句。卡尔，你怎么看这种做法？就是把经典变轻的做法，你觉得会让普通人更容易接触到这些好的文字，还是说你会觉得可能经典变薄了，它的语义变得没有原来的那么有深度了？你怎么看？
17: 不会。当然，首先，因为我觉得在英国，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企鹅经典，它其实一开始它的那个初衷啊，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接触这个经典，因为可能一开始那个时候之前的一本书是一个比较 昂贵的一个物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买，或者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深邃或者一个比较就是很高尚的，
16: 大户头是吧？
17: 对对对对，不是大众文化的那种感觉。
16: 嗯，
17: 所以我看单晓生是40年代，单晓生第一本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奥德赛》。
16: 嗯，
17: 就是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经典。哎，
16: 想想都觉得很难开始去读。
17: 是，所以他其实他的那个本意不是说那个就是便于携带，
16: 嗯，
17: 这么一个初衷，而更多的是就是。就有点祛魅的那种感觉的，这些经典，让大部分的人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接触这些书。因为我看最近好像在美国好多那个就是诺贝尔奖那个获得者，就是文学奖，他们也是出了好多就是被定位就是比较那个高深的或者那个有高难度的书，就开始以那种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就是封面什么就是开始出版，让更多的人去挑战和接触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些文学作品。
16: 嗯，所以这个逻辑包括英国的传统，就是企鹅经典也是一个口袋本的传统是吧？
17: 对对对，
16: 这个背后的逻辑不是说把书变得更好携带，而是说让那些高高在上的经典以一种更接地气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大众接触到。
17: 对，而且你说这个就是把经典做成这种比较那个轻便的这种，我觉得肯定是好的。
16: 嗯，
17: 就是尤其我觉得就是现在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就是你像好多那个庄子孔子什么道德经之类的好多诗词，大部分的时候我看他们都是在课本里面的，或者有那种就是精装的那种书啊什么，我看的好像在国内比较多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去思考这些书啊，我觉得，然后就是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我觉得只有更多的人是有机会去接触，更方便去接触这些内容的，那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就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些书啊，有一些哲学的一些经典，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做成这种就是轻便的这种形式，我可能会买。就我就想到那个魏德根斯坦的那个就是哲学探究，因为他一般的就是以前的我家里那个版本是老厚，然后那个封面也是那种就是硬的那个皮做的，然后就是肯定就是逮上地铁什么可能都展不开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好多，因为对我来说它也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人生的指南针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我觉得这种书如果太大你就是没办法带在身上的，就是如果就随时可以拿出来的就是读几句，然后就是平静我的那个心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1: konnichiwa,
12: cómo está,
13: cómo estás?
14: 外国人的视角，
15: 你好，
20: 中国人的语言。
2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6: 珍惜在埃及有这样的传统吗？就是把经典做成更小的册子，然后便于携带也好，或者更薄也好，你们一般是怎么做的？
19: 很多，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有我们一些经典名作。比如说咱们那个什么《红楼梦》，对吧？你看它真的是特别厚的一本儿，所以如果你直接让小孩儿一步登天，就是要了解这，我觉得可能他一看会被这个书给吓到了，所以在埃及我们从小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经典名作，先把它给简化，比如说从几千页就是缩短到差不多几十页，这太短了，但是就为了让小孩先产生这种兴趣，对他有所一个初步的了解，对吧？然后等他慢慢的，比如说他长大了以后，他可能如果说，哎呀，这个学我还是想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可能他会自己去翻这个原作。这个在埃及特别常见，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名作，从小还是会先从它的简版开始，慢慢的再到它的那个原版，
16: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名家的导读的一些版本，比如说大家小书那种谁谁谁读红楼。
19: 是的，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本来它是一个名作，然后有某个我们比较喜欢的或者对我们来说很有信任的一个作家，他怎么他这解读的那个叫什么读后感，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先从那个读后感开始，慢慢的去到这个原作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也从小是 这样被教育的，不然是真的你一下子就小时候给我看一个几千页的一个这么厚的一个小说也好，哪怕它再精彩，我还是会被吓到了，我就不想看了。所以我觉得做法，而且我们有很多那种不只是给小孩，是大人也有很多，我们那些书的设计也会让你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太想看书了。比如说，
16: 哦、是吗？
19: 你看封面，有时候他们会做的，他们用木头做的，做的特别好看。然后有一些书，他们会加一些小灯光，比如说你把这个书打开，
16: 啊、
19: 它一下子就亮了，好像有那种知识会点亮你的生活的这种意义。
16: 这个太逗了。这个书就像一张卡片一样，我感觉不是一本书。
19: 对了，你把它打开，哎，它就亮了，好像就是知识点亮人生这样的寓意。然后有的，比如说它有几张，比如说有五张，那每张它有自己的一个，它们比如说这一张它比较那个悲伤，那可能所有的这一张的纸都是黑色的。
16: 哇，
19: 那比如说那第二章它比较喜庆的，它讲的东西都是好玩的，什么搞笑的，那可能它会什么橙色的或者什么黄色的，
16: 这么逗。
19: 对的，就是这也算各种各样的方式。我
16: 怎么觉得埃及的这个出版人好像还挺爱开玩笑的，挺喜欢玩这种情绪，
19: 特别有想法，特别有想法。因为确实他现在这个随着我们现在科技的不断的迅速的发展、就是出版的这个竞争还是特别的激烈，所以每个出版社他们会想各种各样的那种好玩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他们。
16: 这个我觉得因为经常听郑熙分享这个埃及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好像也很符合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埃及人比较逗的一种这个性格，是吧？跟我
19: 应该我对不起，我打算有一个特别好玩，就是当时有一本书是什么了解什么什么的钥匙，就是我忘了是一个什么了，不是说了解地理的钥匙，还有这个书的名儿。然后他们会做什么？这个书它有锁。然后真的有钥匙，这个钥匙你真的要把这个锁给打开，就是为了就是给把这个书名的那个意给展现的淋漓尽致。我们有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好玩的方式，
16: 这个真是很用心啊。不过说到这个书的设计，我就想到就像二位所说，中国人在于书籍上面相对来说一直来传统是比较严肃的，是吧？尤其是那些经典啊，容易把它做成大部头或者是精装本啊，硬壳的呀，那种其实本身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很
11: 敬畏，
16: 哎，敬畏感，没错，这个是我觉得源于中国人对于知识的一种心态哈。但是很多就是我印象当中有很多英文书的那个装帧还有纸张的设计都是比较轻便，开本也相对小一点。我记得我很多年前买过一本英文书，是一本小说叫 Twilight，那个暮光之城的电影是暮光之城，
11: 那个吸血鬼的那个，
16: 对对对对对，那个书就是很厚，但是拿在手里很轻，然后也是比一般的书的开本小一点。当时我也是把它随身带，然后因为我英文阅读能力并不是很强，但是毕竟它是一本小说，再加上它是随身带的，所以我后来也是能把它读完了。我就在想，这个英文书是不是很多都是这样的？纸张比较发黄，看起来很厚，但是反而很轻，是吗，卡尔？
11: 对，好像就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这个也是，就是我到中国确实就感觉那个书纸的那个质感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好像就是这边的那个书页更厚重还是什么，就
16: 是
11: 确实说不上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但是我唯一对我来说，就是我拿那个英国或者那个美国的那个书啊，拿到地铁上有时候觉得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比较大吧，它那个永还是那种就是没办法把它绑在那个口袋里，虽然有一些还是被叫做那个口袋书，但是我觉得那个名不副其实，
16: 还是偏大，是吧？我突然想到，如果埃及的书都是树皮做的壳的话，可能更大了，更沉了，是吧？
11: 是的。
16: 这个确实是专业领域的关于出版书籍的一些技术的问题，这个我们就不懂了。但是如果有一本书，
11: 可能跟整个市场啊也有一些考虑，就是哪些人群在买这些书啊，怎么去把它那个做成最便宜，
16: 是啊，
11: 可能各方面考虑吧。
16: 是，不过我们刚才讨论的其实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就是一本书怎么样变小、变轻、便于携带。我觉得今天这个阅读附件的这个话题，除了技术层面以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可能 失去了这个深度阅读的能力，更多的是因为他越来越少的运用大脑。你别说让他拿起书，他可能就被手机吸引着，他就根本就不想读书。
17: 你都不用说这些平时不阅读的人，我自己也是能感觉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最近就是在看一些投资，看了好多视频，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了视频越多，读书的时候就感觉到那种就是心猿意马，就是我的这个注意力是很难集中啊，所以我觉得我读书。一方面也是一面镜子，
16: 是
17: 我能看到我这个专注力是出问题的，就是而且尤其就是视频看的越多，越是发现就是越难让我的心静下来的去读书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克制。
16: 然后越是静不下来，你这个大脑思考问题的思路就会越混乱，有这种感觉吧？
17: 对对对对。
16: 所以确实要找回来这种静下来的能力和让自己慢下来的这个能力。这个可能是大家讨论让口袋本图书成为阅读附件的处方的这么一个初衷。那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吗？口袋本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吗？你们觉得？
17: 我觉得是，就是解决方案之一吧。我觉得就是任何让这个读书，这个阅读的这个成本降低，去扫清一些障碍，那肯定是好事的。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肯定没有一个就是最优解，只有一个就是能让这个阅读这个习惯的就是更方便，肯定是更好的。
19: 因为确实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现在我就是现在为什么人阅读或者读书越来越少，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一呢，时代不一样，可能是前段时间的或者几百年前还是什么几十年前，可能书它是唯一获取信息或者获取知识的渠道。那现在呢，我可以通过短视频呢，我可以通过比如说有一些网站呢，就获取同样的信息，这反而就是有时候是甚至真的可能会更详细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多了一些选择，那可能是这个读书的确实会受到影响，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还是因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但是我实话实说，也因为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读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困难，但是确实我敢说啊，我就是读书的越少，可能性格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像卡尔说的那样的，就是能静下来去思考。我说实话，如果有都是短视频或者那种快速满足感这种感觉，那可能是真的不知不觉会影响到我的性格。所以那种什么咱们说的口袋本啊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有吸引点的。所以会鼓励像我这样的人先培养读书这个好习惯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式，慢慢的我肯定会对自己有越来越高的要求，从一个小册子到一个小说，然后从一个小说到一个名作，就是慢慢来嘛，对吧？
16: 郑希想表达的意思是，读书不是最终的目的，是吧？通过读书能够让自己静下来，能够让自己获得一种深度的满足，这个才是我们追求的。
19: 没错，没错，
16: 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不要把读书变得很功利化，你要想获取信息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是之所以阅读附件这个话题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也正是说明了在这个时代，数字时代，我们专注力稀缺，追求及时满足和浅层快乐，这个我们有一种内省。那读书你读得开心的时候能够笑一笑，然后读到触动的时候能够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感受的一个快乐。所以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祝大家可以开始这个阅读的过程。好了，那今天关于读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7: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9: 苏克莱斯的穆斯特梅因，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拜拜。
16: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 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思想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20: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2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2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现在
21: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21: 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
20: 环球资讯广播。
2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27: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习近平寄予新时代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0: 国际方面，美方称美伊处于迷你战争状态，一方主张政治解决。专家表示，美伊冲突呈现复杂化、扩大化态势，核问题成谈判关键瓶颈。
27: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总统称与以色列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
10: 中方在联合国点名批评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其涉核消极动向。
27: 大西洋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已致三人死亡。世卫组织称，公众面临风险总体较低。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铁路带火五一旅游热。
27: 郑钦文罗马一千赛首轮迎战邦达尔，踏上保分征程。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

0: 峰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一直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成才。他寄予新时代中国青年追求梦想、努力奋斗、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以下是详细报道。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青年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的大时代。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2013年5月4号，习近平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这是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习近平首次面向中国青年进行的一次重要讲话。习近平寄予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艰苦奋斗，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2: 广大青年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立足本质，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用勤劳的双手，一流的业绩，成就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要不怕困难，攻坚克难，勇于到条件艰苦的基层、国家建设的一线、项目攻关的前沿，经受锻炼，增长才干。要勇于创业，敢闯敢干，不断开辟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1: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青年的理想信念更是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青春理想、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2018年五四前夕，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习近平这样谈及青春与理想：
2: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则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1: 诚如总书记所说的那样，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正是年轻一代展示才华、大显身手的好时候。2016年4月26号，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专门主持召开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
2: 希望我国广大青年充分展现自己的抱负和激情，胸怀理想，锤炼品格，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 新时代新征程上，无论是传统的工农商学兵、科教文卫体，还是基于互联网加的新业态、新领域、新职业，新时代中国青年将奋斗精神印刻在一个个普通岗位中。他们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展现青春作为，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着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青年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代，是创新创业的有生力量。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领域，新时代中国青年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服务人民，走在创新创业创优的前列。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用欣赏和赞许的眼光看待青年的创新创造，积极支持他们在人生中出彩， 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绩点赞喝彩。上海徐汇滨江西岸，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它是上海市打造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专业孵化和加速平台，运营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2025年4月29号，在上海调研的习近平来到魔塑空间，同现场的青年创新人才亲切交流，勉励他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宽广舞台上绽放绚丽的青春光彩。
2: 人工智能这些高新技术啊，是年轻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跟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是连在一起的，寄希望于你们。
1: 如今魔塑空间已吸纳超过300家大模型企业，带动集聚1700多家 AI 企业。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青年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集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使命。墨子、天问、嫦娥，这些寄托着民族复兴梦想的事业中，处处可见青年科技人才的身影。北斗卫星团队核心人员平均年龄36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35岁，中国天眼 FAST 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仅30岁。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青春的理想，青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中国青年，正在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正如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所期许的那样，
2: 衷心的希望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拥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3: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5号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6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72468人受伤。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贾瓦尼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称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局面。针对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态势升级的可能性，英国、德国等国纷纷呼吁双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动荡，当地维和人员正面临直接的生命威胁，人道主义援助资金严重不足。迪亚里克说，尽管联合国的人道主义车队已经艰难抵达黎巴嫩南部被困地区，但援助行动极其危险。
0: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4号警告，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影响到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 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4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将于6月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届时将发布新的预测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显示通胀前景没有显著改善，则可能支持加息。
4: 泰国内阁5号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举不会影响泰国边境稳定。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泰国海军参谋长表示，废除该备忘录的原因是其已沿用多年，但没有取得进展。目前，柬埔寨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柬泰可以在公约框架内协商。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规则正在确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美国正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将其称之为迷你战争。那么如何解读特朗普的表态，其释放了哪些信息？来听外交学院李海东教授的分析。
2: 白宫对美伊冲突做出的迷你战争的表态，显示出他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态势的一个基本认识。毕竟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信息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就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而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就表明，白宫试图向国内公众展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0: 就在美国总统做出迷你战争表态之际，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已经出现升级态势。5月4号，伊朗军方称使用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实施了警告射击。美军方随后否认由美国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对此伊朗方面随后也予以否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五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阿联酋也应如此。阿拉格奇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可能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教授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相互否认对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效果，这就表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或者是冲突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长期化、复杂化甚至是扩大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伊朗外长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和军事层面的冲突需要一种新的化解的思路。盲目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能产生政治解决的方案，这种逻辑在伊朗方面看来是很难行得通的。换言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出的美伊冲突需要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逐渐

0: 渐缓解，随后才会有军事冲突降温的可能性的出现。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伊朗角度看，政治解决有助于军事冲突的降温或是化解，而在美国看来，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施压，那么政治解决的最后方向就会以一种美国愿意看到的方式实现。这表明这场美伊之争注定会是一种复杂化的格局。
1: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之际，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四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这也是自美伊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构成危险的升级。伊朗军方官员则向媒体表示，伊朗事先无预谋袭击该石油设施，事件起因于美国军方的冒险行为。
2: 阿联酋遇袭事件是否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危险？我们再来听李海东教授的解读。
0: 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事件，阿联酋做出了是伊朗袭击的基本定性，而伊朗做出了是美国军方冒险行动所致的这种定性。这起事件就像罗生门一样，各说各话。客观上说，阿联酋遇袭事件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双边冲突，目前看呈现出扩大化的迹象。毕竟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借用的基地和所使用的资源许多是来自于中东国家，而且呢，美国有着很强的将中东国家连接在一起，对伊朗形成遏制网络的战略图谋。从伊朗角度谈，任何对美国攻击伊朗提供帮助的国家和力量，天然的就是伊朗的对手或是敌人，这也就导致目前围绕着阿联酋遇袭事件产生出的后续的冲突可能会呈现更为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倾向。
1: 此外，围绕美伊之间的对话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四号表示，在当天他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谈中，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近期由美国情报评估显示，今年2月28号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并未进一步实质性削弱伊朗的核能力。那么美伊谈判进程如何？我们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0: 核问题可以说是影响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核心议题。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关键的理由就是要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而且过去多年，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斡旋、磋商和谈判。以往曾经有过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伊朗核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出现左摇右摆，民主党人参与了对伊核问题化解方案的谈判，而共和党人上台后就给否决了。现在白宫采取的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呢，又加剧了中东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武力的担忧。伊朗本身又有很强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自主裁决的这种权利，伊朗在核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近期美伊冲突导致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谈判过程中的信任度丧失，这也使得美国和伊朗的相关谈判要想取得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变得十分困难。
2: 当地时间四号，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表示，以方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真主党多次向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火箭弹，火箭弹落在以军士兵附近，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还向以军士兵多次发动无人机袭击。以军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146师士兵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军表示将。

0: 西姆四号发表声明说，自2024年年底离以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色列已数千次违反停火协议，造成大量平民死伤，房屋被毁，并导致民众流离失所。卡西姆说，黎巴嫩是遭受攻击的一方，需要的是安全和主权保障。他还驳斥了以方有关其行动旨在保护以色列北部定居点的说法。卡西姆说，真主党已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卡西姆表示，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
1: 此外，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奥恩在黎总统府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立场，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奥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一些黎议员时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黎卫生部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96人死亡，8264人受伤。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行动的表态，韩国总统府5号表示，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讨论。此前，据韩国外交部通报，当地时间4号晚，一艘停靠在霍尔木兹海峡内由韩国船运公司运营的船只发生爆炸及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当天向包括一艘韩国货船在内的船只开火，敦促韩国政府参与美国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6: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7: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8: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6: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9: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家。

0: 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6: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北京90.5，天津
6: 105.4，
7: 重庆91.7，深圳
6: 珠海
7: 107.1，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6: 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你好，李倩。
9: 你好，清晨。
8: 今天立夏，午后不少地方已经是有了初夏的感觉了。那先请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9: 好的，的确，那今天在大范围的晴朗的助力下，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是继续上升。那截至16点，中东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5度以上，在河北、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部分地区超过了30度。那城市当中，像天津、石家庄、济南还出现了当地首个30度，妥妥的初夏气息。不过这样的暖热很快就会结束，因为明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就要南下，而且它的移动速度快，中东部的气温也会迅速下降。明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会率先降温，7到8号会陆续轮到南方大部。这一次的降温过程当中，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将会达到8到12度，内蒙古中部局地降幅会达到13到14度，像济南6号预报了31度，7号就只有24度了，武汉6号预报了32度，到了8号就仅有25度，明显的转凉。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北方大部气温又会再次反弹，冲击新高。那到了本周末，华北平原到黄淮一带甚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轮高温天气。那目前10到11号，石家庄、太原、西安、济南和郑州都预报了高温。未来气温的节奏变化快，反差大，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那另外，农民朋友也要多加关注干热风对小麦灌浆可能会造成的不利影响，科学的开展一喷三防工作。清晨，
8: 那么气温是即将变化，未来降水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9: 也有的，南方也即将晴雨转换。那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南下冷空气相遇，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也会自西向东铺展。6到8号，江南、华南、江汉以及西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这一轮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会出现在6号的夜 间到7号，预计四川南部、云南南部、贵州东部、湖南、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以及台湾岛中北部会普遍出现大到暴雨，湖南西部、台湾岛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由于四月下旬以来南方降水频繁，不少地方的雨量已经显著偏多，本轮降水过程又将有所重叠，特别提醒四川西北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以及福建北部的朋友们要注意发生山洪灾害，包括城市暴雨洪涝积涝的风险是比较高的，一定要加强防范。星辰，
8: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倩的详细介绍。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8: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今天播出，习近平寄语新时代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8: 国际方面，美方称美伊处于迷你战争状态，一方主张政治解决，专家表示美伊冲突呈现复杂化扩大化态势，核问题成谈判关键瓶颈。
10: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分别袭击对方目标，黎巴嫩总统称与以色列总理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
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方在联合国点名批评日本，呼吁国际社会警惕其涉核消极动向。
10: 大西洋邮轮爆发疑似汉坦病毒疫情，已导致3人死亡，世卫组织称公众面临风险总体较低。
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铁路带火5.1旅游热。
10: 体育方面，郑钦文罗马1000赛首轮迎战邦达尔，踏上保分征程。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4号刊文称，在今年的5.1假期中，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出行高峰期间，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这一数据不仅彰显了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强大承载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来听详细报道。
11: 文章称，五一假期是中国最为繁忙的出行季节之一，在此期间，人们纷纷外出旅游、探亲或休闲度假。官方数据显示，假期前已有数百万张火车票被提前预订，充分体现了旅客对出行计划的精心安排。文章认为，票务市场的火爆既反映了公众强烈的出行信心，也彰显了铁路旅行在中国庞大交通体系中的持续吸引力。文章进一步分析称，铁路服务凭借其价格亲民、速度快捷、覆盖全国的优势，始终是中国交通网络的基石。高速铁路网的不断拓展以及高密度的班次安排，使铁路出行成为数百万旅客在客流高峰时段，尤其是长途出行时的首选交通方式。业内人士在文章中表示，创纪录的旅客发送量与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随着休闲旅行在中国民众中日益普及，五一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假期为人们提供了长时间出行的良机。不论是休闲度假、文化探索，还是与家人共度的假日旅行，都共同推动了铁路车票需求的持续增长。文章分析称，五一假期铁路出行的破纪录表现，为中国未来的交通规划与旅游战略提供了多重启示。首先，它凸显了持续投资铁路基础设施及提升运力的重要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其次，这一出行高峰凸显了国内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强大韧性。分析人士指出，持续高位的出行客流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有助于稳定各地区的消费水平。第三，政府在出行高峰期协调多种交通方式应对能力，展现了其具备能够适应需求波动的先进调度体系。文章最后说，展望未来，中国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以及战略性的交通规划，将在促进假期顺畅出行与支撑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8: 当地时间5月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

0: 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1: 中方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面对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本次审议大会应高度重视核不扩散领域违背条约宗旨和目标的消极动向，厘清问题根源，共商应对之策。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沈健在大会上表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发言中，沈健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3: 近期，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公健尔认为，当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正被逐步架空，专守防卫政策遭实质性瓦解。
4: 确实有一部分人发表了日本应该进行核武装这样的意见，而在宪法第九条的框架下，这种说法本来是不被允许的，但对于发表这种言论的人似乎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处分。因此，我认为在宪法第九条之下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实质性的削弱和瓦解，这就是日本当前的状况。
0: 同时他还表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一系列举措均属事实上的违宪，突破和平底线。
4: 关于政府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以及提高防卫费占 GDP 比重，还有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些事项开展更广泛的国民性讨论，并切实组织反对运动。不过即便阻止了正式修宪，也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事实上，实质性修宪已经在不断推进，因此必须更加警惕这一点。
3: 5月4号，针对澳大利亚邦迪海滩枪击案的官方调查公开听证会进入聚焦案件核心及反犹主义现状的专项启动阶段。案件遇难者亲属及当地犹太社群代表悉数到场，呼吁严打极端排犹仇恨言论，全力追究相关责任，守护犹太族群及全体民众的生命安全。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报道。
5: 邦迪袭击案犹太裔遇难者鲁本·莫里森的女儿谢娜·古特尼克作为家属代表出席听证会，现场表达了对此次调查启动的真切感受。
6: 我个人以及整个犹太社群都深表感激，此次调查委员会得以顺利召开，让我们有机会发声，分享真实经历，也让我们能够真切还原过去两年半里身为公开身份的澳大利亚犹太人在本国生活的真实处境。
5: 谈及离世的父亲谢纳古特尼克感慨万千。
6: 我想我的父亲此刻心情会十分复杂，他会欣慰我们终于有机会表达诉求，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措施根除仇恨。这种仇恨不幸伴随了我父亲一生，也曾是我的曾祖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5: 针对当下极端势力煽动仇恨的乱象，谢纳古特尼克也提出了明确诉求，呼吁社会拿出强

0: 强硬举措，杜绝仇恨，言论滋生蔓延。
1: I think radical voices need to
2: 对于极端势力的煽动言论必须予以制止，任何仇恨言论，任何社群遭受诋毁抹黑之时，都必须追根溯源，坚决肃清歪风。
0: 澳大利亚犹太人执行委员会联席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里夫钦也参与本次听证工作，他直指当下社会乱象，强调此次听证的核心意义在于追寻正义，落实问责，打破悲剧发生后才被动调查的恶性循环。
3: 今日我们追寻正义，追责到底，我们希望终结这种荒唐现状，任由有人公然煽动仇视犹太社群，事后却只能送别逝者，再通过皇家调查委员会复盘悲剧。
0: 2025年12月14号，正值当地犹太传统节日活动期间，枪手纳维德·阿克拉姆与其父亲在悉尼邦迪海滩朝人群开枪，导致15位平民死亡，其父亲当场被警方击毙。事件后续被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引发澳大利亚全社会震动。
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经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根据世卫组织当天发布的消息，这7个病例中有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5人为疑似病例，有3人死亡，1人在重症监护治疗。
4: 据悉，该邮轮共搭载140余人，由于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总部位于荷兰。据报道，荷兰外交部表示，计划转运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疑似感染病例。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转运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但相关安排尚未最终确定。泛海探险公司主营极地探险邮轮业务。公司声明说，病逝的3名乘客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另有1名英国籍乘客正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船上还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2人均需紧急就医，其中1人症状较重。除在约翰内斯堡救治的人员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外，1名荷兰籍死者体内经世界卫生组织检测到汉坦病毒变种，其他人尚未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红迪厄斯号邮轮原定从阿根廷乌斯怀亚驶往大西洋岛国佛得角，现仍停泊在佛得角海岸附近。邮轮公司确认，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这艘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届时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组织和监督，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等啮齿类动物传播，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发生。
5: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一贯反对人工智能监管的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在人工智能模型上市前实施政府审查管控的可能性。这一举措源于对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风险的担忧，标志着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转向。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7: 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计划组建由政府官员与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核心任务是建立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估流程，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在推向市场前符合既定安全标准。纽约时报4号援引白宫一名发言人的表态称，相关行政命令的讨论目前仍处于假设性阶段。 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上周已向安特罗皮克

0: 谷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科技企业代表通报相关计划。这一动作显示，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转向积极，试图与科技行业搭建沟通渠道，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多重挑战。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持续沟通中，不少企业高管认为政府监管如果管得太严太多，会拖累人工智能创新速度。而且，各家企业对具体怎么监管也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此次政策转向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科技公司安特罗匹克推出的强力人工智能模型 Mythos。 该公司称，这款模型在计算机漏洞检测方面能力过强，一旦公开可能引发严重网络安全隐患。这一事件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后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监管策略。放松管制是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核心导向。 重返白宫后，特朗普随即废除了拜登政府2023年推行的人工智能安全测试要求。但随着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持续加剧，风险波及就业、能源、教育、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这一舆论与安全压力成为推动政策转向的关键因素。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号傍晚，中国金花正新闻将在职业网球罗马1000赛首轮对阵世界排名第58位的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开启自己本赛季最艰难的一场保分之旅。有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妍妍。妍妍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
2: 那么这场比赛呢，对阵七分来说呢，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他在伤愈复出之后，在1000级别的比赛里面第一次从这个第一轮打起啊，他自己其实赛前他也讲了，说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在罗马赛是第一次以这个32位以外的总的身份啊来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要从首轮打起啊。那么对他来说，这种比赛就会变多，挑战也就会变多了。而他在罗马的确是有一个比较艰难的一个保分之旅的，因为他在上个赛季在去年在罗马是实现了职业生涯的重大的成就，不但是击败了这个萨巴伦卡，首次击败萨巴伦卡，而且呢还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到了这个红土1000赛的这个四强。 那这意味着他今年呢，在罗马的比赛里面，他要保了这个积分呢，分是很多的啊，要保这个390分的这样的一个积分。而且他这个签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他在晋级道路上可能碰到的这些潜在的对手们吧，都是有一定程度不好对付的因素存在的。那就比如他在今天晚上要打的这个匈牙利的这位球员邦达。 那么邦达尔就是世界排名来讲呢，是58位啊。那么他和郑钦文之前有过两次交手，那么郑钦文也是两次都获胜的，其中有一次就是在罗马赛，那就说明郑钦文在面对这个球员的时候，他是拥有硬实力上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优势。邦达尔呢，总体来讲的话呢，他在这个职业生涯过往的战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跟郑钦文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的。 不过呢，邦达尔今年的这个状态不错，尤其在红土上面，他的胜率是不错的。那么之前在这个马德里的1000赛当中呢，他在晋级的过程里面淘汰过这个世界排名第7位的这个斯维托利娜啊，也就是说他是击败过世界前10的球员的。而郑钦文在今年复出之后啊，他还没有说在面对世界前10的球员的时候呢获得胜利啊，两次输给了巴金娜，一次输给萨巴伦卡嘛。所以对郑钦文来讲的话呢，他确实。 现在需要在伤愈复出之后要过的这些心理关和这种生理上的这样的一些关呢，还是比较的多的啊。那么在之前马德里赛的时候呢，郑钦文他也是透露，一方面是他确实更换了体能教练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讲说自己在对自己身体状况的判断的时候，在伤愈复出之后呢，是更趋向于保守一点的。 包括他在马德里的这个第一场比赛之前，他也讲，他曾经是还考虑过说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啊，那么就说明郑钦文现在对自己整体身体状况的一个判断还处在一个逐渐恢复的过程当中啊，所以这都是他在这次的罗马赛。 当中他需要克服的这样的一个困难，需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他如何说是展开自己这一次的所谓保分大考呢？我觉得也就是要从今天晚上面对邦达尔的这场比赛来开始了。 就罗马的这个场地来讲，对郑钦文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的，因为罗马这个球场呢跟马德里相比，球速更慢，球的弹跳更高，那么也是更为传统的一种红土的比赛场吧。那么对于郑钦文这种大上旋的打法的话呢，这块场地还是有非常多的对他打法的一种加成啊。那么也希望他能够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当中顺利晋级吧，主持人。好的，感谢妍妍的介绍。
1: 根据紫金山天文台近日预告， 5月的天空中，宝瓶座伊塔流星雨、银河之眼、行星半月和年度最小满月等一大波精彩天象将陆续登场，给天文爱好者们带来难得的视觉盛宴。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详细介绍。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5月6日， 母体为哈雷彗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预计可达50左右。 对于我们所在的北半球来说，本次流星雨的辐射点要等到后半夜才会升起，因此最佳观测窗口是在天亮前2到3个小时。不过今年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来临时恰逢明亮的窥突月高悬夜空，想必会对观测效果产生不小的影响。 对流星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在6日或7日凌晨，尝试在有建筑、山丘或树木遮挡月光的点位进行观测。 5月12日凌晨， 一幕绝美的银河之眼天象将闪亮登场。话说每年3月到6月间，银河都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且姿态端正，角度绝佳，位置低垂，并能长时间呈现出完美而优雅的形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月亮运行到这座银河拱桥的正下方，就会在夜空中形成一只大眼睛的形状，这种视觉现象便被天文爱好者称为银河之眼。那么在12日凌晨，月亮就将从银河拱桥下近乎正中的位置升起，届时只要天气晴好，大家在视野开阔、光污染小的地方都可进行观赏。 看完了银河之眼，5月14日、15日、19日和20日，月亮将接连于土星、火星、金星和木星相伴夜空，其中亮度出众的金星和木星半月的出现时段都在傍晚，非常适合观测。 5月31日，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也是2026年度的最小满月，届时如果天气晴好、空气通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到户外欣赏一下这轮小月亮的绰约风姿。
4: 知识广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力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乔文、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从以色列陆军方面获悉，自4月17号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黎巴嫩真主党使用70架无人机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发动袭击，其中有11架击中目标。停火期间有5名以军士兵死亡，另有33名以军士兵受伤。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境内约5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进行了打击，并打死了 了约2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地时间5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自2023年10月7号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万26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7万2468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贾瓦尼4号在采访中确认，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任何通行船只需获伊朗许可才能保障安全，敌对势力舰船强行穿行将被坚决处置。贾瓦尼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出于人道主义疏导海峡航道的说法是谎言，称若对峙升级，伊朗必将获胜。他说，美国绝无可能让局势重回2月28号之前，也无法扭转当前的局面。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上抱怨说，有民调显示仅 32% 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他批评这份民调数据虚假。特朗普还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战争。美媒报道说，特朗普此番表态是近日来他针对伊朗战争相关民调的又一次批评，但其并未明确指向具体是哪一项民调。同一天，特朗普还表示，相较于美国曾经深陷其中的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如今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只能算是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称，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5号称，受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影响，电力

0: 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州、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出现用户断电情况。该公司表示，在安全条件允许的地区，紧急抢修工作已经启动，力争尽快恢复供电。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四号警告，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已经影响到欧洲经济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包括企业和家庭。这一现状正将欧盟经济推向增长放缓和通胀加剧的道路。此外，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四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严重经济后果，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正在冲击供应链和价值链。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走高，供应趋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7: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8: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7: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8: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会关注到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1亿人次。假期新观察，今天我们带大家去体验沉浸式景区互动，教您如何一秒入戏。
7: 今天立夏，风速减弱，降水增多，立夏不下，篱笆高挂，我们为您解锁民谚背后的科学密码。
8: 体育方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吴奕泽成为了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中国球员连续2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
7: 过去一年 AI 是否会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持续升温，诺奖得主说，只要社会能够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充足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和全新的就业机会。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号，全国铁路的发送旅客有2038.3万人次。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有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5号，铁路的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7: 随着返程客流攀升，车站和列车上人员密集，不少旅客因为着急赶车、行李繁杂等等的原因，容易将随身物品遗落。那么，火车站和列车上哪些地方容易遗忘物品？车站和车上遗失的物品又如何快速找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在火车站内，安检仪传送带是高频物品遗失点，不少旅客过完安检后急于进站，背包、小包或随身物件容易遗落在传送带上。检票口闸机处，部分旅客刷完身份证后匆匆进站，容易将身份证遗落在闸机上，或是在检票时不慎掉落车票、手机。候车室座椅旁手机充电区也是遗失高发地，旅客等待检票时专注操作手机，或是听到检票广播后匆忙起身，容易将随身包、水杯以及充电完成后未及时取走的手机、充电宝等遗忘在座位上。再来看看列车上，行李架是最常见的遗失区域，尤其是旅客携带的箱包款式、颜色相近时，容易出现误拿情况。部分旅客下车时仅关注地面行李，容易忽略行李架上的背包、行李箱。列车座椅的缝隙、座椅前方的背兜也容易遗留物品。卫生间内、洗手台、衣帽钩上容易遗失眼镜、化妆品、帽子等。卧铺车厢的枕头下方、铺位的角落等，旅客下车前最好养成回头看一眼的习惯。
10: 如果旅客发现物品遗失，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身边工作人员求助。如果已经乘车离开，可拨打12306客服电话，或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通过我的温馨服务遗失物品模块详细填写信息登记，我们会第一时间查找并反馈结果。
9: 假期返程人流密集，旅客最好养成一查二看三清点的好习惯，就能大幅降低物品遗失风险。如遇物品丢失，请及时通过12306线上渠道、客服电话或现场工作人员求助，铁路部门将全力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8: 五一火热出行也引发了外媒持续关注。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4号刊文称，在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期，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这些出行数据不仅彰显了中国交通运输系统的承载能力，也充分展现了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活力。
7: 文章指出，五一假期是中国最繁忙的出行季节之一。官方数据显示，假期前已经有数百万张火车票被提前预订，充分体现了旅客对出行计划的精心安排。文章认为，票务市场的火爆既反映了公众强烈的出行信心，也彰显了铁路旅行在中国庞大交通体系中的持续吸引力。更多内容我们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11: 文章进一步分析称，铁路服务凭借其价格亲民、速度快捷、覆盖全国的优势，始终是中国交通网络的基石。高速铁路网的不断拓展以及高密度的班次安排，使铁路出行成为数百万旅客在客流高峰时段，尤其是长途出行时的首选交通方式。业内人士在文章中表示，创纪录的旅客发送量与中国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密切相关。随着休闲旅行在中国民众中日益普及，五一等富有文化内涵的假期为人们提供了长时间出行的良机。不论是休闲度假、文化探索，还是与家人共度的假日旅行，都共同推动了铁路车票需求的持续增长。文章还关注到，尽管铁路出行在客流中占据重要份额，但涵盖公路与航空在内的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同样十分活跃。数据显示，仅5月1日当天，假期期间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就达到约3.44亿人次，在高速公路及国内航班的有力支撑下实现同比增长。文章认为，出行需求在铁路、公路与航空之间的分布，清晰展示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各领域如何协同运作，共同支撑起假期短途与长途出行的多样化格局。文章分析称，五一假期铁路出行的破纪录，表现为中国未来的交通规划与旅游战略提供了多重启示。首先，它凸显了持续投资铁路基础设施及提升运力的重要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出行需求。其次，这一出行高峰凸显了国内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强大韧性。分析人士指出，持续高位的出行客流为地方经济注入了活力，有助于稳定各地区的消费水平。第三，政府在出行高峰期协调多种交通方式应对能力，展现了其具备能够适应需求波动的先进调度体系。 文章最后说，展望未来，中国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以及战略性的交通规划，将在促进假期顺畅出行与支撑

0: 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方面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1: 五一假期，中国旅游市场迎来了入境游高峰，外国人来到中国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对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下面我们就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墨西哥游客林凯：
3: We are impressed with China.
2: 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爱上中国了。我们两国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辣味美食。
4: 英国游客马修：
5: City on the hills is amazing.
4: 这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太了不起了。第一次来到江边，看到那些巨大的建筑群密集地矗立在江面之上，那种景象令人震撼。
5: That's amazing.
6: 法国游客朱利安：
7: And I also think like the infrastructure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like.
6: 我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好，非常前卫，非常现代，地铁效率特别高，真的非常棒。我想为中国人民点个赞，我觉得他们对外国人真的非常非常友善。无论在上海还是重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总是很友好。
7: They always are very friendly.
8: 西班牙游客：
7: We feel like
8: 我们感觉就像在家一样。尽管大部分人不说英语，但中国人真的很好。
9: Yeah, I'm safe.
10: 而且很安全，我们觉得中国很安全，因为你可以把东西放在口袋里，没有人会试图偷你什么。如果你把手机落在桌子上，他们会提醒你说你忘了拿。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他把电子书落在飞机上了，结果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说你们把电子书落在飞机上了。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很棒。
11: Nice.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解锁了哪些新玩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观察到，这个五一假期，各大沉浸式景区成为了旅游新亮点。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景区以实景造境、情景相融，让游客一步入画，置身其中。互动演员的演绎更为游览带来了全新的出游乐趣。那么究竟是什么成就了沉浸式景区的超高人气？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解锁沉浸式文旅持续走红的流量密码。
12: 今天我上岗，我在清明上河园做互动演员。要想当好采茶女孙娘子，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彻底嵌进宋代。你看，从素色的襦裙到珍珠装，再到银色的发簪，每一处细节呢都非常契合宋代市井女子的身份，不能有半点违和。有没有人以为换上古装就算变身成功，结果一上岗直接遭遇冷场。
13: 要不要看看新海的茶？
12: 我溜达了老半天，没有一个游客搭话。看着身边其他演员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心里开始发慌了，得找个高人请教。
14: 叫我们去给他设计人物性格啊，设计情节。
15: 这没给我解卡想怎么办啊？
16: 昨日来的不是我，那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你认错人了。
15: 那你妹妹没给我解卡怎么办？
16: 你找他，我们俩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
12: 现场就得演上了，游客说什么，我们的互动演员就要临场应变，然后把剧情接着演下去。这互动演员可真不好当。原来这就是互动演员的核心，不走过场，而是真正活在角色里。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互动演员都有一份专属的人物小传，演员得彻底入戏，既要按照剧本联动，还得随时接住游客的提问。
16: 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外向的游客，他说你们大宋有没有手机呀？然后我们就会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化解他，就是比如说飞鸽传书就是我们的微信啊。
12: 更细致的是，导演组会全程在旁边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互动结束之后，导演组都会与演员进行复盘讨论，打磨细节。
17: 那么你在今天跟这个游客对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哎，我的人物小传里边我可以给他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2: 为了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景区还精心准备了角色服装，皇后、公主、书生、乞丐等角色应有尽有。
18: 我扮演的公主。
12: 您呢？
18: 我皇后。啊，然后很多 NPC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12: 那见到公主她不会怎么样？
18: 会作揖行礼。
12: 见到皇后呢？
18: 那皇后吉祥。
12: 感觉怎么样？
18: 感觉挺美。
19: 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然后就是会让游客感觉比较有那个情绪价值。
20: 对呀，大侠在这儿。
12: 这种人人皆角色的设定正是清明上河园沉浸式体验的精髓。
16: 当你拥有了这个角色之后呢，你跟 NPC 去互动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一种对话的不同，就你不再是游客，而是真正的变成了画中人。所以每一个游客他跟 NPC 之间的对话可能都是充满了惊喜和随机的。
12: 沉浸感的背后还埋着传统文化的小心机，景区设计了多个文化互动环节，跟诗人对诗，答历史谜题，赢了就能拿北宋的交子，还能直接在园里消费。不仅如此，游客们一张门票入园可以玩3天，在这里吃住游购娱都能一站式满足。
20: 过去的旅游景点像是给游客看的，而如今的旅游景点更像是让游客生活在这里。比如说你看，在这里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像是真切地走入到了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北宋市井生活当中，而互动演员们随时随地的剧情演绎更是让游客在互动中体验到了北宋的传统文化。这种新型的消费体验更是持续释放了消费升级的新活力。
1: 不能光走，不能光看，还要参与其中，这就是妥妥的景区剧本杀哈，参与感非常强。当然了，不少的热门景区啊，就是靠着实景演绎、演员互动，把传统文化玩出了新花样。而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呢，那也大幅提升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在河南的一家景区的数据就显示，高达68%的游客会为了体验全新的剧情和互动演绎而专程二刷。
11: 所以我们说，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消费活力自然持续涌流，而这也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1: 当然，同样有温度的还有不断上新的高速服务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纷纷打造微度假新场景。服务区通过空间营造、文化体验与便民服务的融合，从传统的休息站升级为了集交通、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路上驿站，那是真正实现了途中也是目的地，停车就能微度假的体验。咱们来听报道。
21: 依托特色人文环境打造沉浸式休憩空间，是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的新亮点。在陕西秦渡服务区，这里保留着传统关中民居的质朴韵味，青瓦灰墙的建筑沿主街错落分布，红灯笼与木质招牌点缀其间，步入其中仿佛来到一个关中风情小镇。在安徽黄山陈侃服务区，立足徽派地域特色，优化空间布局与景观打造，白墙黛瓦，徽派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旅客中途停靠既能短暂休整放松，又能近距离感受徽派建筑与古村文脉。
22: 我们是五一路过临时在这边停留的，没想到在这个服务区呢也看到了青砖码头墙，感受到了满满的江南韵味和陈侃古村的魅力，感觉特别惊喜。
21: 注重文化便民服务，吉林长春石头口门服务区升级打造流动书屋，增设公共阅读空间，上架地域文化、旅行攻略等各类书籍，全天候提供免费阅览服务，同时以亲子加体验加休闲为核心功能定位，场内业态精准匹配亲子家庭需求。目前吉林全省已有160个高速服务区布设阅读点位，把阅读服务搬到公路沿线。在沪渝高速湖北潜江服务区，京风楚韵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每日多场歌舞展演，沉浸式展现京楚文化魅力。在浙江宁波余姚服务区，集中展销本地风味美食，常态化推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互动活动，通过打造特色打卡点位，全方位满足旅客路过及旅行、停车及度假的假期体验。
23: 刚刚进来就被这里吸引了，还有戏曲可以看。在原来只有休息的基础上，现在进到这里呢，有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24: 本来是在服务区停留10分钟的，然后因为这个表演让我停留了1个多小时。
21: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高速服务区设施齐全，涵盖停车休憩、餐饮补给、便民咨询、手机充电、免费热水等基础服务。部分服务区还有司机之家，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多元类型的电影叠加各地电影加旅游的创新玩法，让观影成为价值。

0: 加文旅深度融合新模式，甘肃多地将电影院纳入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打破场景边界，实现引客入景、引流入影双向赋能。
1: 这个卡上它会有那些电影的这些优惠啊，还有包括这些景区的这些各种优惠，然后我就会拿这个卡来过来看电影。对，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0: 依托多部经典影视取景地资源，甘肃嘉峪关成为游客五一假期热门打卡地。当地推出观影票根惠民政策，持电影票根可享受景区餐饮、文创购物九折优惠，还能免费兑换景区游乐游戏币。持景区门票也可享受影院会员权益及卖品优惠，双向联动引流，有效激活假日文旅消费。
2: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3: 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年五一假期你解锁哪些新玩法哈。紫金说，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个近郊游玩让我感觉到舒适自在。
4: 近郊游啊，哎，最好不要过夜，
3: 是
4: 因为近郊游过夜房价还挺高的。
3: 哎，而且呢，大家其实选择适宜的地方，我们在那儿稍微待几个小时，或者是跟朋友在湖边或者是草丛上待几个小时，然后咱就回来就可以了。
4: 或者提前安排的话，我觉得还是更划算。
3: 对，另外呢，像是厚德载物说到刚才我们说的沉浸式景区哈，说现在的这个文旅需求也是多元样哈，多元多，然后从看风景转向重体验，通过这种场景创新与业态融合，激活消费潜力，也是为游客提供更具个性化的选择。
4: 好了，稍后回来我们的资讯非常到，咱们继续聊。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五一假期，有人去热门景点打卡，也有人选择去小而美的县城寻找诗和远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县域旅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暴涨128%，一批宝藏小城火出了圈。这股热潮背后是消费主引擎的强劲轰鸣。2026年全国两会明确提出，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而广袤的县域正是消费扩容提质的一片新蓝海。约三五好友去安徽庐江的绿水青山间赴一场电影加烧烤的啤酒节，和闺蜜到贵州黔南州荔波的非遗工坊上一堂扎染体验课，带孩子去江西吉安的趣味农场感受抓鸡采摘的乡野乐趣。县域消费正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庞大的人口基数、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多元的消费需求，蕴藏着下沉市场消费升级的巨大空间，也夯实了县域消费的发展基础。宠物经济、银发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领域的新型消费不断涌现，结合本地特色，融合多元业态，挖掘新型需求的各类新消费，正在托举中国下沉市场向上生长，打开更具纵深、更可持续的增长空间。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

0: 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5号发布消息称，为加强对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的管控，边防人员获悉有2批燃油企图通过已确认的路线出境，并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的中间商出售。执法人员随后识别并扣押了4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走私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执行另一项独立行动的过程当中，扣押了1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的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世界卫生组织5号正式确认，此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被佛得角拒绝入境之后，现已确定将由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收。西班牙卫生部门目前已经全面启动卫生监测与应急响应机制，准备对船上人员进行受控岸上处置。泰国内阁5号批准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海域备忘录，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泰方表示，废除该备忘录的原因是其已沿用多年，但没有取得进展。目前柬埔寨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泰柬可以在公约框架内协商。当天稍晚时，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发表声明称，泰国单方面决定退出有关柬泰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不影响柬埔寨在相关海域拥有的合法权利。该备忘录是两国之间唯一一个有关重叠海域问题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泰国的退出背离了在国际法架构下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和政治愿望，对此再次表示遗憾， 并称将寻求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机制。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全球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0: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8: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10: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11: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
12: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3: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13: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4: 时间过得非常快，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将于今天的19:49迎来立夏节气，算下来差不多还有1个小时多一点啊。
13: 嗯，
14: 而此时节呢，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我们先请我们的同事凯波来给您介绍一下立夏节气的相关知识。
15: 立夏英文译为 Beginning of Summe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7，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每年公历的5月4日、5日或6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45度时，立夏节气便到来了。从天文和传统历法角度来看，立夏的到来则意味着春天的结束，夏天的开始，因此它也被称为春尽日。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都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从气象学角度来说仍是春季。这段时期华南地区会进入前汛期的盛期，暴雨具有连续性、广泛性和猛烈性等特点，在两广的珠江水系和福建的闽江水系，年最高水位往往都出现在这一时段，因此民间有立夏小满、江满、河满的说法。农事方面，水稻及其他春播作物的管理都会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而进入大忙时节。俗话说，立夏前后种瓜点豆，此时夏收作物进入生长后期，冬小麦、洋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夏收作物的年景基本已成定局，故农谚中便有立夏看夏的说法。民俗方面，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立夏的礼俗，在立夏日举行迎夏仪式可以追溯到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此外，每逢立夏，我国民间还有称人的风俗，也就是悬秤为人称体重，看秤人边报数边说吉祥话，以祈求健康长寿。另外，孩子们还会在这天玩豆蛋游戏，碰撞后蛋壳完好者获胜，并将蛋挂在树上，寓意着生生不息。此外，全国各地的人们还讲究在立夏时喝粥、吃下饭、吃面食、饮茶、吃笋或吃豌豆糕等。
13: 好，非常感谢凯波。我们说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千百年来流传着很多经典名谚，比如说立夏不夏、篱笆高挂、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谷正当时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背后的科学密码。
16: 立夏的核心气象密码全系于一个雨字，立夏不夏、篱笆高挂，倒进初夏降水对农业生产全年年景的决定性作用，是古人观天察后预判旱涝的经典总结。
17: 那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春日的退场和盛夏序章的开启。那从文字起源来看，立和夏两个字已经将节气的自然密码刻入到了方顺字形之中。甲骨文中的立描绘了一个人正面站立在大地之上的样子，用于节气则表示夏季自此开始。夏字则是跪坐的人头上顶着太阳，寓意着烈日当空，天气酷热，这正是立夏节气的生动写照，日照变长，气温升高，万物并秀。
16: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立夏时节，我国大部地区日平均气温升至20摄氏度左右，华南以及江南多地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气温显著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缩小，低温寒潮基本不再出现，加之日照时间持续延长，共同为农作物旺盛生长提供了充足的热量与光照保障。 然而降水成为此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17: 立夏时节，我国夏季风开始活跃，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冷空气在长江以南地区交汇，形成封面雨带。但如果雨带迟迟未能建立，往往意味着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异常，夏季降水偏少。
18: 我们研究呢也发现，在立夏少雨的年份，后续出现干旱的概率要比正常年份偏高20%左右，导致土壤表层相对湿度往往会降低到50%以下，影响正常的农事活动。
16: 据专家介绍，在北方旱作杂粮区，这句谚语是古人顺应天时判断年景的重要依据。传统农耕时代缺乏灌溉条件，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立夏降雨情况直接影响能否播种，能否保苗。现代农业依靠完善的农田水利、滴灌喷灌、水库调蓄以及人工影响天气等措施，保障农事正常开展。不过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的核心逻辑依然有效，民谚所承载的尊重自然、顺天应时、防旱备荒的理念仍然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遵循，是中国人与天地相处的古老智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一大早，社交媒体平台就被一个名字给刷屏了，他就是吴怡泽。北京时间的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
13: 嗯，我们一起恭喜一下吴怡泽。那本届世锦赛呢，吴怡泽第一轮是10-2横扫雷佩凡，第二轮13-11力克四届世锦赛冠军萨尔比，接着呢又以13-8淘汰了瓦菲。半决赛对阵马克艾伦，吴怡泽一度14-16落后，最终呢他也是连扳三局，以一杆单杆71分锁定胜局，17-16逆转对手，成为了首位闯过世锦赛决赛的00后球员。决赛对阵墨菲是采用了13局18胜制，
14: 35局
13: 18胜制，分3个阶段进行。
14: 4个阶段。
13: 嗯，
14: 看来你真的是对这个比赛了解程度，打台打斯诺克还是不错。
13: 其实是看了的，看了
14: 的，
13: 就是比较激动，
14: 比较激动。
13: 对，是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最终呢，吴怡泽是顶住压力夺得了冠军。
14: 所以啊，要说这场决赛该如何好好的说，我们俩还真说不好，我们就得请出我们的主播高佳了，他来跟我们说一说吴怡泽是如何调整战术，突出重围，和英国老将墨菲你来我往进攻防守的。另外呢，咱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吴怡泽的斯诺克之路。
19: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在谢菲尔德落下帷幕。吴怡泽是以18-17的比分战胜英格兰老将墨菲，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他还成为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这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啊，35局18胜制。要打2天4个阶段，双方在第一阶段呢是4-4平分秋色，进入到第二阶段，吴怡泽占据了上风，10-7领先对手，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在第三阶段，这个墨菲可就发力了，他连赢5局，把比分改写成12-10，状态出色。那这个时候你说压力得多大呀？吴怡泽之前是10-7领先3局，那现在落后2，那这个时候吴怡泽显示出他的心理素质，连赢3局，稳住阵脚，将比分改写成13-12，还是带着1局的优势进入到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开始之后，吴怡泽是继续保持良好的手感，打出了单杆88分，取得开门红，这个时候比分来到了14-12，随后双方你来我往，比分是交替上升，一直打到焦灼的16-16，最后3局定胜负。关键的第33局，吴怡泽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长台准度是上手得分，打出91分，率先拿到再点。但第34局，肖恩墨菲也不是白给的，打出了75分予以回应，比赛带入到最终局。 您知道这个斯诺克世锦赛决赛虽然是35局18胜制，但真

0: 让打到决胜局第35局决定胜负的可以说是屈指可数，之前一共只有过四次，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24年之前，之后的比赛基本都是提前结束战斗。那现在精彩的局面出现在了今天2026年的5月5，这决赛可以说是刺激度爆表，戏剧性拉满。这决胜局前五分钟威泽非常被动，那墨菲取得了8分的领先优势，随后转为防守，但在关键时刻威泽打出两杆关键防守，逼迫墨菲露出了破绽，成为比赛的转折点。你们说我防守不行，说我防不过艾伦，说我防不过墨菲，但决胜局最关键时刻转折点就是一杆斯诺克和一杆后斯诺。当时第一杆威泽打出非常漂亮的斯诺克，但是墨菲给予了非常强硬的回应，解的也很漂亮。但接下来的第二杆威泽打出了一杆神来之笔，这是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一个先手，没有之一。他的防守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幸运女神眷顾了他，白球滚到了黄球旁边，贴住了黄球，形成一个局面，这专业术语叫后斯诺，做的墨菲是直搓牙花子呀。他想了1分39秒，不知道怎么出杆，那最终呢，出杆就给了威泽一个机会，白球到了底部，然后呢，面前是红球，距离中带有一段距离，但是按照以往，威泽这个球呢是抬手就攻，但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威泽也是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裁判说：“你把这个白球擦一擦，我要进攻了。”啊，那随后威泽手起杆落，红球落入中带，整个比赛的走势就此决定。威泽在接下来比赛当中展现出大心脏，在重压之下没有出现任何失误，直接带走了比赛，赢下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他成为斯诺克历史上第一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他以22岁266天的年龄夺冠，成为仅次于英格兰台球皇帝亨德利21岁106天之后第二年轻的世锦赛冠军，超越了特鲁姆普和奥沙利文这样的传奇选手，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那比赛之后呢，双方球员也是接受了采访，我们来听听肖恩·墨菲怎么说哈。他也是开个玩笑，首先恭喜了吴一泽，之后说：“哎，我现在恨我自己。之前我跟吴一泽打过啊，之前在西安大师赛上，当时我赢了，但是我跟他说，这位选手太强了，太有潜力了，将来会夺得世锦赛的冠军。最后他肯定了吴一泽，他说这场比赛我已经倾尽全力，我做到了我能做的最好，但是我还是没有赢下冠军。
1: I couldn't have given it any more, you know. I couldn't have tried any harder.I played the best shots I could play where the ball's finished, and you know, I didn't get my chance. I can't do any more than that.
0: 而威泽在赛后也是依然很冷静啊，没有想象大家那种喜极而泣，而是坚定地说道：“我为这场胜利可以付出一切。”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0: 我们之前说过，吴一泽2003年10月出生于甘肃兰州，那么他5到6岁接触台球，7岁的时候就在父亲吴杰品的指引之下正式投入到训练，说那个时候7、8岁开始每天练球就要超过8个小时。随后他离开兰州，来到东莞的丁俊晖台球学院，去到江西的玉山台球学院，然后15岁的时候取得了青年组的世界冠军，1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辞去了国内的工作，然后带着他来到了英国，说当时两个人也不会说英语，那就在谢菲尔德租住了一间一居室，说那间房子呢还没有窗户，两个人睡一张床上，就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坚持了3年，每天的生活只有吃饭、睡觉、训练，非常非常的枯燥，但他和他的父亲坚持了下来。吴一泽在赛后也感谢了他的父母，他说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
2: 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在本届斯诺克世锦赛之前，丁俊晖在社交媒体上回复一位球迷写了一封信。 他写道，一个时代真正开始不是有人赢，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赢，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是这项运动最重要的跨越，而本届世锦赛正是跨越两个字最好的注释。而吴怡泽的夺冠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斯诺克中国时代正逐步从梦想照进现实。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4: 下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在过去一年肯定会频繁的刷到，就是 AI 到底是不是能够取代人类工作。那最近那段时间呢，这个话题也是持续的升温当中，相关的研究报告包括行业预判还有真实的案例不断的刷屏，让很多职场人士心生忧虑。但其实也传来的不全是坏消息，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5: 马达加斯加位列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全国约3100万人口里，超70%民众身处贫困线以下。而 AI 浪潮的兴起，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5岁的埃丽娜就是抓住时代红利的一员。埃丽娜就职的 AI 公司是当地头部数字企业，位于马达加斯加安布希特拉市中心商务区的一栋现代化大楼内。公司有80名员工，日常工作是数据标注工作。工作人员通过贴标签、做标记、区分颜色、划定重点等方式，对数据的差异特征、相似特征以及所属类别进行规整标注，为 AI 模型提供训练与学习所需的基础教材。埃琳娜这份工作月薪120欧元，比当地80欧元的平均薪资高出50%。尽管工作强度大，在岗期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这份不薄的收入依旧吸引着马达加斯加大批年轻人投身人工智能行业。据马达加斯加官方统计，截至2025年底，已有约10万人从事人工智能相关行业，行业人才需求也在持续迭代变化。为此，马达加斯加数字发展邮政与电信部计划加大投入，大力开展数字领域职业人才培养。今年4月，一段来自印度服装厂的视频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疯传，画面里流水线上的工人正在低头缝纫，和普通的工厂场景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件事，那就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个摄像头。随着视频的传播，各种猜测也愈演愈烈，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工厂通过头戴设备录制熟练工人的第一视角操作画面，以此采集精准的作业数据，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与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是单纯的算法博弈，而是实打实的场景落地能力。而研发训练机器人过程中所必须的真实场景动作数据也随之变得紧缺。采集海量动作视频用于训练机器人，有点像是机器人上网课。相较而言，在机器人产业日益蓬勃的中国，机器人的学习条件更为优越，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技校，技校里的老师被称为机器人训练师。这是位于广西柳州的一所机器人训练学校，120台人形机器人围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等柳州特色产业需求实训，要让机器人掌握更精密、更复杂的工业作业，就要启动进阶训练，通过外骨骼装置复刻人类精细化动作。 AI 正加速新领职业的崛起。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过去2年内全球新增了约130万个 AI 相关岗位，到2030年，人工智能有望创造出1.7亿个全新就业岗位。人工智能与劳动者的关系是赋能还是替代？在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主任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看来，答案应该是前者。2022年，布林约尔松提出图灵陷阱一说，他指出人工智能行业长期存在一种固化的发展思路，一味追求让机器模仿人类、取代人类，把自动化当作发展的默认方向，反倒将人机增强协作的理念边缘化。布林约尔松主张，科技研发应当主动调转方向，不再局限于让机器替代人的工作， 而是转向借助技术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人完成从前无法实现的事。詹姆斯·黑尔原本是欧洲知名在线旅游平台 eDreams 联合创始人，一次就诊经历促成了他的事业转型。毫无医学背景的他成功跨界入局 AI 医疗领域。黑尔决定和身为心脏病专家的妻子一起研发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借助超声影像智能解析技术， AI 已经实现超声心动图检查自动化，和传统的人工阅片相比优势很明显。
6: Used to take me, a trained cardiologist.
7: 像我一样的心脏病专家，此前解读一份影像要花上30分钟，而且人与人之间有诊断差异。现在 AI 只需2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一键操作，结果零偏差。同一份检查影像，系统给出的报告永远一致，因为它会完整读取所有数据。
5: 面对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冲击，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认为，人工智能固然会冲击并淘汰大量现有岗位，但只要社会能保持充足的创新活力，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技术变革本身就能催生出新兴产业与全新就业机会。他强调，关键不在于技术本身有多强大，而在于制度环境能否承接这种结构性变革，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教育体系能否适时调整适配，社会保障体系是否牢固完善。
8: 听完了这个短片啊，我想大家能意识到，我们其实不必畏惧技术的迭代，更应该主动的拥抱变化，精进自身能力。唯有以智慧驾驭科技，才能在新时代劳动浪潮当中收获更多机遇与成长。
4: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资讯非常道，明天18点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4: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

0: 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 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0

0: 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 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7: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9: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10: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 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1: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12: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7: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

0: 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

0: 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3到26度，上海晴，17到26度，重庆小雨，21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28度，深圳多云，23到28度，香港阴，23到28度，澳门多云，24到27度。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气居多，利于返程出行。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全国大部维持升温的模式，长江以北气温还将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明天夜间起，南方地区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回应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
1: 环球视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中方代表表示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第139届广交会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拓展合作新空间。
1: 科技追踪资讯有知识，五月天象早知道。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5月1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一天，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环球视点，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4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威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目标之一。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5: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4: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 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5: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4: 中方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忠实、平衡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各项义务，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和加强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再度鼓噪修宪，针对日本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的相关动向，日本各界发声表示反对。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京都新闻三号发表社论文章，文章表示，呼吁和平、反对日本政府军备扩张的抗议活动在近期越来越多，参与者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国民主权、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权这三大原则，是在日本对战争惨祸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并由国民自身扎根发展，成为了建设富足和平国家的支柱。负有遵守宪法义务的国会议员也不应忘记这一历史。日本政界人士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山田拓表示，第79个宪法纪念日是在煽动修宪、加速打造战争国家的前所未有危险之下迎来的。日本历届政权一直竭力试图削弱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宪法作为一种约束，使得包括高市在内的执政者在其框架下仍有做不到的事情。这首先是因为有支持第九条的国民声音，也因为有不断传播和坚持第九条理念的社会运动。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指出，当了解战争的人不再存在之时，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宪法纪念日应当成为回顾在宪法之下守护和平至今这一历程的日子。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第139届广交会吸引了大批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为中外企业搭建起了高效的合作桥梁，助力寻找合作商机。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来自阿曼的商会代表安瓦尔·希纳尼连续多年参加广交会，这次他带着20多名跨行业采购商参加本届广交会，围绕汽车配件、建筑建材、服装服饰等品类寻找合作商机。
7: 我们每年来广交会，因为每一年每一届广交会中国市场都有新变化、新亮点，我们必须持续跟进关注。
4: 阿曼工商机构团组团员加桑马马里首次参加广交会，这里高效的采购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8: 直接对接源头厂家，实际上能降低我们的采购成本。我们现在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当地供应商手中采购，
4: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创新线上服务模式，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等形式，创新打造线上贸易服务通道。截至5月4号，本届广交会已累计吸引境外工商机构团组154个，同比增长10%。越来越多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在加沙地带，农业是当地民众自给自足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局势持续的动荡，农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虽然部分农田开始恢复耕种，但飙升的成本、匮乏的物资以及严重受损的基础设施，让农业生产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9: 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葱郁的农田与周围连绵不断的难民帐篷形成了鲜明对比。废墟上，人们把一些被摧毁的农业大棚进行了简易修复，重新种下绿苗。尽管看起来有了生机，但对于农民们来说，维持生产的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吉哈德·阿布·图巴西说，由于缺乏化肥和必要的农用物资，他种下的作物随时面临枯死的风险。
10: 我们所有的生活手段都消失了，没有谋生的门路，成本高得惊人，人就像生活在荒漠里，什么都做不成。我们即便种下了作物，也会因为缺乏化肥而无法收获。
9: 即便作物顺利成熟，收入也追不上通胀的速度。普巴西说，在加沙的市场里，一箱西红柿的价格是从前的5倍多，但由于种子、燃料和运输成本的翻倍增长，农民们依然入不敷出。
10: 战前我们的收入虽然有限，但足够维持生活。现在虽然有收入，却覆盖不了成本。以前一箱西红柿卖20到30谢克尔，日子还能过得去。今天卖到80到150谢克尔，还是填补不了开支，成本太高了，而且还在涨。
9: 成本的重压同样传递到了帮工身上。在田间劳作的福阿德·阿贝德每天的薪水只有20谢克尔，约合6.8美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加沙几乎买不到任何像样的生活必需品。
11: 我每天挣20谢克尔，以前这能买到家里需要的所有东西，现在却什么也干不了。以前卖1谢克尔的商品，现在的价格翻了5倍。
9: 战火不仅摧毁了农业大棚，也改变了人们的身份。巴塞姆·阿布·阿希勒曾是拉法地区的农场主，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大棚，如今他却只能在汉尤尼斯的农田里给别人打零工。
12: 我曾在拉法的莫拉杰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但现在只能去求别人帮别人干活，好给孩子们换口饭吃。我们的处境太难了。
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数据，加沙地带近90%的耕地在战争中受损。虽然部分国际援助项目开始向农民提供现金支持，但对于像阿希勒这样渴望恢复生产的加沙人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食物代金券。
12: 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想活下去。3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战争中，现在不得不从援助机构和慈善组织那里领取食品券，但我们不想要这些，我们想要真正的生活。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呢，推高了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出现了首个牺牲品，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止运营。详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据多家美媒报道，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14: 美媒记者，燃料价格近乎翻倍，导致斯皮里特航空倒闭，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战事造成的最惨重的商业损失之一。
13: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总部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在美国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运营航线。据航空分析公司数据，斯皮里特航空原计划5月1号至15号执行4119班美国国内航班，突如其来的停运致使全美数千名旅客行程搁浅。
15: 旅客萨迪亚·阿莱恩，我坐斯皮里特航空出行差不多有10年了，一直体验都不错，但二号早上一觉醒来收到短信说我的航班被取消了，当时一下子很慌张，最后只能改签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
9: 旅客谢里特雷尔，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13: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5年2月至2026年1月，该公司运送乘客约2800万人次。该公司律师表示，公司停运可能造成1.7万人失业。
16: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空乘人员弗雷迪·彼得森，一直到停运前，每趟航班都是满员状态。五月一号晚，我们直飞空客321机型飞往纽瓦克，机上坐了200多名乘客，座无虚席，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会突然倒闭。
13: 据《洛杉矶时报》近日报道，由于中东战事扰乱全球石油供应，美国人口和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已跌至2年半来的最低点。四月中旬，加州航空燃油储备仅为260万桶，较2025年超350万桶的峰值已下降逾25%。一些从加州较小机场出发的航线被取消。专家认为，航班取消和票价上涨已开始影响旅客的暑期出行计划。业内人士分析，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五一假期，中国旅游市场迎来入境游高峰，外国人来到中国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对中国人竖起了大拇指。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7: 墨西哥游客林凯，
18: We are impressed with China.
17: 中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现在爱上中国了。我们两国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辣味美食。
19: 英国游客马修，
20: City on the hills is amazing.
19: 这座建在山上的城市太了不起了。第一次来到江边，看到那些巨大的建筑群密集地矗立在江面之上，那种景象令人震撼。
20: That's amazing.
21: 法国游客朱利安，
22: I also think like the infrastructure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like.
21: 我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也非常好，非常前卫，非常现代，地铁效率特别高，真的非常棒。我想为中国人民点个赞，我觉得他们对外国人真的非常非常友善。无论在上海还是重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总是很友好。
22: They always are very friendly.
23: 西班牙游客，
22: We feel like
23: 我们感觉就像在家一样。尽管大部分人不说英语，但中国人真的很好。
24: 而且很安全，我们觉得中国很安全。
23: 因为你可以把东西放在口袋里，没有人会试图偷你什么。如果你把手机落在桌子上，他们会提醒你说你忘了拿。
24: 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他把电子书落在飞机上了，结果我收到了一封邮件，说你们把电子书落在飞机上了。对我们来说，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真的很棒。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科技追踪。根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的报道，一贯反对人工智能监管的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在人工智能模型上市前实施政府审查管控的可能性。这一举措呢，源于对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风险的担忧，标志着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转向。详细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4: 美国政府正在起草一项行政命令，计划组建由政府官员与科技企业高管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核心任务是建立新型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评估流程，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在推向市场前符合既定安全标准。纽约时报四号援引白宫一名发言人的表态称，相关行政命令的讨论目前仍处于假设性阶段。报道称，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上周已向安特罗匹克、谷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科技企业代表通报相关计划。这一动作显示，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上转向积极，试图与科技行业搭建沟通渠道，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多重挑战。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持续沟通中，不少企业高管认为，政府监管如果管得太严、太多，会拖累人工智能创新速度。而且，各家企业对具体怎么监管也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此次政策转向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科技公司安特罗匹克推出的强力人工智能模型 Mythos。 该公司称，这款模型在计算机漏洞检测方面能力过强，一旦公开可能引发严重网络安全隐患。这一事件凸显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后的潜在风险，进一步推动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监管策略。放松管制是特朗普政府科技政策的核心导向。重返白宫后，特朗普随即废除了拜登政府2023年推行的人工智能安全测试要求。但随着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风险的担忧持续加剧，风险波及就业、能源、教育、心理健康等多个领域，这一舆论与安全压力成为推动政策转向的关键因素。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继续来关注，根据紫金山天文台近日预告，五月的天空中，宝瓶座、伊塔流星雨、银河之眼、星星半月和年度最小满月等一大波精彩天象将陆续登场，给天文爱好者们带来难得的视觉盛宴。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做个详细介绍。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5: 五月六日，母体为哈雷彗星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预计可达50左右。对于我们所在的北半球来说，本次流星雨的辐射点要等到后半夜才会升起，因此最佳观测窗口是在天亮前2到3个小时。不过，今年宝瓶座伊塔流星雨来临时，恰逢明亮的窥突月高悬夜空，想必会对观测效果产生不小的影响。对流星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选择在六日或七日凌晨，尝试在有建筑、山丘或树木遮挡月光的点位进行观测。五月十二日凌晨，一幕绝美的银河之眼天象将闪亮登场。话说，每年三月到六月间，银河都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且姿态端正、角度绝佳、位置低垂，并能长时间呈现出完美而优雅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月亮运行到这座银河拱桥的正下方，就会在夜空中形成一只大眼睛的形状。这种视觉现象便被天文爱好者称为银河之眼。那么在十二日凌晨，月亮就将从银河拱桥下近乎正中的位置升起。届时只要天气晴好，大家在视野开阔、光污染小的地方都可进行观赏。看完了银河之眼，五月十四日、十五日、十九日和二十日，月亮将接连与土星、火星、金星和木星相伴夜空。其中亮度出众的金星和木星半月的出现时段都在傍晚，非常适合观测。五月三十一日，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这也是2026年度的最小满月。届时如果天气晴好，空气通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到户外欣赏一下这轮小月亮的绰约风姿。知识维多，好吃有营养，资讯流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电视剧《喀什恋歌》 今天晚上起呢，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通过生活化的系列表达，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展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彰显新时代新疆的人文温度与发展活力。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0: 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8: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2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3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1: 好啦，
3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7: 文明旅游
36: 也是美的风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3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军方当地时间4号称，美军驱逐舰无视警告，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开火反击。阿联酋称当天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方面表示对此保持高度关注，并且为停火破裂重启战争做好了准备。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帕斯卡尔·孔法弗勒五号呼吁中东冲突各方展现外交姿态，找到解决方案，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动用军事手段。他还表示，法国正在尽一切努力促使局势降级，并将继续站在其地区盟友一边，但不会卷入战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总台记者五号获悉，罗马尼亚议会通过了对博洛让政府的不信任案。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希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受中东战事等因素的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南非东开普省交通部门4号晚间发表声明说，该省当天接连发生2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共造成12人死亡、21人受伤。目前2起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华盛顿邮报4号披露，根据对2024年1月至2026年2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数百份内部报告的查阅分析，该机构所属98处移民拘留设施在这一期间曾发生看守对移民动用武力事件，其中2025年年初特朗普再次出任美国总统后的一年间，这类动武事件比前一年增加37%，遭受武力对待的人数增加54%。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0: 环球资讯广播，
3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黎巴嫩总统表示，与以色列总理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强调黎方要加快谈判步伐，

0: 因为别无选择。李乙即将开启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对话内容能否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双方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议员时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奥恩当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作为黎以谈判中的核心要素，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至关重要。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反对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黎巴嫩总统一方面强调，与以色列外交对话的升级必须以实际安全保障为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在谈判路径上不会掉头。那这体现了黎巴嫩政府怎样的考虑与诉求，是否也考虑到了黎真主党反对直接谈判的态度呢？接下来我们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分析。
4: 黎巴嫩政府这个态度实际上是一贯就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说和以色列的谈判和对话必须是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他这个话说的是特别具有外交辞令的色彩，他的实际含义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先永久停火，然后以色列的军队撤出黎巴嫩，然后黎巴嫩才同意跟以色列谈别的事情，最少他的要求是你必须先停火，然后他才同意谈判。但是实际问题是，过去这些天里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没有得到落实。现在基本上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有交火，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每天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的军队现在还占领着整个黎巴嫩的南部，所以他说的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就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不要再打黎巴嫩的。然后另一方面，他也向以色列或者说向美国向国际社会保证说，这个谈判不会停下来，谈判也不会退回去，所以在谈判的路径上不会掉头，没有其他选择，就是说黎巴嫩政府是愿意谈判的，但是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或者谈判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停火。
3: 奥恩在4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在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的立场，这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那奥恩提到的这种偏差的核心是什么呢？牛新春分析说，
4: 认知的偏差就是从2024年11月27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一直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不仅是要在黎巴嫩南部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要求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然后美国跟欧洲阿拉伯国家呢，又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一直认为美欧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黎巴嫩政府是一直坚持说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除，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除。 然后美欧国家呢都认为说谈判和协商是不可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的，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什么时候解除，要不要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和对黎巴嫩的经济援助挂钩，在这些问题上，黎巴嫩政府和美欧阿拉伯国家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奥恩说这是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认知偏差，就是说认为美欧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到黎巴嫩政府现在并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他向美欧是要说明这些，希望美欧能够放弃要求他立即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要求。
3: 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对于黎以即将在华盛顿开启的第三次大使级会谈，那这次会面是真的能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呢，还是仅仅为了维持一个外交层面的沟通，以防临时停火到期后出现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呢？牛新春说，
4: 现在谈判肯定没有进入深水区，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因为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谈起来，就是因为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担心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到现在为止关于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存在明显的分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说通过谈判先必须解决以色列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问题，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这次谈判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黎巴嫩政府怎么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双方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特朗普之前说过，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很快就会在白宫直接见面直接谈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现在黎巴嫩的总统奥恩也说两国进行直接会谈的时机不成熟，也就说明了谈判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双方没有见面的这个必要。所以现在谈判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都是一个问题，三周停火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停火现在没有停了，所以黎巴嫩的局势还是很脆弱的。
3: 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之后，以色列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是继续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根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4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96人死亡，8264人受伤。那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谈判当中，是否存在技术手段或国际监督机制来结束这种谈谈打打的现状呢？牛新春分析说，
4: 他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国际机制来监督，是说交战的双方他都有停火的意愿，但是呢担心这个停火可能受到一些意外情况的破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国际机制来监督，来确保停火的透明度，来确保双方对停火的信心。现在的问题不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双方都想停火都想谈判，它的真实情况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都不想谈判都想打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你派一支国际维和的国际监督的部队去，它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现在它的核心的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然后为什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谈判没有进展，谈不成呢？就是这场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那么以色列的要求是要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甚至消灭真主党。然后黎巴嫩呢，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撤军，以色列结束战争，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所以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但是真主党现在都没有坐到谈判桌上来。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认为是越过了自己，所以真主党对谈判很生气，从一开始就反对谈判，现在真主党说他一定要破坏谈判。所以在过去这些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期间，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下来，战争还有升级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情况下谈判也很难谈成，说建立一种国际机制也不可能。
0: 特朗普为何将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称为迷你战争？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将之称为迷你战争。此前有报道指出，鉴于美国对伊动武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3: 那我们该如何解读特朗普所谓迷你战争的表态？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给我们带来解读。
6: 特朗普对美伊冲突做出的迷你战争的表态，显示出他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态势的一个基本认识。毕竟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信息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就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而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白宫试图向国内公众展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3: 那在特朗普做出迷你战争表态之际，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出现了升级态势。先听报道。
5: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另据报道，5月4号，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该官员未明确说明重返战斗对应的具体战线。此外，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

0: 4号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那么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呢？伊朗外长的表态又该如何解读？我们继续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带来解读。
2: 美国和伊朗相互否认对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效果，这就表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或者是冲突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长期化和复杂化甚至是扩大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伊朗外长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和军事层面的冲突需要一种新的化解的思路。盲目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能产生政治解决的方案，这种逻辑在伊朗方面看来是很难行得通的。换言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出的美伊冲突需要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逐渐缓解，随后才会有军事冲突降温的可能性的出现。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伊朗角度看，政治解决有助于军事冲突的降温或是化解，而在美国看来，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施压，那么政治解决的最后方向就会以一种美国愿意看到的方式实现。这表明这场美伊之争注定会是一种复杂化的格局。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之际，阿联酋一个石油工业区4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1: 阿联酋遇袭事件是否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危险呢？继续请李海东带来解读。
2: 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事件，阿联酋做出了是伊朗袭击的基本定性，而伊朗做出了是美国军方冒险行动所致的这种定性。这起事件就像罗生门一样，各说各话。客观上说，阿联酋遇袭事件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双边冲突，目前看呈现出扩大化的迹象。毕竟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借用的基地和所使用的资源许多是来自于中东国家，而且呢，美国有着很强的将中东国家连接在一起对伊朗形成遏制网络的战略图谋。从伊朗角度谈，任何对美国攻击伊朗提供帮助的国家和力量，天然的就是伊朗的对手或是敌人。这也就导致目前围绕着阿联酋遇袭事件产生出的后续的冲突，可能会呈现更为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倾向。
1: 关于美伊之间的对话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4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那下一步，伊朗核问题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进程呢？李海东分析说，
2: 核问题可以说是影响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核心议题。

0: 右摆，民主党人参与了对伊核问题化解方案的谈判，而共和党人上台后就给否决了。现在白宫采取的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呢，又加剧了中东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武力的担忧。伊朗本身又有很强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自主裁决的这种权利，伊朗在核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近期美伊冲突导致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谈判过程中的信任度丧失，这也使得美国和伊朗的相关谈判要想取得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变得十分困难。
1: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后我们将重点为您关注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欧洲参与和谈前景几何，稍后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新疆北疆、西藏东部、东北地区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华南中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气温还将自北向南升至近期高点，长江以北一带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多地最高气温有望达30度，黄淮一带还可能超过30度。大城市当中，今天太原、石家庄、济南将是今年首次达30度或以上。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九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0: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四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说，4月15号，里夫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四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的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五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的汽车关税威胁回应称，美国无法自行提高关税，欧盟已为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韩国政府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婚龄超过30年银发夫妻的离婚数量超过婚龄不足5年夫妻的离婚数量，这是该国自1990年开始统计相关数据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形。韩国先驱报援引政府数据报道说，去年该国共有15628对婚龄30年以上的夫妻离婚，数量高于婚龄5年内离婚夫妻的14392对。苏丹人民联合会4号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举办感谢中国日活动。苏丹主权委员会成员阿卜杜拉·叶海亚、中国驻苏丹使馆临时代办许建及各界友好人士约400人出席。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5号19时53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皆超去年同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宣布实施临时停火，但是时间并不一致，临时停火变为长期停火面临何种阻碍？乌克兰呼吁欧洲参与俄乌和平谈判出于何种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军方将于2026年的5月8号到9号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做法。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注意到了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威胁要在5月9号当天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俄罗斯国防部说，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庆祝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4号晚些时候，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乌克兰将从当地时间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乌方将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俄乌双方均宣布实施临时停火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带来分析。
5: 我们看到现在虽然俄乌双方呢都宣布要实施停火啊，但显然在我看来呢，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啊。我们知道首先呢是俄罗斯方面啊，为了纪念这个卫国战争胜利啊，宣布要从5月8号到9号停火。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呢做出应对，也宣布了单方面停火。但是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其实都不一致。因为双方呢并没有直接的或者通过第三方沟通得到这样一个停火的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2: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障碍又在哪里呢？崔红建说，
5: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种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亚美尼亚出席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说，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 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各方最好在对俄谈判中发出一致的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二十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作为对欧盟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反制，俄罗斯外交部4月27号宣布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方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对乌军援实施对俄制裁的欧方组织机构及国家的人员。那么俄乌双方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迹象，是双方没有主观意愿，还是外部条件不允许的？我们来听崔红建的分析。
5: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同时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这个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问题，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动力呢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即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反而会给俄乌双方啊找到直接谈判的一个现实理由和信心呢，会提供一些条件。我们知道此前呢，由于美国方面的介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把俄乌双方的这个矛盾呢是朝着激化的方向去推动，而并没有朝着战场降温，然后双方啊重新建立互信的方向去运动。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阻碍俄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的仍然是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双方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而且在战场上啊仍然是大体处于一个僵持，但是双方的力量呢也都还没有竭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我想在既缺乏这个外部推动，同时双方的谈判立场差距过大情况下，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
2: 那么泽连斯基此次呼吁欧洲参与俄乌谈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崔红建说，
5: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啊，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或者说俄乌的直接谈判中呢都是比较吃亏的。所以从这个美国开始主导政治解决以来啊，其实乌克兰的一个既定的策略呢都是要和欧洲呢做深度的绑定，尤其是乌克兰呢是希望欧洲不断的以这个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给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来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和俄罗斯相对平衡的局面，同时呢在外交上啊也对俄罗斯保持必要的压力。所以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这个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作为一个场外的因素啊，其实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我想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因为长期以来实际上把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因素呢，一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对俄政策的考虑，另外一个呢当然是现在欧俄关系的不断恶化，也让俄罗斯呢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啊我想如果各方真的要找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欧洲呢应该以这个必要的方式参与其中，否则的话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既然被排斥在谈判之外，那就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就很难改变。那这个政策之下呢，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转向政治解决的方向的障碍呢也会不断的上升。
3: 美国 AI 产业被爆出斥巨资操纵舆论，是产业逐利还是美式科技霸权再现？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跨国技术协同研发方面带来哪些不利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在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咱们先来听报道。
3: 据美国连线网站报道，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

0: 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以及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报道说，这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组织与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引领未来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引领未来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已经达到$1.4亿，这被美国媒体称为是 AI 产业庞大的政治资金库。引领未来方面称，他们正通过全方位传播策略告知尽可能多的受众，美国有机会保持 AI 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连线网站评论说，预计 AI 将成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而美国民众对于与 AI 相关的能源消耗的担忧不断增加，因此引领未来等组织正投入巨资，试图影响民众的态度，争取符合美国 AI 产业利益的政策。虽然 OpenAI 和帕兰蒂尔两家企业均否认向建设美国 AI 组织或引领未来这个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但连线网站的报道指出，网红们收到的话术模板与 OpenAI 和帕兰蒂尔公司长期以来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技术发展会带来威胁，敦促美国加大 AI 领域投资，放宽对 AI 技术的监管。
1: 那么此次美国 AI 行业关联团体斥资上亿美元高价招募网红批量造势，一边吹捧本土 AI 产业优势，一边刻意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背后的核心利益诉求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带来分析。
2: 美国向来是政治现金、资本游说、利益影响政策的模式，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本质上还是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他们会宣传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会夸大来自他国的威胁，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用外部的威胁为由头或者为借口，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凝聚更多的政策共识，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
1: 美国科技企业带头游说推行 AI 弱监管，那这将给社会、产业和全球层面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我们继续请李燕带来分析。
2: 美国科技企业长期通过游说推动 AI 监管的放松，再加上 AI 无底线的向军事领域的延伸，的确会带来很多方面的现实威胁或者说是安全挑战。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平衡和严谨审慎的态度。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同时如果 AI 大量的无底线的向军事化应用发展，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有力的规制，那么必然会提升国际冲突的风险，增加大国间的战略误判。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 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而资源过度向这个军事领域倾斜的话，也会挤压正常的服务民生的民用 AI 的研发空间。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模式。
1: 美方刻意制造 AI 舆论对立，恶意抹黑他国 AI 发展，人为割裂全球 AI 产业链，那这种做法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跨国技术协同研发等方面带来哪些不利的后果呢？李燕分析说，
2: 这样的做法是其惯用的竞争手段，会直接破坏美国 AI 的正常的发展环境，不光是美国，还有包括全球的 AI 的一个正常的生态。首先产供链它会受到冲击，人为切断合作会让很多关键环节包括算力数据等受到一定的阻碍，但事实上它会推高全球的研发和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的效率，长远来看的话各国都会得不偿失。其次，从全球的科研生态来看，美国现在的做法其实已经在事实上打断阻碍了跨国的技术合作交流，尤其是联合研发，包括正常的人才的流动，会造成很多需要大家共同攻克的技术难题的推进迟滞，影响全球 AI 创新的进步。最后呢，美国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它把 AI 工具化和政治化，它会破坏开放合作的国际的氛围，让全球的 AI 的产业链走向一个事实分裂的状态，不利于各国的科技发展，也偏离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重视的 AI 应该以人为本的初心。
3: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近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局势令美欧关系持续紧张。路透社4号刊文说，欧洲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然而，白宫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的做法表明，北约可能很难留得住美国。我们来听报道。
4: 文章称，美国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这一决定，对北约官员来说算不上意外，因为欧洲领导人已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即欧洲人将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自身安全防卫的责任。相比之下，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计划更令德国方面担忧。不过，这也算不上巨大的冲击，因为该计划是上一任美国政府时期达成的，而且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耗尽了美国的战斧导弹库存。最令欧洲各国政府警惕的是，美国宣布削减驻德美军的实施方式，因为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或磋商，而且美国官员将此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不满联系起来。文章说，此前美国曾指责美国盟友在伊朗军事行动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暗示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需要遵守北约协议第五条的共同防御条款，而且美国还曾威胁要从同为北约成员国丹麦的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从而使该联盟濒临破裂。尽管格陵兰岛危机貌似已经化解，但双方根本性的争端仍未解决，这些都让欧洲担忧，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考验北约的行动。为了向美国政府证明欧洲盟友的价值，官员们表示，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履行协议， 允许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其

0: 境内的基地和领空。尽管这场军事行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极不受欢迎，相比之下，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确表示，他认为反战的言论无济于事。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已表示，他们正在派遣可能参与此类任务的舰船，而法国也正与英国一起牵头，规划一个可能的多国防御性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畅。面对美国对北约施加的压力，文章最后援引吕特的话来表达目前欧洲国家的态度。欧洲领导人不仅收到了，而且非常清楚地听到了美国发出的信息。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 光明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受中东战事等因素的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2: 我觉得无论
4: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
12: 话题谈。

0: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斯诺克世锦赛，吴一泽18-17战胜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世乒赛16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团今天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此外，罗马网球赛女单首轮，郑钦文正在出战比赛。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很多足球迷们关注的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将会对阵印尼队，而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也将打响，阿森纳将会再战马竞。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同时呢，在直播间也是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人邱小雨。
1: 大家好，我是邱小雨。
0: 那么说到了今天晚间，也确实比赛非常的多啊。首先在网球赛场方面，刚刚提到了今天晚间罗马网球赛女单首轮打响，那么郑钦文和邦达尔的比赛正在进入决胜盘的较量。那么就在刚刚，我们要恭喜郑钦文在决胜盘当中，他是6-4战胜了邦达尔，从而在今天晚间2-1结束战斗，成功晋级，不容易。今天也是和对手打满了3盘，但是我们也是要恭喜郑钦文，比赛刚刚结束。而与此同时，今天晚间中超第10轮也是展开了较量，其中一场比赛已经结束，最终青岛西海岸在主场和天津金门虎是战成了1-1平。那么西海岸是遭遇了6连平，而金门虎也是迎来了2连平。对于金门虎而言，今天晚间收获了1分，他们也是负分清零，不过目前还是处在了副班长的位置上。另外还有3场中超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其中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目前是0-0，而另外一边山东泰山4-1领先上海申花。而今天晚间最晚开球的一场比赛下半场的较量刚刚开始，目前重庆铜蓝龙在主场和河南队的比赛还是0-0。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这个好消息。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斯诺克球迷都在为这位00后在欢呼，那就是吴一泽。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最终的决赛第4阶段的较量当中，吴一泽是战胜了对手墨菲，也成为了首位00后的世锦赛冠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吴一泽在决赛的精彩表现，以及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都说了些什么。
2: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前2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3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4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连赢2局后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4阶段再战，两人分别打出单杆80加，各自赢下1局，场上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高压之下，双方都出现了不少失误，比分一直没有被拉开。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一泽保持着1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3: 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从尤其是半决赛跟决赛，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我几乎经历了 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会记得这些经历。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吧，就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对，我把奖杯捧回来了，也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0: 确实啊，就像吴一泽提到的，一切都值得。我们也是再次恭喜吴一泽。那么接下来有关斯诺克世锦赛吴一泽的精彩表现，包括在今天晚间世乒赛男团16分之一决赛中国队的表现，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体育评论员李哥。
1: 李哥老师好。
4: 哎，秋爷爷晚上好。
1: 李老师，我们首先聊聊吴一泽啊，让我们觉得都特别骄傲，就是他成为了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刚才我们其实也听到他在赛后的采访当中说，他为祖国而战，奖杯终于捧回来了，所以他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其实我们如果回顾的话，不光是吴一泽让我们很激动，就一年前是赵新彤，一年后是吴一泽，我们中国球员连续两年在克鲁斯堡登顶，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中国斯诺克的梯队已经站到了这项运动的最前沿。而且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跟我和翟乐一样，就是看到在颁奖的时候，那吴一泽他身披着我们的国旗然后举起奖杯那一刻，我们都特别激动。我不知道您看到这样的瞬间是什么感觉？
4: 我当然也很激动啊，跟你的心情，跟所有大话体坛的听众朋友的心情，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说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如果说算关注度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是高峰期，一个就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中，当时是丁俊晖和这个赵新彤之间啊有一个中国的德比。那一场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报道，我看到是那场比赛的整个收视率达到了1.4亿人之多啊，其中90%以上的数据都来自中国大陆，所以也就是这个数据大部分都是中国球迷关注的。那么接着就是这个决赛啊，这个决赛我们知道它是35局18胜的一个长局赛制。那么这个赛制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在这个赛制的设计方考虑的就是排除比赛中的任何这种偶然性的因素啊，让真正具有绝对实力的那个人能够拿走这个冠军，所以才设置了这样一个赛制。由于局数过长，所以它是整个分四个阶段才打完的。那么最终我们看吴一泽是18比17，仅有一局之优战胜了对手。另外再往回看一点半决赛，那么也是吴一泽以17比16战胜了马克艾伦啊，所以这两场决赛和半决赛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啊，不但是吴一泽表现极为优异让我们激动，另外我们看他的对手，两个外国的对手也都发挥出了各自最好的水平，所以这个冠军拿了我认为真是含金量非常非常高。另外一点就是你刚才说到一点啊，非常值得注意的，去年是赵新彤，今年又是吴一泽。我们看啊，虽然夺冠军的不是同样一个中国球员，但是这个冠军是属于中国的名下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看很多今天圈内圈外人士，大家看了这场比赛，如果稍有了解的话，都有个共同的感受，其中也来自外国斯诺克界，都是认为这个斯诺克运动真的是走进了中国的时代。我觉得这个结论是非常准确的。除了冠军之外，我们还看到一个特别让我们感到值得重视的数据，就是参加今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正赛的中国球员的人数达到了11人。什么概念？11人比发明这项运动的英格兰参加这一年世锦赛的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数据，两个数据一头一尾都证明了这项运动中现在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声音啊，中国的作用啊，这个应该说是完全彰显了出来。另外我还提醒一个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注意的，我们看肖恩·墨菲虽然走到了最后决赛，他好像是17比18仅输了一局，但是不要忘了在32强的就是16分之一的决赛中，他对的是一个中国人年轻选手，叫什么？叫范征一，非常名不见经传，你现在随便问一个听众朋友他都不知道，我也很不熟悉。但是那场比赛这个肖恩·墨菲是什么是怎么胜的？10比9，他也不过仅仅是侥幸赢了一局而进入到了这个16强。所以不要为决赛中今天凌晨肖恩·墨菲的这种遗憾失败好像叫屈，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偶然因素，其实他也不过是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了决赛圈。所以这个我觉得真是中国斯诺克运动的一个骄傲。
0: 确实啊，接下来我们也会非常期待啊，看看未来包括吴一泽包括赵新彤包括我们更加年轻的选手包括您提到的范征一啊，接下来在各个赛上看一看中国斯诺克的整体接下来到底能够取得怎样更多的突破。当然说到了今天还有好消息啊，我们也要恭喜一下国乒的男团，今天终于没有再让大家揪心，无论是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今天都是直落三局战胜各自对手，也帮助国乒男团3比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也想听听李哥老师的复盘。
4: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知道都是中国男队参加今年世乒赛啊团体世乒赛淘汰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也就是所谓的16分之一的决赛。我不客气的说啊，如果不是由于在小组赛中中国男队意外的1比3输给了韩国队，2比3输给了我们争冠的主要对手之一的瑞典队，这场比赛在我们平常的新闻报道中是根本不太值得一报的，因为它只是中国男团 走向冠军领奖台中的一个特别微小的一个台阶，高度非常有限，大家不会重视的。但是这场比赛却格外的意外，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么今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EA 的那个小组赛中，我们3战居然是1胜2负，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多年以来我在刘国梁当主席的时候一直说要狼来了，狼来了，我们多培养一些外国的选手，否则让中国 乒乓球队好像有点高处不胜寒，孤独求败啊，有点这味道。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年以来啊，这个狼已经是在我们身边环伺了。中国男队现在的整体情况啊，我觉得无论是圈内的专业人士还是圈外的一般的普通球迷都知道，中国男队这次卫冕几乎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时候这场啊，这个16分之一的决赛原本是一个过场，但是今天却成了一个焦点。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男队 交出来打得不理想的情况下，今天面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队，能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那最终消息传来3比0，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真的如此吗？我觉得在这个消息之中有两个值得解读的。第一呢，就是无论是首先出场的梁靖昆，还是接着出场的王栋鑫，还是最后出场的李诗栋，三个世界排名都很高的选手的第一局面对着一个跟我们差出这几十名的这个 澳大利亚的这个三个选手，我们的第一局打的都比较艰难啊，就是第一局仍然是面临那个心理的慌乱和面对着对手对我们的一个毫无顾忌的冲击。所以虽然第一局还是胜了，但是比分都比较纠结，但一旦进入到第二局和第三局的时候，那双方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就明显体现出来了。所以梁靖昆是15比11和11比6，王楚钦更过分是11比1和11比2，那林诗栋也是11比4和11比7。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场比赛大家关注还是有一定理由的。那么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林诗栋在这一次出场中，他是被排在了三单的位置上，因为这场比赛我们是作为主队抽签的，所以现在排我们在客队抽签的，所以排在一号位的王楚钦是打第二个出场，排在二单的梁靖昆是第一次出场，然后呢排在三单的林诗栋 是第三个出场，也就是意味着在这场比赛如果是打满5局的话，梁靖昆就打1局，就是第3盘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他的世界排名比梁靖昆高了很多，他是世界排名第6还是第7，而梁靖昆已经排在了世界第21位了。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就是考虑到现在今年只有22岁第一次参加团体世界杯的林诗栋，现在在小组赛中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他的心理上确实是很不成熟的。 团体世界杯的这个大赛的经验极为欠缺，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团队经过研究之后，就是考虑到林诗栋在小组赛的表现不佳，不是技战术能力上出了问题，而是他的心理状态出了问题。如果说他的问题作为一个切分的话，那么按10分的话，他7分是心理上的问题，只有3分是技战术需要调整的问题。所以现在把他三单的位置上，就是让他减少他肩上承担的这种这个淘汰赛第一场的压力，让他去看一看， 让他看一看梁靖昆王楚钦两位牌拿下之后大比分2比0领先的情况下他在出场的时候，那他的心理压力就会小了很多。这一次呢，这个目的达到了。另外我们从目光从这个场内一向场边的中国席，我们看到了4个奥运会冠军出现了，马龙、许昕、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还有刘诗雯，4个都是奥运会的冠军，也是世界冠军，像四大金刚一样稳坐中国在台边。这个信号告诉了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 大家不要怕，中国队的底蕴还是很深厚的。我们现在这几个人虽然不能出场了，但是他们有很丰富的世界大赛的经验和心理上的一些感受，可以告诉这些上场的队员，能尽量的压住这个氛围。 所以这个呢充分显示出了中国队的整体的这种团队的力量在这一场16分之一的淘汰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体现。
0: 好的，非常感谢李格老师啊，确实就像李格老师提到的，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无论什么样的状况啊，只要是国乒的比赛，其实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那么今天国乒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的晋级到了男团的16强。接下来8分之一决赛的对手也已经产生了，是罗马尼亚队啊，我们也期待国乒男团能够再接再厉。当然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中超第10轮一场焦点战，辽宁铁人在主场 与成都荣城的比赛也正在进当中。那么就在刚刚啊，今天两队的菲利佩是直接对位，结果裁判是给成都荣城的菲利佩出示了一张黄牌，而给辽宁铁人的菲利佩是出示了一张红牌。但是此刻呢，主裁判正在通过视频助理裁判去回看啊比赛的一个情况，看一看最终的判罚到底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中超比赛的现场。
5: 那么今天啊，两边各有一位外援，名叫菲利佩。那么辽宁铁人这边的菲利佩呢是打后卫的，成都荣城的菲利佩大家更熟悉一些，是踢前锋的视频裁判艾坤。这次双方对位，这个动作其实非常清晰啊。主裁判要做最后的判罚，
6: 裁判要降格吗？要降格，把这张红牌取消。 改为黄牌，这下的话成都荣城不干了。这个15号菲利佩逃过一劫，他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估计这个时候想告诉5分钟之前的自己千万别冲动。这个球是看了视频回看之后把红牌取消，但这个动作啊是介乎于红黄之间，给红应该说得过去，但是裁判可能要降格，
5: 就是觉得这个动作情有可原，是这么解释吗？目前这场比赛已经88分钟了，场上比分还是0-0，变成了两人各一张黄牌啊，应该是9号菲利佩一张黄牌，15号菲利佩一张黄牌，这个15号菲利佩现在应该是在跟自己不断的告诫，控制住，控制住。但是呢，15号菲利佩这张黄牌，虽然红牌没有了，但是
6: 黄牌是他的累计第4张黄牌，他下一场比赛也要停赛了。下一个是主场队云南玉坤的比赛，下一场应该也是新任主帅徐正源有可能在场边执教的第一场。在今天正在进行的中超第10轮另外一场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目前双方双方还是在主场4-1领先上海申花。经过和视频裁判艾坤的讨论之后，把那张直接红牌给收回来了，给了黄牌，算是各打50大板。先犯规，先把这个情绪激起来的是这个9号菲利佩。
5: 然后呢，认为这个15号菲利佩的这个动作呢够不上直红，但其实呢15号菲利佩包括他的队友啊，刚才我们注意到李提香也是在悄悄的在跟他说，就千万控制住。另外一场今天晚间开球时间最晚的中超第10轮较量，比赛已经进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目前重庆铜梁龙和河南队场上比分是1-1，比分呢还是0-0，两支球队此前的本赛季中超 还都没有踢出过0-0的比分。白拉姆换下的是杨明阳，一个前锋换下了一个后腰，而辽宁铁人方面陈彬彬、严鼎浩两个人被换下。辽宁铁人和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有57分钟的时间。
6: 换上场的是28号许东和36号田德奥。这样的话，辽宁铁人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要补时7分钟。

省东荣城也是目前中超联赛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高居榜首。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2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

0: 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

见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从晋墨脱到刘墨脱，我为何选择西部？作者：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甘登乡基层干部张子恒。2018年，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我从山西来到西藏墨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短暂的一年令人难忘。2022年硕士毕业，我面临许多机会，但思索良久，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到墨脱，成为甘登乡的一名基层公务员。相比上一次临行前的加油鼓励，这一次父母并不理解。去年父母来到墨脱，看到我忙碌又充实的生活，遇见那些淳朴友善的乡亲，目睹日新月异的西藏，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每次通话，留在家乡多好的叹息依然会不时响起。直到今天，还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那么偏僻的地方？你不是已经奉献过了吗？去一次还不够吗？我想，这因他们未曾在这里生活与感受，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热爱。难忘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感动。支教初期，孩子们都怯生生的，不敢和我交流。直到有一次周末，我走进宿舍查寝，没有了课堂纪律约束，他们像小麻雀般围了上来，把我当成树洞，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有孩子告诉我，从县城回家只有一条路，而且无法通车，只能步行。有孩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想念去世的母亲。自那天起，每到假期，我都会带他们一起玩耍、学习。嬉戏欢笑间，友谊和羁绊悄然生长。真心换来了真心。一次闲聊中，有学生说起家乡山上的野生板栗，因为好奇，我多问了几句。没想到的是，一天早晨，我房间的门被敲响，打开一看，门把手上竟然挂了一袋刚摘的板栗。这是孩子们特意上山采来送给我的。捧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我喉头哽咽。支教结束，大家相拥而泣。我知道，这一年是我在教书，更是高原在教我。它让我读懂了比书本更厚重的情谊，接触到比课堂更辽阔的天地。西藏让我成长，让我蜕变，我也要用自己的青春服务它，回馈它。再次回到墨脱，发现已然山乡巨变，这里不再是吃苦的代名词，而成了发展的大舞台。一开始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甘登乡，有些惊喜，也有些忐忑。惊喜于支教时遇到的许多学生便来自这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重逢。忐忑则因为当年曾想过去家访，却因道路阻隔而不得不放弃。看来这次少不了得艰苦奋斗一番。可前往工作地点报到后，我却大吃一惊，原来昔日崇山之中的甘登乡已经整体搬迁，来到了交通条件更好的新安置点。随着这些年国家投入的持续增长，过去的悬崖村换了模样，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开车就能轻松抵达，只能靠双脚翻山越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原触网，快递进乡，栋栋新居林立，站在这崭新的高原上，为西部发展添把力的豪情在胸腔激荡。在基层工作，就是和鲜活的人、具体的事打交道，帮群众收玉米，在蓄水池清淤泥，上门讲解政策，这些工作很细碎，却让人干得很安心，很自豪。村里的老年人拿到补贴时，满脸都是舒展的笑容，生活难题被解决了，村民拉着我直呼感谢。与曾经的学生重逢，他们高喊着老师跑过来。守在基层，服务乡里，
看到个人的付出，能让大家也感受到自己收到板栗时的心情，就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青春该是什么模样，或许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从一名学生到一名老师，再到一名基层干部，我的身份在变，但有一个信念始终不变，那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不负韶华。这是我的初心和承诺，也是我的坚守和行动。我给青藏高原画草图，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胡荣海。一张植被图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植物群落的状况，是做好保护和发展工作的一个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很难，绘制一张小范围的植被图都需要大团队做野外调查，反复验证。为青藏高原绘制植被图，难度更超乎想象。这超乎想象的难题被我们团队攻克了。2025年6月，我们发布《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群系图》，1:50万。这张目前我国经

0: 度最高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精细刻画了65种植物群系或群系组的空间分布格局。青藏高原是有草地植被图的，为何又要绘制？近几十年，青藏高原在变暖、变湿、变绿，具体绿在哪里？是优质牧草还是杂草？之前的图无法给出准确答案。3.7万多个野外调查样点支撑的新图，为青藏高原变暖变湿的趋势提供植被地理学证据，进一步夯实了保护和发展的根基。我们的图新在哪儿？不只在描绘新变化，绘图方法也新。传统的制图方法主要靠专家经验和一次次跑野外，我们运用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出植物识别专家，将铁脚板带回的一手数据和卫星获取的海量特征都喂给他，让他分析不同植物的群落特征、产草能力、生长节律等。专家速度快，还能发现人眼很难发现的复杂规律。技术更新为科研的与时俱进增添了新动能。技术固然有益，但扎根现实土壤，科研才不会脱离实际。我主要负责数据翻译、 AI 训练，虽然看起来是实验室中的岗位，却也多次登上高原实地调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走几步路就喘得像刚跑完100米。但实地调查是必要的，科研的生命力在于科学性、现实性，必须从土壤中汲取滋养，实地感受草地植被的特点，测量数据有助于对它们在卫星数据里呈现的特点有更深思考。最难忘的是去三江源，刚开始看着一条条河流和周围波光粼粼的水潭，兴致很高，越往远走，寒气越从脚底往上窜，再叠加高反，我头痛欲裂。在团队照顾下缓了片刻，我咬牙坚持完成了剩下的任务。困难再大，也挫不灭把这张图画准画好的决心。实验室外，广袤大地也是科研工作者的战场。青年是科研的有生力量，这些年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充满活力，敢想敢做。为了用上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同学们主动自学并调研，在相关参考很少的情况下，同学们自发组成小分队，自学框架，编写代码，自主建模，测试优化，全凭一股子闯劲儿，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主动用自己的才学解决老大难问题，生动印证青年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力量。我国千千万万个科研团队中，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沉得下心，吃得了苦，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青春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奋力书写青春篇章，我有自己的理解。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要甘于做胸怀国之大者的砖，不求华丽的外表，不求显赫的声名，而是稳稳地扎在关系国家长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里。我们凝心聚力，绘好了这张植被图，做好了这件别人短期内不必重复做的事儿，使得别人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做更多事，让科技事业的大厦更高更稳。这便是基础的价值，砖的意义。让皱纹慢点长进心里。作者：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出门在外，养护院的老人们不时打电话过来问候我，被他们放在心里牵挂着，我经常有些恍惚。作为养护院的院长， 我很多时候是大家长的角色，但有些时候又像是他们的孩子。我是一名有十多年养老服务经验的90后。2009年，我应聘成为四川马尔康敬老院的护理员。有人不信任，18岁的小姑娘可能缺乏耐心和细心，怎能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有人不理解，照顾老人是苦活累活，干点别的啥不好？只有我清楚，照顾他们就像守护小时候的自己。我幼年失去双亲，国家的关怀，亲人的照料，护我健康长大。曾被光照亮的人，往往更有温暖照亮别人的冲动。敬老院的许多老人没有子女，晚年生活需要有人照料，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这是一份需要爱心责任心的工作，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日子久了，怎样为老人翻身、喂食、拍背，我都摸索出了自己的门道。通下水道、换灯泡、做手工，更是样样都行。2019年，我被聘为敬老院院长，从护理员到一院之长，担子更重了。不仅要照顾好老人们的饮食起居，还要考虑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帮助老人们养成好习惯，为争取更多政策和社会力量支持，我逐渐磨出了厚脸皮。老年护理不单单是看护，还得走进他们的心里。我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始终觉得身体的衰老无法阻挡，但皱纹却可以慢点长进心理。老人们与外界接触得少，电子设备也用不太溜，何不把娱乐搬到院子里？我们设置绘画课、手工课，帮老人补办婚礼，组织集体观影，用老人们喜欢的娱乐方式和仪式感去充实他们的生活。我越来越发现，对老人们来说，心理层面的陪伴与物质方面的照料同样重要。抽空陪老人们摆摆龙门阵，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养老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也正是这份事业带我从山沟沟走向了大舞台。2023年，我光荣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何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不负沉甸甸的责任？我的注意力从小院向外发散，联系民政等部门了解国家政策，走村入户倾听留守老人心声。我把意见建议带进人民大会堂，也把好消息带回去，努力为基层养老事业发声出力。这些年来，我陪伴着老人，也见证着养老事业的变迁。拿近的说，敬老院有了新家，从一栋旧楼房搬到电影院和活动室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康养楼，改了名称叫养护院，面向社会接纳老人养老。来了新人，护理队伍多了2名00后科班生。往远看，在四川，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实现全省街道层面100%覆盖，城市居家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成型。15分钟，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爱与关怀的半径。硬设施、软环境不断优化，定能托起更多夕阳红。老人的笑容彰显社会的温度。人人都会变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把当下的养老工作做好了，就是为以后的老年生活打基础。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愿意一直做一个幸福守望者，也坚信我的同路人会越来越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弗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什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邮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 黎巴嫩总统表示，与以色列总理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强调黎方要加快谈判步伐，因为别无选择。黎以即将开启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对话内容能否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双方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议员时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奥恩当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 作为利益谈判中的核心要素，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至关重要。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发表声明说，反对与以

0: 色列进行直接谈判。黎巴嫩总统一方面强调，与以色列外交对话的升级必须以实际安全保障为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在谈判路径上不会掉头。那这体现了黎巴嫩政府怎样的考虑与诉求，是否也考虑到了黎真主党反对直接谈判的态度呢？接下来我们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分析。
1: 黎巴嫩政府这个态度实际上是一贯就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说和以色列的谈判和对话必须是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他这个话说的是特别具有外交辞令的色彩，他的实际含义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先永久停火，然后以色列的军队撤出黎巴嫩，然后黎巴嫩才同意跟以色列谈别的事情。最少他的要求是你必须先停火，然后他才同意谈判。但是实际问题是，过去这些天里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没有得到落实。现在基本上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有交火，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每天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的军队现在还占领着整个黎巴嫩的南部，所以他说的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就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不要再打黎巴嫩的。然后另一方面，他也向以色列或者说向美国向国际社会保证说这个谈判不会停下来，谈判也不会退回去，所以在谈判的路径上不会掉头，没有其他选择，就是说黎巴嫩政府是愿意谈判的，但是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或者谈判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停火。
0: 欧恩在4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在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的立场，这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那欧恩提到的这种偏差的核心是什么呢？牛新春分析说，
1: 认知的偏差就是从2024年11月27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一直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不仅是要在黎巴嫩南部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要求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然后美国跟欧洲阿拉伯国家呢，又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一直认为美欧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黎巴嫩政府是一直坚持说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除，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除。然后美欧国家呢都认为说谈判和协商是不可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的，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什么时候解除，要不要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和对黎巴嫩的经济援助挂钩，在这些问题上黎巴嫩政府和美欧阿拉伯国家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奥恩说，这是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认知偏差，就是说认为美欧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到黎巴嫩政府现在并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他向美欧是要说明这些，希望美欧能够放弃要求他立即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要求。
0: 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并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对于黎以即将在华盛顿开启的第三次大使级会谈，那这次会面是真的能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呢，还是仅仅为了维持一个外交层面的沟通，以防临时停火到期后出现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呢？牛新春说，
1: 现在谈判肯定没有进入深水区，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 因为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谈起来，就是因为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担心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到现在为止关于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存在明显的分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说，通过谈判先必须解决以色列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问题。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这次谈判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黎巴嫩政府怎么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双方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特朗普之前说过，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很快就会在白宫直接见面直接谈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现在黎巴嫩的总统奥恩也说，两国进行直接会谈的时机不成熟，也就说明了谈判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双方没有见面的这个必要。所以现在谈判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都是一个问题，三周停火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停火现在没有停了，所以黎巴嫩的局势还是很脆弱的。
0: 黎以四月十七号开始为期十天的临时停火之后，以色列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是继续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根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4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96人死亡，8264人受伤。那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谈判当中，是否存在技术手段或国际监督机制来结束这种谈谈打打的现状呢？牛新春分析说，
1: 他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国际机制来监督，是说交战的双方他都有停火的意愿，但是呢，担心这个停火可能受到一些意外情况的破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国际机制来监督，来确保停火的透明度，来确保双方对停火的信心。现在的问题不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双方都想停火都想谈判，它的真实情况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都不想谈判都想打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你派一支国际维和的国际监督的部队去，它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现在它的核心的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然后为什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谈判没有进展，谈不成呢？就是这场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那么以色列的要求是要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甚至消灭真主党。然后黎巴嫩呢，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撤军，以色列结束战争，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但是真主党现在都没有坐到谈判桌上来。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认为是越过了自己，所以真主党对谈判很生气，从一开始就反对谈判，现在真主党说他一定要破坏谈判。所以在过去这些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期间，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下来，战争还有升级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情况下谈判也很难谈成，说建立一种国际机制也不可能。
2: 特朗普为何将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称为迷你战争？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将之称为迷你战争。此前有报道指出，鉴于美国对伊动武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

0: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
1: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那我们该如何解读特朗普所谓迷你战争的表态？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给我们带来解读。特朗普对美伊冲突做出的迷你战争的表态，显示出他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态势的一个基本认识。 毕竟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信息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就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 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而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白宫试图向国内公众展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 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那在特朗普做出迷你战争表态之际，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出现了升级态势。先听报道。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 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另据报道，5月4号，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 该官员未明确说明重返战斗对应的具体战线。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4号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2: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正值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呢？伊朗外长的表态又该如何解读？我们继续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带来解读。
1: 美国和伊朗相互否认对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效果，这就表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或者是冲突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长期化和复杂化甚至是扩大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伊朗外长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和军事层面的冲突 需要一种新的化解的思路，盲目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能产生政治解决的方案，这种逻辑在伊朗方面看来是很难行得通的。换言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出的美伊冲突需要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逐渐缓解，随后才会有军事冲突降温的可能性的出现。美国和伊朗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伊朗角度看，政治解决有助于军事冲突的降温或是化解，而在美国看来，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施压，那么政治解决的最后方向就会以一种美国愿意看到的方式实现。这表明这场美伊之争注定会是一种复杂化的格局。
2: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之际，阿联酋一个石油工业区4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4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2: 阿联酋遇袭事件是否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危险呢？继续请李海东带来解读。
1: 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事件，阿联酋做出了是伊朗袭击的基本定性，而伊朗做出了是美国军方冒险行动所致的这种定性。这起事件就像罗生门一样，各说各话。客观上说，阿联酋遇袭事件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双边冲突，目前看呈现出扩大化的迹象。毕竟，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借用的基地和所使用的资源，许多是来自于中东国家，而且呢，美国有着很强的将中东国家连接在一起，对伊朗形成遏制网络的战略图谋。从伊朗角度谈，任何对美国攻击伊朗提供帮助的国家和力量，天然的就是伊朗的对手或是敌人。这也就导致目前围绕着阿联酋遇袭事件产生出的后续的冲突，可能会呈现更为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倾向。
2: 关于美伊之间的对话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4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那下一步，伊朗核问题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进程呢？李海东分析说，
1: 核问题可以说是影响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核心议题。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关键的理由就是要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而且过去多年，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斡旋、磋商和谈判。以往曾经有过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伊朗核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出现左摇右摆，民主党人参与了对伊核问题化解方案的谈判，而共和党人上台后就给否决了。现在白宫采取的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呢，又加剧了中东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武力的担忧。伊朗本身又有很强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自主裁决的这种权利，伊朗在核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近期美伊冲突导致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谈判过程中的信任度丧失，这也使得美国和伊朗的相关谈判要想取得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变得十分困难。
2: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后我们将重点为您关注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欧洲参与和谈前景几何，稍后见。

0: 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2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 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

0: 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宣布实施临时停火，但是时间并不一致。临时停火变为长期停火面临何种阻碍？乌克兰呼吁欧洲参与俄乌和平谈判出于何种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军方将于2026年的5月8号到9号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做法。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注意到了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威胁要在5月9号当天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俄罗斯国防部说，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庆祝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4号晚些时候，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乌克兰将从当地时间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乌方将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俄乌双方均宣布实施临时停火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带来分析。
6: 我们看到现在虽然俄乌双方呢都宣布要实施停火，但显然在我看来呢，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啊。我们知道首先呢是俄罗斯方面啊，为了纪念这个卫国战争胜利啊，宣布要从5月8号到9号停火。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呢做出应对，也宣布了单方面停火。但是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其实都不一致。 因为双方呢并没有直接的或者通过第三方沟通得到这样一个停火的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5: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障碍又在哪里呢？崔洪建说，
6: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种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5: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亚美尼亚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说，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各方最好在对俄谈判中发出一致的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作为对欧盟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反制，俄罗斯外交部4月27号宣布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方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对乌军援实施对俄制裁的欧方组织机构及国家的人员。那么俄乌双方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迹象，是双方没有主观意愿还是外部条件不允许的？我们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6: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同时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这个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问题，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动力呢也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即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反而会给俄乌双方啊找到直接谈判的一个现实理由和信心呢，会提供一些条件。我们知道此前呢，由于美国方面的介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把俄乌双方的这个矛盾呢是朝着激化的方向去推动，而并没有朝着战场降温然后双方啊重新建立互信的方向去运动。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阻碍俄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的仍然是 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双方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而且在战场上啊，仍然是大体处于一个僵持，但双方的力量呢，也都还没有竭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我想在既缺乏这个外部推动，同时双方的谈判立场差距过大情况下，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
5: 那么泽连斯基此次呼吁欧洲参与俄乌谈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崔洪建说，
6: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啊，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或者说俄乌的直接谈判中呢，都是比较吃亏的。所以从这个美国开始主导政治解决以来啊，其实乌克兰的一个既定的策略呢，都是要和欧洲呢做深度的绑定，尤其是乌克兰呢是希望欧洲不断的以这个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给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来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和俄罗斯相对平衡的局面，同时呢在外交上啊也对俄罗斯保持必要的压力。所以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这个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作为一个场外的因素啊，其实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我想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因为长期以来实际上把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因素呢，一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对俄政策的考虑，另外一个呢当然是现在欧俄关系的不断恶化，也让俄罗斯呢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啊，我想如果各方真的要找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欧洲呢应该以这个必要的方式参与其中。否则的话，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既然被排斥在谈判之外，那就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就很难改变。那这个政策之下呢，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转向政治解决的方向的障碍呢也会不断的上升。
3: 美国 AI 产业被爆出斥巨资操纵舆论，是产业逐利还是美式科技霸权再现？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跨国技术协同研发方面带来哪些不利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在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咱们先来听报道。
7: 据美国连线网站报道，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以及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报道说，这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组织与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引领未来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引领未来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已经达到$1.4亿，这被美国媒体称为是 AI 产业庞大的政治资金库。引领未来方面称，他们正通过全方位传播策略告知尽可能多的受众，美国有机会保持 AI 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连线网站评论说，预计 AI 将成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而美国民众对于与 AI 相关的能源消耗的担忧不断增加，因此引领未来等组织正投入巨资，试图影响民众的态度，争取符合美国 AI 产业利益的政策。 虽然 OpenAI 和帕兰蒂尔两家企业均否认向建设美国 AI 组织或引领未来这个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但连线网站的报道指出，网红们收到的话术模板与 OpenAI

0: AI 和帕兰蒂尔公司长期以来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技术发展会带来威胁，敦促美国加大 AI 领域投资，放宽对 AI 技术的监管。
1: 那么此次美国 AI 行业关联团体斥资上亿美元高价招募网红批量造势，一边吹捧本土 AI 产业优势，一边刻意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背后的核心利益诉求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带来分析。
2: 美国向来是政治现金、资本游说、利益影响政策的模式，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本质上还是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他们会宣传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会夸大来自他国的威胁，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用外部的威胁为由头或者为借口，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凝聚更多的政策共识，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
1: 美国科技企业带头游说推行 AI 弱监管，那这将给社会、产业和全球层面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我们继续请李燕带来分析。
2: 美国科技企业长期通过游说推动 AI 监管的放松，再加上 AI 无底线的向军事领域的延伸，的确会带来很多方面的现实威胁或者说是安全挑战。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平衡和严谨审慎的态度。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同时如果 AI 大量的无底线的向军事化应用发展，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有力的规制，那么必然会提升国际冲突的风险，增加大国间的战略误判。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而资源过度向这个军事领域倾斜的话，也会挤压正常的服务民生的民用 AI 的研发空间。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模式。
1: 美方刻意制造 AI 舆论对立，恶意抹黑他国 AI 发展，人为割裂全球 AI 产业链，那这种做法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跨国技术协同研发等方面带来哪些不利的后果呢？李燕分析说，
2: 这样的做法是其惯用的竞争手段，会直接破坏美国 AI 的正常的发展环境，不光是美国，还有包括全球的 AI 的一个正常的生态。首先产供链它会受到冲击，人为切断合作会让很多关键环节包括算力、数据等受到一定的阻碍，但事实上它会推高全球的研发和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的效率，长远来看的话各国都会得不偿失。其次从全球的科研生态来看，美国现在的做法其实已经在事实上打断阻碍了跨国的技术合作交流， 尤其是联合研发，包括正常的人才的

0: 流动，会造成很多需要大家共同攻克的技术难题的推进迟滞，影响全球 AI 创新的进步。最后呢，美国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它把 AI 工具化和政治化，它会破坏开放合作的国际的氛围，让全球的 AI 的产业链走向一个事实分裂的状态，不利于各国的科技发展，也偏离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重视的 AI 应该以人为本的初心。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近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局势令美欧关系持续紧张。路透社4号刊文说，欧洲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然而，白宫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的做法表明，北约可能很难留得住美国。我们来听报道。
3: 文章称，美国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这一决定，对北约官员来说算不上意外，因为欧洲领导人已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即欧洲人将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自身安全防卫的责任。相比之下，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计划更令德国方面担忧。不过，这也算不上巨大的冲击，因为该计划是上一任美国政府时期达成的，而且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耗尽了美国的战斧导弹库存。最令欧洲各国政府警惕的是，美国宣布削减驻德美军的实施方式，因为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或磋商，而且美国官员将此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不满联系起来。文章说，此前美国曾指责美国盟友在伊朗军事行动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暗示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需要遵守北约协议第五条的共同防御条款，而且美国还曾威胁要从同为北约成员国丹麦的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从而使该联盟濒临破裂。尽管格陵兰岛危机貌似已经化解，但双方根本性的争端仍未解决，这些都让欧洲担忧，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考验北约的行动。为了向美国政府证明欧洲盟友的价值，官员们表示，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履行协议，允许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的基地和领空，尽管这场军事行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极不受欢迎。相比之下，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确表示，他认为反战的言论无济于事。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已表示，他们正在派遣可能参与此类任务的舰船，而法国也正与英国一起牵头，规划一个可能的多国防御性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畅。面对美国对北约施加的压力，文章最后援引吕特的话来表达目前欧洲国家的态度。欧洲领导人不仅收到了，而且非常清楚地听到了美国发出的信息。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激烈争执， 秦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夫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游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7: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早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马拉松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多年来，跑进2小时一直是人类对于马拉松运动的梦想。2019年10月，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实验室条件下跑出了1小时59分40秒。由于比赛的实验性质，这个成绩并未得到世界田联的官方认可。
20: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2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0: 2026年4月26号，同样是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赛上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全程马拉松正式比赛中跑进2小时的运动员。
2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22: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
0: 资讯有故事，成功破二，人类马拉松运动迈入新纪元。各位好，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高佳。当地时间4月30号，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肯尼亚总统鲁托亲自出席了仪式，欢迎从伦敦马拉松赛载誉而归的肯尼亚运动员塞巴斯蒂安·萨维。 鲁托在致辞当中盛赞萨维的表现，他说这不仅是体育的胜利，更是人类长跑史上的重要篇章，你让曾经看似不可能的梦想触手可及。 And today

0: 2026年4月26号星期日，人类迎来在马拉松正式比赛中的破二时刻。在当天举行的伦敦马拉松男子精英组比赛中，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打破了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成为首位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大关的运动员，人类长跑运动就此进入新纪元。当最后几百米萨维冲向终点时，比赛解说员激动地表示，我们即将见证一场2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比赛，塞巴斯蒂安·萨维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比前世界纪录快了1分钟啊。萨维今年31岁，听众朋友们可能想不到，就在几年前，这个肯尼亚的小伙还徘徊在自我怀疑当中，认为自己或许没有太高的长跑天赋，但他最终选择回到训练场，终于在2026年4月26号这天成功破二，创造了一个人类奇迹。比赛结束之后，现场主持人对萨维进行了采访，主持人问，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突破极限跑进两小时的马拉松选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I'm so happy today.
2: 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我非常激动。一开始我并不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我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还有日复一日的训练。今天，我的努力有了回报。
1: The results have come now.
0: 主持人接着问，人类马拉松何时破二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数十年之久，如今你在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上实现了这个目标，1小时59分30秒这个成绩对你和你的家人以及你的祖国肯尼亚意味着什么呢？
1: It means a lot to me with my family.
2: 这对于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祖国意义重大。肯尼亚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我相信他们正在为这个成绩欢呼雀跃，为这个成绩感到欣慰。
0: 2023年10月，23岁的肯尼亚选手凯尔文·基普图姆在芝加哥马拉松赛上以2小时0分35秒创造了当时新的世界纪录，距离破二仅差36秒。但令人悲伤的是，打破世界纪录仅仅4个月之后，2024年2月11号，基普图姆在肯尼亚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萨维创造的新世界纪录比基普图姆的前纪录快了1分05秒。现场主持人问萨维，在你创造新世界纪录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你想对基普图姆的家人说些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时，萨维一度红了眼圈。
1: I think, first of all, I want to say Tom was such a talented.
2: 首先我想说，基普图姆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选手，遗憾的英年早逝。
1: Today,
2: 我为他的家人感到难过。今天我在伦敦跑出了这个成绩，记录之所以会被改写，是因为我继承了基普图姆的遗志，他永远都激励着我们不断向前。
1: As already, keep the spirit.For how people wants to run, maybe it was in future.
0: 1995年6月，萨维出生在肯尼亚西部的列谷省，他在一个有着浓厚体育氛围的家里长大。萨维的母亲曾经练习短跑，但后来并未走上职业道路，不过却在儿子心中种下了奔跑的种子。上学时，萨维的运动天赋得到了教练的关注，他在业余时间进行长跑训练，日复一日地积攒起对长跑的热爱。其实萨维的家里有一位职业运动员，他的叔叔亚布拉罕·切普吉尔沃克。2008年在马德里田径大奖赛上，切普吉尔沃克代表乌干达在男子800米比赛中创造了1分43秒72的乌干达全国纪录。切普吉尔沃克的职业生涯成绩斐然，他是2006年北京 U20 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男子800米的铜牌得主，在2007年大阪田径世锦赛上获得男子800米第四名。他还代表乌干达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800米比赛，是享誉国际田坛的职业中长跑名将。有报道说，这位家族传奇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比赛画面成为引领萨维走上职业长跑道路的关键。2017年22岁的萨维前往肯尼亚一家著名的长跑训练营接受长跑训练，在叔叔切普吉尔沃克的帮助下，萨维获得了一些前往乌干达参加比赛的机会。2019年， 在一场比赛中，萨维阴差阳错的只能参加从未参加过的5000米比赛，结果他跑出了13分56秒的全场最快成绩。但转年，萨维就遭遇到重大的打击，他

0: 跟腱断裂，训练和比赛戛然而止。蹉跎了几年之后，萨维黯然回到家乡，当上了一名乡村数学老师。 虽然手持教鞭，但萨维却放不下对长跑的热爱。 2021年，26岁的萨维在叔叔的引荐和专业指导下， 放弃教职，进入一家长跑俱乐部，并开启系统化的长跑训练。萨维从场地中长跑逐步过渡到公路长跑，打磨速度和耐力功底。 在2024年12月1号，萨维站上了个人全程马拉松的首秀赛道——西班牙瓦伦西亚马拉松。 最终，他以2小时02分05秒的成绩强势夺冠， 并创造了当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佳成绩。 在2025年4月27号，萨维首次参加伦敦马拉松赛， 以2小时02分27秒的成绩夺冠， 首次获得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冠军， 并创造了伦敦马拉松历史第二快成绩。 那什么是马拉松大满贯赛事啊？就是级别最高、奖金最高的赛事，伦敦、柏林、芝加哥、波士顿、纽约、东京和悉尼马拉松被称为马拉松大满贯赛事。 那在2025年9月21号， 时隔半年，萨维踏上又一个大满贯赛事——柏林马拉松的赛道， 并且以2小时02分16秒的成绩夺冠。 这个成绩也是2025年男子马拉松世界最好成绩， 柏林马拉松历史第四好成绩。 在比赛中，萨维独自领跑， 前5公里， 他以14分09秒 创下柏林马拉松历史最快开局纪录。 他曾试图冲击世界纪录，但因为高温天气的影响，最终未能如愿。 从2024年12月的全马首秀， 到今年4月26号 突破人类极限跑进2小时， 萨维仅用了16个月。 本届伦敦马拉松赛，他全程稳守第一集团， 后半程凭借超强耐力提速领跑， 最终以1小时59分30秒第一个冲线。 历经蹉跎，痴心不改的萨维创造了奇迹， 也成为世界上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数学老师。
1: 给我们1小时59分，多少的答案？我们来看，肯定要选手萨维。
2: 人类通过叹息之墙，
1: 漂亮！1小时59分半。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首都雅典的帕纳辛奈科体育场拉开帷幕，马拉松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上，马拉松比赛的标准距离确定为42.195公里， 人类自此便踏上了挑战马拉松速度极限之旅。 1908年奥运会， 男子马拉松的夺冠成绩是2小时55分18秒。 经过了漫长的59年， 才在1967年首次突破2小时10分大关。 说来也巧，完成从2小时10分到2小时以内 这10分钟的速度跨越， 人类又用了59年。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19年， 在那一年，肯尼亚传奇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展了一次实验性的1小时59分挑战。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12号早上8点15分， 基普乔格在赛道起点维也纳帝国大桥起跑。 这个时间是组织方根据天气预报直到前一天10月11号下午才最终确定的， 以获得最适合比赛的温度和湿度条件。比赛由一辆设定配速的电动车引导，基普乔格在陪跑运动员围绕下跑在中间。 陪跑员都是从全球挑选出的马拉松好手， 共有35名正选和6名替补， 另有组织团队成员骑自行车在旁边伴行， 随时为基普乔格提供技术支持和补给。 全长9.6公里的赛道主体在维也纳著名的普拉特林荫大道， 道路平直，柏油路面刚刚修整过。 通常的马拉松比赛并不具备上述理想的条件， 同时这场比赛只有基普乔格一个人参加。 基普乔格最终以1小时59分40秒冲过终点，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跑进2小时的马拉松运动员。 但因为这场赛事属于实验性质，也没有同场竞技的对手，世界田联也并未对这一成绩予以承认。但是基普乔格向世界表明，马拉松破2或许不用等到科学家早前测算的2075年。 2023年年底，基普乔格开展了第4次中国之旅。 他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专访，记者询问基普乔格跑进2小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身体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来听听基普乔格的回答。
1: The feeling is cool, right? Not it the limit. I was happy.
2: 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我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跑进两小时以内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极限在哪里。实际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还在探索，都在寻找极限在哪里。我很高兴人们能走到一起，看到我在维也纳所做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实现梦想。
0: 基普乔格说，如果我能在一个标准的马拉松比赛中取得两小时以内的成绩，我会更加高兴。当被问到人类破二还有多久的时间，第一个破二的人又会是谁的时候，
2: 我认为人类距离破二不远了。我常说我已经让人们看到了可能性，就像之前罗杰·班尼斯在四分钟内跑完了一英里比赛，开创了先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跑进了四分钟。四年前我突破了两小时大关，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不再怀疑人类马拉松能否破二，突破两小时大关成为了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已经看到了一丝曙光，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其他运动员在两小时以内跑完马拉松。
0: 基普乔格的预言在2026年4月26号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实现这个壮举的人就是他的同胞萨维。马拉松全程为42.195公里，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跑完，这意味着他每公里的平均配速是2分49秒93。比赛时，萨维采用了一种负分段的配速策略，简单来说，就是后半程比前半程更快。前五公里，萨维的用时是14分14秒，在30公里到35公里区间，他的用时仅为13分54秒，35公里到40公里，他的用时更是缩减到13分42秒。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我国男子5000米运动健将的达标标准是14分10秒。这就意味着，即便到了比赛的后半程，萨维依旧以显著快于运动健将达标线的速度快速冲向终点，超越极限。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维表达了和前辈基普乔格同样的观点，一切皆有可能。
1: I think I've made history today in London and for the generation。
3: 我认为我今天在伦敦创造了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现在知道创造这样的记录是可能的了，这并不十分困难，靠的是做好准备，有激情，有纪律性。对我来说，我向大家展示了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切都有可能。
1: Nothing is not possibl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0: 今年的伦敦马拉松吸引了59000名选手参赛，全球报名人数超过110万。除了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的成绩震惊世界之外，首次参加全马比赛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科杰尔查以1小时59分41秒的成绩冲线获得亚军，实现首马破二的壮举，并创造历史上最佳首马纪录。而乌干达选手雅各布·基普里莫以2小时0分28秒获得季军，也就是说，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都超越了肯尼亚运动员基普图姆生前保持的原世界纪录2小时0分35秒。当被问到是否会想到首次参加全马比赛就突破两小时大关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科吉尔查诚实地摇了摇头，他说：“我从没想过。”记者接着问道，当比赛进行到哪个阶段时，你开始意识到有可能跑进两小时呢？科吉尔查回答，
4: 在跑到38公里之后，我当时感觉有可能要进两小时了，因为我看到了大屏幕上的预计完赛时间，那上面写着2小时0分，所以我觉得破二要实现了。
0: 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名选手双双突破两小时，这足以让萨维和科吉尔查以及2026年伦敦马拉松赛载入马拉松运动的史册。好成绩自然离不开天时地利，当天比赛适合的温度、湿度、溢出成绩的赛道、顶级水平的官方配速员，这些都是破二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比赛结束后，媒体纷纷对萨维脚上穿的那双跑鞋进行了报道。除了运动员的天赋和天时地利之外，科技可能是人类破二道路上最大的助力。 高科技含量的训练体系和训练方法正在世界范围内助力顶级运动员们更快、更高、更强。据报道，萨维去年年底遭遇到伤病，如果没有极为科学的训练手段、医疗技术、康复方式，他今年恐怕都无法在伦敦和众多高手一争高下。而在顶级训练体系之外，日新月异搭配各种高精尖技术的装备也正在成为顶级运动员冲击极限的好帮手。萨维此次破二，脚上那双超级跑鞋单只重量不足100克，能够稳定提升运动效能。同样跑进2小时，科吉尔察赛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脚上穿着和萨维一模一样的超级跑鞋，他形容这双鞋非常轻薄，跑起来更快也更省力。今年伦敦马拉松，萨维不仅成功破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同时他还实现了卫冕，仅用一场比赛就惊艳世界。2023年，当同样来自肯尼亚的基普图姆大破基普乔格保持的世界纪录之后，很多人惊讶，为什么又是一名肯尼亚运动员？肯尼亚人真的有异乎寻常的长跑天赋吗？跑马拉松到底是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训练重要呢？基普乔格2023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对于马拉松这项运动而言，天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
2: 我认为训练更为重要，如果你将天赋与训练相结合，你就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聚焦在训练上，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进行良好的训练，如果我们都能拥有正确的训练系统，如果我们都能有专业的指导人员，如果我们一直能够保持持续性，如果我们都能自律地进行训练，如果我们都能将运动作为一种职业，如果我们都能追求某种目标，那么我们所有人都能取得进步。这不仅仅适用于肯尼亚人，而是适用于全世界。
0: 萨维跑出的1小时59分30秒，是对人类不断突破自身极限、不惧挑战、不断超越精神的最好诠释。在萨维成功捅破马拉松2小时这层窗户纸之后，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选手实现破二的梦想，马拉松运动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期。本段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3: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We've been investing.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

0: 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3: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4: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2: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5: 西安、苏州，
6: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7: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2: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乐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7: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2: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

0: 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1: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它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2: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3: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4: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5: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6: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一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7: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 在华侨

0: 苗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1: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桥起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六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2: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3: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4: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5: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6: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7: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8: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9: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10: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

0: 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 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
1: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 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 今年4月， 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 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1: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 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 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2: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2: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0: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 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The
3: illumination of a building，
0: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西安、苏州，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Two
4: years ago, I lost my backpack.
5: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6: Girls in China can always walk in the night.
5: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7: 我来中国8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 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1: 在中国人和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4: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又去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5: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7: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8: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0: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本段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1: 从耳边到指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8: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五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夫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什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游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8: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10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
9: 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脱下小白鞋，换上黄胶鞋。作者：四川仁寿县宝马镇洪水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曾云凤。一年多前，我作为一名选调生，奔赴四川仁寿县洪水村，开启了驻村工作。一腔热情的我，很快就遭遇了水土不服。刚到村子，我拘谨腼腆，不敢开口，村支书便带着我走村入户，介绍这是刘大姐，那是王大娘。走访几次后，我鼓起勇气主动和村民唠嗑，可出师不利，我不仅难以融入村民的谈话，有时谈话不注意时机，还被认为是耽误干活。次数多了，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打不起精神。我向村支书请教，为什么这么努力了，却还是和大家打不拢堆？村支书笑答，娃娃哦，你先低头看看穿的鞋，上回有个老辈子跟我说，怕把你的白鞋子搞脏喽。还有，这 A4 纸上的话，要翻译成洪水村的话才得行。深入更深入，才能打成一片，听到真实的声音。村支书的话如醍醐灌顶，我不再手揣笔记本，脚踩小白鞋，张口普通话，而是拿锄头换胶鞋，学说土话。碰到李大娘为儿子置办婚宴，我就主动坐下帮忙洗菜，顺带着介绍洪氏操办注意事项。大喜事哦，到时候我送您两串不冒烟的电子鞭炮，热闹还没烟味儿，可流行喽。看到脱贫户王大爷养了小鸡，我赶紧查政策并介绍。大爷，您晓不晓得养鸡仔还有补贴，养够30只就可以补您1000块钱，并帮他申请了补贴。便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我学会了反向跑腿，低头办公。渐渐的，村民不再把我当穿小白鞋的外人，而是说我像爱操心的亲戚，开始拉着我摆龙门阵，问今年有啥好政策，贷款有啥新优惠，落实惠民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不在文件会议里，而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在乎民心，才能换得民信。一年多驻村时光，让我对老百姓的事情是什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洪水村，那是孩子上好学，看病能报销，出门水泥路，是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心头事、要紧事，踏踏实实干好干实，老百姓自然会看在眼里，甜在心上。500多个日夜，我的电瓶车里程数接近20000公里，我走遍了每一条蜿蜒小路，难以忘记。在大树下给村里老人定制专属智能手机说明书，在村委会办公室辅导留守儿童写作业，在春耕季给农田派送水包裹。歇晓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枝叶虽小，却连着根本，一步步一寸寸，唯有以真情多下尽精微的细功夫，方能把最重要的事情办好，织就致广大的和美画卷。对我来说，看到组建的老年秧歌队在乡镇舞台上大放光彩，得知帮助申请的种粮补助发放到村民手上，听说调解后的两家人重归于好，这份获得感与满足感比什么都值。如今在村干部口中，我从那个懂天文地理的研究生成了知春耕夏忙的小曾，这份经历会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给我底气，在为民服务的实干奋斗中成就出彩人生。收集种子，也收集未来。
作者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馆员，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辰山中心负责人钟欣。种子真是奇妙的存在，百米巨树的种子可能只有一粒芝麻大小，马达加斯加旅人蕉的种子通体的蓝能吸引狐猴，让它们取食依附的昆虫，搬救兵来自救。龙脑香科巨树的种子形如竹蜻蜓，可以飘到远处，避免跟母树竞争光照雨水，还能防止重力摔伤。一年中，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种质资源的采集，有时回到一个地方，看到上次发现的植物依旧果实累累，就会特别开心。收集种质就是采集种子吗？没这么简单。西藏波密县易贡乡有一棵藏南柏木，是目前已知的亚洲第一高树，从树干基部到还活着的树梢高度超百米。在对它的联合科考中，我负责种质资源考察和采集，了解上面的复生植物。首先爬到树顶，然后顺着绳子向下降，大约每隔五米采集一次叶片、球果和复生植物，编号贴上标签，收入腰间的便携小布包。在树梢能看到密集生长的石豆兰，悬挂着如胡须一样的二级保护植物网络马尾杉，极度耐旱的景天科石莲属多肉植物。在巨树基部可以看到耐阴的蕨类和苔藓，攀爬的藤本植物。树顶和树底有天壤之别，复生植物差异巨大。收集种质并非仅关注一粒种子，目光所及的是庞大的生态系统。为什么要把种子从野外带回来？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及人类活动带来威胁，自然保护区无法覆盖所有物种，种子们需要栖息地。从亚洲第一高树带回的种子栖息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已长出了500多棵小苗。我们完成了离体培养技术开发，未来还会做更多迁地保育观察。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在更适宜的环境中扩繁，长大后再次自然繁殖并结果，形成可以迁地繁殖的种群，得以生生不息。对于因生境变化而濒临灭绝的植物来讲，种质资源库犹如方舟，在低温冷库里，种子能够沉睡上百年，也可被随时唤醒。对其 DNA 材料进行保存研究，可以为物种回归自然做准备。这些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种子，植物是维持地球环境稳定最重要的一环，保护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对种质资源的研究为植物解锁了新土壤，不仅入地也已上天，把种子送往太空，充分利用空间环境微重力、高真空和太空辐射等诱变因素，能够为植物育种提供更大的空间。比如搭乘实践19号卫星转了一大圈的单身种子，有一些发生了有力的突变，可能会成为药用价值更高的新品种，提供人与植物携手发展的新机遇。但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涓滴汇海的积累与耐心。目前辰山植物园已经收集保存了3000多份符合标准的植物种子，超过7000万粒饱满种子，这些只是沧海一粟。地球上究竟生存着多少种植物，多少物种在演化过程中灭绝，没有人能给出确定数字，但每一个物种都蕴藏着未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指向可持续的发展，可期待的未来。小小一粒种子能长出什么？参天巨树
成熟果实，蓊郁林海。对于人与自然而言，则是生命共同体，以科学的手段进行种质资源研究，对种子进行保护利用，在为植物谋生存的同时，也为人类谋发展，谋未来。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一个剪影。种质资源的收集与研究是战略需求，时代使命。行走野外，采集种质，收集未来，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们的脚步会坚定向前。

0: 市场终会厚待创新者。作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城。科幻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场景，主角挥挥手，一个虚拟屏幕出现在空中，人还可与之互动。如今这样的情景正照进现实，不接触按钮就能按电梯，没碰到屏幕也能进行放大、缩小、拖拽等操作。这依托的是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一种无需任何实体介质即可在空气中形成三维立体影像的显示技术，可进行穿透式交互，具有低功耗、防静电、防指纹等优势，开辟了人机交互新的可能。2016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和同学一拍即合，萌生创业念头。可赛道怎么选？既要结合自身优势，也要找准市场蓝海。我们皆主修光学等相关专业，这是自身所能。传统显示技术日渐成熟，空中显示等新型显示技术是未来方向，这是时代所需。最终我们把目光投向空中成像虚拟现实行业。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未来产业更是投入大、周期长、转换慢。彼时我们没有职称、头衔，甚至论文都没写完，是不折不扣的三无团队，但就是想试一试，用双手去够一够那遥不可及的星。即使失败，也无非是履历中多一段创业经历。缺启动资金，我们就拿出奖学金做起创意毕业照生意。租来的办公室不过20几平方米，我们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在实验室里追光。中途运转困难，就接外包业务创收。夜深人静时也曾自我怀疑过，但只要有一点进展，就宛若黑暗中照进了一缕光，激励着我们坚持、坚持、再坚持。数不清的通宵，几百次失败，核心材料实验一次次推倒重来，从技术原理到新材料，再到生产工艺，我们一步步突破，成功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并在成像亮度、对比度、互动性能等方面实现了代际领先。好技术是为了用，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被应用到演讲展示中，帮发言者摆脱了讲稿束缚。手术室里非接触式控制面板解决了触摸按键交叉感染、术中医师不便操作等痛点。公共场所中有了非接触式电梯、洗手池、垃圾分类站，能减少人们与细菌接触的机会。创新力就是竞争力，运用我们技术的产品在全国多地的三甲医院、商业楼宇等空间落地，还远销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那种满足感是我们当初坐在实验室里远难想象的。企业的挑战随发展阶段而变，相比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再到 N 的扩张阶段，对经营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团队，也在管理、财务、营销等方面抓紧补课，以更好应对企业成长起来之后的烦恼。自主创新的道路从来都是布满荆棘的，这些年我们从无名之辈起步，走到了行业的聚光灯下。一路走来，有过资金链几乎断裂、团队人员流失、项目夭折等艰难时刻，也曾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被嘲笑。但回过头来看，一道道坎儿迈过去了，都成了财富。近期陆续有头部家电厨卫企业相关负责人找上门来洽谈合作，市场终会厚待创新者。幸运的是，我们不是孤独的追光者， 破四维改革，让我们这样白手起家的青年凭真本事获得认可。国有资本的耐心陪跑给了我们时间和底气，政府部门一次次上门服务，为像我们一样的创业者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是这个鼓励创新、支持创造的时代，托举成就了我们的梦想。现在，我们正全力研发第二代空中成像技术，致力于让科幻场景走进千家万户。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追光而行，虽远必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2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

0: 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10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膺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怒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从晋墨脱到刘墨脱，我为何选择西部？作者：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甘登乡基层干部张子恒。2018年，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我从山西来到西藏墨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短暂的一年令人难忘。2022年硕士毕业，我面临许多机会，但思索良久，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到墨脱，成为甘登乡的一名基层公务员。相比上一次临行前的加油鼓励，这一次父母并不理解。去年父母来到墨脱，看到我忙碌又充实的生活，遇见那些淳朴友善的乡亲，目睹日新月异的西藏，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每次通话，留在家乡多好的叹息依然会不时响起。直到今天，还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那么偏僻的地方？你不是已经奉献过了吗？去一次还不够吗？我想，这因他们未曾在这里生活与感受，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热爱。难忘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感动。支教初期，孩子们都怯生生的，不敢和我交流。直到有一次周末，我走进宿舍查寝，没有了课堂纪律约束，他们像小麻雀般围了上来，把我当成树洞，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有孩子告诉我，从县城回家只有一条路，而且无法通车，只能步行。有孩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想念去世的母亲。自那天起，每到假期，我都会带他们一起玩耍、学习。嬉戏欢笑间，友谊和羁绊悄然生长。真心换来了真心。一次闲聊中，有学生说起家乡山上的野生板栗，因为好奇，我多问了几句。没想到的是，一天早晨，我房间的门被敲响，打开一看，门把手上竟然挂了一袋刚摘的板栗，这是孩子们特意上山采来送给我的。捧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我喉头哽咽。支教结束，大家相拥而泣。我知道，这一年是我在教书，更是高原在教我。它让我读懂了比书本更厚重的情谊，接触到比课堂更辽阔的天地。西藏让我成长，让我蜕变，我也要用自己的青春服务他，回馈他。再次回到墨脱，发现已然山乡巨变，这里不再是吃苦的代名词，而成了发展的大舞台。

开始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甘登乡，有些惊喜，也有些忐忑。惊喜于支教时遇到的许多学生便来自这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重逢。忐忑则因为当年曾想过去家访，却因道路阻隔而不得不放弃，看来这次少不了得艰苦奋斗一番。可前往工作地点报到后，我却大吃一惊，原来昔日崇山之中的甘登乡已经整体搬迁，来到了交通条件更好的新安置点。随着这些年国家投入的持续增长，过去的悬崖村换了模样，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开车就能轻松抵达，只能靠双脚翻山越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原触网，快递进乡，栋栋新居林立，站在这崭新的高原上，为西部发展添把力的豪情在胸腔激荡。在基层工作，就是和鲜活的人、具体的事打交道，帮群众收玉米，在蓄水池清淤泥，上门讲解政策，这些工作很细碎，却让人干得很安心，很自豪。村里的老年人拿到补贴时，满脸都是舒展的笑容，生活难题被解决了，村民拉着我直呼感谢。与曾经的学生重逢，他们高喊着老师跑过来。守在基层，服务乡里，看到个人的付出，能让大家也感受到自己收到板栗时的心情，就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青春该是什么模样，或许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从一名学生到一名老师，再到一名基层干部，我的身份在变，但有一个信念始终不变，那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不负韶华。这是我的初心和承诺，也是我的坚守和行动。我给青藏高原画草图，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胡荣海。一张植被图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植物群落的状况，是做好保护和发展工作的一个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很难，绘制一张小范围的植被图都需要大团队做野外调查，反复验证。为青藏高原绘制植被图，难度更超乎想象。这超乎想象的难题被我们团队攻克了。2025年6月，我们发布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群系图1:50万。这张目前我国精度最高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精细刻画了65种植物群系或群系组的空间分布格局。青藏高原是有草地植被图的，为何又要绘制？近几十年，青藏高原在变暖、变湿、变绿。具体绿在哪里？是优质牧草还是杂草？之前的图无法给出准确答案。3.7万多个野外调查样点支撑的新图，为青藏高原变暖、变湿的趋势提供植被地理学证据，进一步夯实了保护和发展的根基。我们的图新在哪儿？不只在描绘新变化，绘图方法也新。传统的制图方法主要靠专家经验和一次次跑野外，我们运用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出植物识别专家，将铁脚板带回的一手数据和卫星获取的海量特征都喂给他，让他分析不同植物的群落特征、产草能力、生长节律等。专家速度快，还能发现人眼很难发现的复杂规律。技术更新为科研的与时俱进增添了新动能。技术固然有益，但扎根现实土壤，科研才不会脱离实际。我主要负责数据翻译、 AI 训练，虽然看起来是实验室中的岗位，却也多次

登上高原实地调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走几步路就喘得像刚跑完百米。但实地调查是必要的，科研的生命力在于科学性、现实性，必须从土壤中汲取滋养，实地感受草地植被的特点，测量数据有助于对它们在卫星数据里呈现的特点有更深思考。最难忘的是去三江源，刚开始看着一条条河流和周围波光粼粼的水潭，兴致很高，越往远走，寒气越从脚底往上窜，再叠加高反，我头痛欲裂。在团队照顾下缓了片刻，我咬牙坚持完成了剩下的任务。困难再大也挫不灭把这张图画准画好的决心。实验室外广袤大地也是科研工作者的战场，青年是科研的有生力量，这些年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充满活力，敢想敢做，为了用上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同学们主动自学并调研，在相关参考很少的情况下，同学们自发组成小分队，自学框架，编写代码，自主建模，测试优化，全凭一股子闯劲儿，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主动用自己的才学解决老大难问题，生动印证青年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力量。我国千千万万个科研团队中，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沉得下心，吃得了苦，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青春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奋力书写青春篇章，我有自己的理解，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要甘于做胸怀国之大者的砖，不求华丽的外表，不求显赫的声名，而是稳稳地扎在关系国家长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里。我们凝心聚力，绘好了这张植被图，做好了这件别人短期内不必重复做的事儿，使得别人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做更多事，让科技事业的大厦更高更稳。这便是基础的价值，砖的意义。让皱纹慢点长进心里。作者：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出门在外，养护院的老人们不时打电话过来问候我，被他们放在心里牵挂着，我经常有些恍惚。作为养护院的院长，我很多时候是大家长的角色，但有些时候又像是他们的孩子。我是一名有10多年养老服务经验的90后。2009年，我应聘成为四川马尔康敬老院的护理员。有人不信任，18岁的小姑娘可能缺乏耐心和细心，怎能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有人不理解，照顾老人是苦活累活，干点别的啥不好？只有我清楚，照顾他们就像守护小时候的自己。我幼年失去双亲，国家的关怀，亲人的照料，护我健康长大。曾被光照亮的人，往往更有温暖照亮别人的冲动。敬老院的许多老人没有子女，晚年生活需要有人照料，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这是一份需要爱心责任心的工作，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日子久了，怎样为老人翻身、喂食、拍背，我都摸索出了自己的门道。通下水道、换灯泡、做手工，更是样样都行。2019年，我被聘为敬老院院长，从护理员到一院之长，担子更重了。不仅要照顾好老人们的饮食起居，还要考虑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帮助老人们养成好习惯，为争取更多政策和社会力量支持，
我逐渐磨出了厚脸皮。

0: 老年护理不单单是看护，还得走进他们的心里。我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始终觉得身体的衰老无法阻挡，但皱纹却可以慢点长进心里。老人们与外界接触得少，电子设备也用不太溜，何不把娱乐搬到院子里？我们设置绘画课、手工课，帮老人补办婚礼，组织集体观影，用老人们喜欢的娱乐方式和仪式感去充实他们的生活。我越来越发现，对老人们来说，心理层面的陪伴与物质方面的照料同样重要。抽空陪老人们摆摆龙门阵，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养老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也正是这份事业带我从山沟沟走向了大舞台。2023年，我光荣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何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不负沉甸甸的责任？我的注意力从小院向外发散，联系民政等部门，了解国家政策，走村入户，倾听留守老人心声。我把意见建议带进人民大会堂，也把好消息带回去，努力为基层养老事业发声出力。这些年来，我陪伴着老人，也见证着养老事业的变迁。拿近的说，敬老院有了新家，从一栋旧楼房搬到电影院和活动室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康养楼，改了名称叫养护院，面向社会接纳老人养老。来了新人，护理队伍多了2名00后科班生。往远看，在四川，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实现全省街道层面100%覆盖，城市居家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成型。15分钟，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爱与关怀的半径。硬设施、软环境不断优化，定能托起更多夕阳红。老人的笑容彰显社会的温度。人人都会变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把当下的养老工作做好了，就是为以后的老年生活打基础。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愿意一直做一个幸福守望者，也坚信我的同路人会越来越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3: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3: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3: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弗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 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

0: 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邮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葛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各位共同来关注赏析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这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推出的，以10集独立成章的恢宏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引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探寻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该纪录片既回望先贤哲思，展现孔子、范仲淹等古圣先贤的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也扎根民间烟火，捕捉寻常百姓安身立命的朴素智慧，多层次勾勒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它以文化为经纬，深刻诠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串联起从先秦百家争鸣到明清文化交融的精神脉络。在社交网络的浪潮里，我们总在他人的关注当中寻找自我，却常常忽略真正的自我藏在我们为自己书写的人生故事里。当心灵真正觉醒，我们才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今天就从春秋时期一位刺客的选择说起，看一场未完成的刺杀如何道尽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道德坚守，又如何引出心灵觉醒这一贯穿千年的命题。晋国人楚尼，一位身手不凡的大力士，受晋灵公之命去刺杀忠臣赵盾，却在潜入相府后看到了无人监督下赵盾的勤勉与正直。一边是君主的命令，为之则不忠，一边是内心的良知，从之则不义。进退两难的他，最终以触怀而死的方式完成了对自己人生故事的改写，从刺客变成了坚守道义的拯救者。而在楚尼之后，还有一位用一生书写心灵觉醒的人，他就是屈原。与楚尼一朝的抉择不同，屈原的觉醒始于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成为对故国至死不渝的坚守。他身为楚国王室后裔，心怀强国之志，却因变法触怒贵族，屡遭谗言流放。在那个士大夫周游列国的时代，他却如自己笔下的橘树一般，身故难洗，将对故土的眷恋化作了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

0: 处女与屈原的故事，感受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觉醒与人格坚守。
1: 这是个社交网络遍布的时代，每天超过48亿人在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人们用点赞、分享、评论和发文表达自我，寻求认同，并且在他人的关注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人类天性中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一部分。如果把时间从一天拉长到一生，会有一个重大变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那是我们独特身份的证明。我们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编织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由此我们有了区别于他人的重要特质。你想为自己书写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当你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的故事就要开始。当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你的心灵就将醒来。
2: 晋国人楚尼或许是春秋战国最早的刺客，楚这个奇怪的姓氏原本属于夏朝的神箭手羿，也许是遗传了先祖优秀的身体素质，楚尼身手不凡。在成为刺客之前，他是以大力士的身份崭露头角的。公元前607年的一天，楚尼受命执行一个刺杀任务。刺杀的目标是晋国大臣赵盾。那一天，楚尼早早潜入赵盾府。
3: 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赵家大门就已经全都打开了。赵盾呢，他早已起床，穿好朝服，端坐在室内闭目养神，等着上朝。
2: 楚尼在暗处秘密观察，伺机下手。赵盾全然不知刺客的到来。
4: 一个人他在独处的时候，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最能呈现出他最真实的一面。楚尼看见的赵盾啊，就是这样，他孤身一人的时候也不忘恭敬，而且他表现出勤勉和正直，很显然是一个勤于国事、尽忠职守的贤臣。
2: 楚尼不忍心动手，于是就退了出去。这样的人该不该刺杀？不该，但不杀可以吗？不可以。下达刺杀命令的是晋国的国君晋灵公。
3: 晋灵公为什么要杀赵盾呢？晋灵公是个怎样的人？他非常贪玩，非常残忍，是历史上有名的荒唐君主。他乐此不疲的游戏呢，就是站在那个高台上，用弹弓啊射击过往的行人，以此取乐。甚至有一天啊，他心血来潮，他想吃熊掌，仅仅因为那个熊掌没有煮烂，他就把厨子杀了。
2: 面对晋灵公的荒唐之举，赵盾曾多次劝谏。晋灵公当面表示自己知道过错，会改正，暗地里却另有谋划。
5: 晋灵公很烦嘛，于是乎呢，叫人要去把这个赵盾给刺杀了。
2: 放弃刺杀，违背君主的命令，将背负不忠的罪名。杀害一个恪尽职守的大夫，是不义。要么不忠，要么不义， 楚尼该怎么办？
6: 楚尼的执念是什么？他忠君守信，遵循伦理，但良知又让他不能这么做。楚尼认为不能对不起国君，也不能对不起人民。
2: 这是楚尼生命里最长的一天，那一天他经历了太多，这也是楚尼生命中最短的一天，短到他没等来夜幕降临。他用尽了毕生的气力，完成了最后的冲刺。
6: 那是一段很短的冲刺，楚尼这位大力士用尽全力去加速他的身体，去结束了这一切。
2: 那副健硕的身体在撞向一棵槐树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3: 楚尼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杀的刺客，史记把楚尼列为了世家中的人物。这或许说明司马迁对于楚尼这样的中国人是充分认可。
5: 我们不能一般的把它理解为一种自杀，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自己的死来彰显了一种道德意识的自我醒觉。一个人只有当他真正实现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的醒觉，他大概真正才算是找到了自我，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正印象的主体。
2: 那棵槐树是楚尼生命终结的地方。
3: 楚尼触槐而死，他选择槐树，它是有深刻的含义的。在周代的朝堂外啊，正面呢要种植三棵槐树，公卿大夫议事的时候呢就分坐其下，讨论公平与正义。他被赋予了崇高、庄重、忠诚、信义、仁爱等等文化内涵，所以触槐而死是楚尼的表达。他想要告诉世人他为什么选择了牺牲。
2: 楚尼死了，在死之前他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全部行为，并且下决心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刺客变成了一个拯救者。
1: 人人心中有良知，这是老老先生黄阳明说的。在面对道德选择时，一个人如果能听从良知，让良知来主导心灵，一个人也就有了独立的人格。楚尼的人格力量迸发，正是因为他的心灵觉醒。编剧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会令人着迷，完成这个故事呢，有的人只花了一天，比如楚尼，还有的人用了一辈子，他就是屈原。
2: 公元前299年，楚国国君楚怀王在武关被秦军劫持。此行怀王是受到邀请前来与秦国签订盟约，没想到他赶赴的千里之约是秦国设下的圈套。赶赴秦国之前，楚怀王曾清楚地听见屈原的反对声。
7: 屈原非常了解秦国的手段，他料定秦国会对楚怀王下手，屈原坚决反对秦楚会盟。不过楚怀王的幼子子兰却竭力怂恿楚怀王去，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身边的人也极度的怂恿，让楚怀王改变了主意。结果楚怀王一去到秦国就被劫持当作人质，

0: 天涯在咸阳。
1: 楚国不想被秦国威胁，随即立了太子为新的楚王。这个举措立刻让身处秦国的楚怀王失去人质的价值。
0: 楚怀王跟屈原的关系不仅仅是普通的君臣，两个人年龄相近，他们既是君臣，也是师生，也是朋友关系。楚怀王在屈原还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给了他信任，让他掌握楚国的军政外交大权。
1: 屈原是一位爱美的男子，衣冠楚楚，飘逸芳香。
2: 我们在阅读屈原词的时候会发现，屈原特别爱提及香草，比如说他有江离，有辟芷，有兰，有木兰，有素莽，生姜，君贵，刘仪等等。
1: 屈原对香草有多痴迷，他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就有多强烈。
2: 他的诗歌充满着一种心灵史诗的意味，整个离骚的开头其实都是在讲人之初，他追问和确认着我是谁这样一个人生第一问的谜底。屈原追溯自己是高阳之苗裔，
3: 不只是这个家族高贵，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时辰都还特别高贵，名字都不普通啊，我的名字本身都包含着大中至正啊。
1: 屈原追溯自己的出身，探寻自己名字的由来。作为楚国王室的后代，屈原继承了祖辈的血脉和荣光，他肩负着帮助楚国富强的使命。屈原的追溯让他血脉觉醒，由此生发出来的个人意识超乎想象。
3: 屈原给我们真正动人的地方，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独立的，不依赖于任何他者而就能够实现自我人格健全和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4: 为什么屈原对自己出身的追溯，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会让我们感到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自我表达，谈论我是谁，探寻我为什么而活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假如我们回到更早的夏商时期，也许没有什么人关心我是谁，因为当时个人依附在神学统治之下，个人生命的意义无从彰显。西周以后，神学统治逐渐被终结，中国社会从神本转向人本，人的主体地位随之显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得以发现。
5: 诗歌的产生，我认为是人性的觉醒。伴随着西周的崩溃，中国古代开始出现了大批的诗歌，诗经当中有很多关乎个人情感、个人意志、个人心理，这都意味着过去人们所笃信的天命崩溃了。天命的崩溃，人性的觉醒，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春秋时代一个宝贵的财富。从此中国历史没有像其他的国家一样走向一神教的神学的这种道路，而是开启了人要在现世当中发现人的价值。
1: 屈原之前的中国人用诗歌吟唱出心灵世界，而屈原很特别，他用层层叠叠的诗歌不断提问和回答，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他的声音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开始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
6: 元主持的变法可谓是大刀阔斧，说实话肯定是动了这个旧贵族的奶酪，得罪了很多人，结果就有人跟楚怀王说屈原自夸，说那些法令的颁布啊，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啊。楚怀王就听信了谗言，就怒了，他就给屈原降职了，给小人挤除了楚国的权力中心。
1: 屈原不忍看着楚国陷入小人的掌控，他相信赤诚之心能让楚怀王回心转意。公元前305年，楚怀王再度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汉北。
3: 历史上作为这个官员被放逐，往往是一种很严厉的惩罚，而这样的一种惩罚，有些人呢走出来了，有些人没有走出来。没有走出来的典型是屈原。
1: 屈原从来没有试过，甚至没有想过离开楚国去别国寻找新的前途。这样的坚守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少数派。
0: 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孔子、孟子这两位先秦时期儒家的大师都曾在诸侯列国之间奔走寻找发展的机遇，他们的职业生涯都是漂泊的，所效力的君王有过变更，这很正常。
2: 屈原的乡土情结并不是当时流行的，也没有这个传统，但是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例外。他的人生故事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楚国不离不弃。屈原曾经极力地赞美一棵橘树，他说：橘子树啊，上天孕育你的时候，你就是适应了这方水土的，从此你不再迁徙，你永远地留在了南楚，根深蒂固，志向专一。
3: 它不像别的树那样开灿烂的花朵，橘子的花一点都不好看，白白的一点点，但是它很芬芳啊，它结的果子很好吃，很甘甜。所以正因为根很深，所以深不难行。
2: 橘树的人格就是屈原理想人格的一部分。屈原其实也知道楚国很糟糕，但是还是不忍心抛弃他。对屈原而言，那种浓烈的、炽烈的故国乡土之情，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不是爱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个个的具体的人，并且具体的去推动这个国家的积极转变。
7: 这里是边走边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

0: 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 2.25 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

0: 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本期边走边看。大家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关注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推出，以10集独立成章的恢宏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引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寻根之旅，探寻何以成为中国人的深刻答案。节目以中国人为核心锚点，实现了从文化叙事到精神升华的跨越。它所呈现的从来不是孤立的历史片段或个体故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善良与担当，是中华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精神密码。这份精神既是先贤传承的家国大义，也是当代人坚守的初心使命，既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共鸣，也是面向未来的精神底气。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让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读懂民族的精神底色，凝聚起同心同行、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彰显出中国人的精神脊梁与时代担当。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我们赏析的这集纪录片。如果说楚尼用一天的时间完成了心灵的觉醒与人生故事的改写，那么屈原则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何为独立的人格与崇高的理想。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走进屈原的最后岁月，看他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如何以生命捍卫自己的君子人格，又如何为后世留下永恒的家国情怀。被流放的日子里，屈原始终没有放弃对楚国的希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追求的从来不是世俗的功名，而是人格的完美与价值的崇高。他拒绝随波逐流，最终投身汨罗江，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与坚守。他的投江不是绝望的沉沦，而是对自我人格的极致捍卫，更是将乡土情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范。而屈原的故事也深深影响了百年后的司马迁，同样身处人生绝境，同样面临命运的抉择。司马迁从其中的坚守汲取力量，选择了忍辱负重，以躬行之身完成《史记》的撰写。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屈原的生命绝唱，感受司马迁的忍辱负重，看这些千古人物的人生故事如何照亮我们的精神之路。
3: 屈原的人生目标很纯粹，他要尽一切努力为自己、为楚国找到出路。
4: 屈原最后选择的是向上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人追求的是一种人格上的完美，追求的是一种价值上的崇高美。
3: 在被流放汉北的日子里，屈原举步维艰，也从未放弃向前行走。
5: 我不怕牺牲，我就是怕我的楚国，怕我君王的事业遭遇挫折甚至危难。这种生命观是与中国古代所谓的三不朽的观念是相通的，也就是去实现立德、立言、立功。他的思路往返出入古今。
3: 公元前296年，被囚禁在秦国3年后，楚怀王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回楚国。那是一个曾经重用屈原的君王，一个屈原寄予厚望的君王。那一天，屈原在流放之地痛哭，为楚怀王，也为被厄运笼罩的楚国。公元前278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军攻破，此时数百里外汨罗江畔，屈原已经被流放异乡不知多少个日夜。屈原在江边游荡，面容憔悴，孤独行吟。江边有位渔夫认出了他，问他缘故。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我才被流放。渔夫劝他顺势而为，不要太为难自己。屈原说，刚刚洗完澡的人一定要换干净的衣帽，干净洁白的身体怎么能忍受污垢。我宁愿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也不能让世俗玷污了我清白的精神世界。屈原面朝郢都的方向，投身汨罗江。汨罗江的水拥抱了他温暖的身体，
4: 所以屈原的投水恰好是他自我人格完整健全独立的证明。
5: 他是以高度的清醒，高度的自觉去训自己的操守，自己的价值观的。屈原投江的时候面朝楚国都城的方向，他说，飞鸟离开故乡再远终究还会回来，狐狸临死的时候会把头朝着他的窝所在的山坡。
3: 屈原知道他的呼吸将永远停止，但眼前的汨罗江水会继续前行，在不久之后到达楚国。
5: 屈原影响的不是一代人，而是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里有了屈原之后，就引发了后世一批的屈原们。后世把屈原的故土情节继承了，一批知识分子像颜真卿、苏东坡、辛弃疾等等，他们都有了一种情怀，今天我们把它称之为家国情怀。
3: 100多年后，一个青年人开始了他的学术游历，他叫司马迁。他从北方一路行走，渡过长江，来到汨罗江畔。面对滔滔江水，司马迁缅怀了屈原的一生，想见其为人，潸然泪下。
6: 你知道10年后的今天，你在哪里，在做什么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确定性是身处一个活跃的时代人们的普遍感受。看看屈原，他的人生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各国的关系在变，楚王的态度在变，命运起起落落，屈原该怎么办？他 他早早的就为自己的人生故事设定了一套书写范式，那就是一心向楚，矢志不渝。这不是屈原的突发奇想，而是他主动回答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进而明确了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回答了一
7: 啊，难处不在于看穿这个阴谋啊，难处在于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道德选择是什么，你不去的话这是不东不向啊，但去了那就死。武上就说嘛，就说我不如你有才能，回去陪爸爸一起死，这个尽孝的义务我来，报仇的义务你来。
3: 一个逃亡求生，一个毅然赴死，兄长武尚来到了郢都，来到了父亲的囚禁地。伍子胥的快马将楚国远远抛在身后，楚平王派来的使者一路追赶伍子胥，到了无人的旷野。情急之下，伍子胥搭箭拉弓，发出警告。他让使者回去告诉楚王，如果不放过他的父兄，楚国就会灭亡。
8: 楚平王呢，没有被伍子胥的话吓住。有伍尚来到父亲身边之后不久，伍奢和伍尚父子就被楚平王下令处死。
3: 听闻父兄的死讯，伍子胥逃到大江边上仰天痛哭，发誓要替死去的亲人报仇。多年后，伍子胥带领吴国军队攻进楚国都城郢都，伍子胥的复仇最终实现。这是司马迁笔下伍子胥复仇的故事。
7: 伍子胥如果回去陪父兄一起死，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他经历了艰难的流亡，最终复仇，这个生命才有价值。这个话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司马迁说过的另外一句更有名的话，就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司马迁正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司马迁在写伍子胥，也是在写自己。十几年前，汉武帝计划在泰山封禅，这场盛典需要最隆重的记录。然而有一位史官没能进入汉武帝的队伍，他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7: 他有一个使命感，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时代，不把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人物的功业给写下来，我们是对不起历史。
3: 司马谈没有机会见证汉武帝的封禅大典，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病倒了。司马谈没有把儿子留在病榻前，他更期待儿子去做两件事：第一，离开自己，追上皇帝的队伍，参加泰山封禅；第二，日后写一部伟大的史书。
5: 孔子做春秋到汉武帝时代已经有400多年了，这400年间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许多旧的官方记录都流散失传了。
3: 父亲把生前没能实现的理想传给了司马迁，父亲去世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并开始撰写《史记》。《史记》的撰写进行到第六年，司马迁突然大祸临头。
8: 汉武帝派二十将军李广利率领大队的骑兵呢，去征伐匈奴，同时呢，让名将李广的孙子啊，这个人物叫李陵，协助呢李广利作战。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李陵被匈奴

0: 击溃，而且他本人被俘虏。
1: 消息传来，汉武帝召集官员讨论此事，那些平日交口赞誉李陵的人一反常态，纷纷落井下石，责斥李陵。司马迁是唯一替他说话的人。李陵战败后留在了匈奴，在汉武帝看来是大汉的奇耻大辱。司马迁竟然在朝堂之上公然替李陵辩解，汉武帝勃然大怒，下令将司马迁投入监狱。他的人生还没迎来高潮，就已面临终结。
2: 如果司马迁当时就那么糊里糊涂地被处死了，历史在当时就已经给他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人生故事就会这么被书写。
1: 司马迁的人生故事还有改写的机会吗？人们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谁也没有想到，为了活下来，司马迁竟然请求汉武帝改判他腐刑。
0: 腐刑就是宫刑啊，当时的法律有规定，此刑呢是可以用钱来赎买的。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黄金50斤，那合到汉代的5铢钱呢，就是50多万，不可能一次拿出这么多钱。那么免于死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接受腐刑来免除死罪。
1: 饱受煎熬的司马迁一定想起过伍子胥的故事。
0: 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当伍子胥在长江边困顿窘迫危急之时，心中难道会在一瞬之间忘掉对这个楚平王的仇恨吗？所以说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抱负远大的壮士谁又能做得到呢？
2: 司马迁说，假如当时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也许最令司马迁绝望的，不只是他被遗忘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是偶有后人提到司马迁时只剩下奚落嘲笑。
1: 司马迁不怕死，他怕的是自己的故事就以愚蠢二字盖棺定论。于是司马迁释放出全部的求生欲望，
2: 他要的不只是活下来，而是先活下来，才有机会改写自己的故事。
1: 司马迁接受了宫刑。
0: 当时那个司马迁选择宫刑作为死刑的替代刑。司马迁去世之后，司马迁的墓跟司马迁的祖先的墓是不在一起的，因为受了宫刑了，是宦官了。司马迁自己形容说啊，一想到没有面目祭奠死去的父母，就这个汗流浃背。以不完整的躯体在羞耻当中苟活残生，这显然不是司马迁想接受的人生故事。他还要赋予自己人生故事的意义，把它变成另外的故事。
1: 司马迁知道，他完成了这次漫长的书写，就能赋予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故事。
0: 中国人常说，人在做天在看，注视着我们国人的目光是谁？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神吗？还是我们自己来自对于历史的一种敬畏？史记在写史的同时加入了一套司马迁个人的犀利的历史图谱，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商人游侠，都可以被写进历史。行善还是作恶，开明还是昏庸，廉洁还是贪腐，都要被写进历史。
3: 宋代文天祥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亲指的就是史册，就是历史的评价，啊，这种基本共识它可以说是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谁都跑不掉。我们中国人没有那种形式宗教，但是中国人有历史信仰。
1: 厄运没让司马迁成为平庸的史官，在司马迁的人生故事里，他终于以一个反击命运的胜利者，一个英雄出现。
2: 把《史记》写完这样一个过程，对他来说应该是使命感、神圣感、爽感几种不同的感觉交织在一起，而是留下来真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样的一部分。
3: 刺客楚尼改写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舍生取义。屈原很早就绘制了自己的生命的底色，终其一生做一棵橘树。还有伍子胥兄弟，一个求生，一个赴死，他们都成了故事中的人。司马迁从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这些中国人，写进《史记》。这是司马迁的造星计划呀，经过他的书写，一个个人物成了点点星光。后来的中国人在回望历史、仰望苍穹之时，都能从那片星空汲取力量，去过好自己这一生。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 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十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 85% 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他的书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9: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9: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夫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邮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 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新时代以来，中国全面开拓妇女事业发展之路，妇女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广大中国妇女在不同岗位镌刻时代芳华，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亮丽篇章。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勇作追梦者，以开阔视野、卓越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并在国际舞台绽放光彩。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实验室中孜孜不倦，让青蒿素惠及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中国女航天员王亚平和她的同事面向全球太空授课，点燃很多女孩的科学梦想。一位国外网友这样写道，看到她，我知道天空不再是界限，女孩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包括探索宇宙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以踏实作风、拼搏精神参与全球发展事业，书写合作共赢故事。她们是共建一带一路上的建设者，是中外经贸合作的参与者，是文明交流对话的沟通者。他们自信自强、乐于奉献的群像，塑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女性的新认知。巾帼劳模是中国妇女的优秀代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余年历程中，他们奋发有为、拼搏贡献，为实现妇女解放、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引领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积极作用。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一书，选取70余位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巾帼劳模，并对其中15位进行深度专访，讲述了他们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美好生活，为企业、行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的奋斗事迹。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黄金娟，从零到一的创造者，细节之美的追逐者。黄金娟1964年生，成功研制国内首条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首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女职工，2019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4年夏天，年仅20岁的黄金娟走出浙西电力技校，来到绍兴电力局，开始从事电能表的实验室计量检定工作。每天做的工作就是站在密密麻麻的各种接线前，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刻度与报表，快速校验比对，再一一将电能表与接线连接检定。他这一站就站了几十年。

2006年，在当时电力系统普遍实行人工检定的大环境下，黄金娟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电能表检定方式已无法匹配实际需求，必须寻求新的突破。经过不知多少个日夜研磨，他脑海中慢慢萌发出利用自动化控制技术实现电表智能化检定的想法。然而，这在当时并不被周围人认同，很多同行感觉难度太大。而黄金娟说，既然是研究发明，就应该允许失败。为了尽快找到合作伙伴，黄金娟开始奔走于电表制造商之间，从丹东到深圳再到南京，一个多月走下来，四处碰壁，重重困难没有动摇黄金娟心中的理想。他想，这么多生产电能表标准装置的厂家都做不来，我们这套电表检定系统必须得定制了。黄金娟迅速调整方向，确定了以自动化控制为主，带动电能表自动检定流水线的思路。他一边将想法一步步充实为详尽的技术方案，一边继续了解国内外最新行业动态，收集资料，做功课，向业内专家和厂家技术人员虚心请教。终于，他找到了理想的合作伙伴。孜孜不倦的攻关最终有了回报，在黄金娟的带领下，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条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于2011年实现了电能计量检定效率较传统人工提升了58倍，检定准确率更是达到100%，实现了电力计量检定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当初一起参与流水线建设，现任国网浙江电科院计量中心检定室主任的徐永进说，只要身在工作岗位，黄金娟一贯的作风就是工作之中零差错，各项工作无小事，当细心精心。工作细节太重要了，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流水线都有可能停摆。徐永进讲述了当时几件至关重要的小事儿。为了获取自动接拆线的气缸最佳推力值，连续试验了数千次。为了实现自动加风，提高防伪性能，提出多套设计方案，并反复验证其可靠性和安全性。讲到动情之处，徐永进还伸手比划当初做试验的情景。为了让机械手顺利拿出表记不粘连内膜，我们还反复调整了上百次抓取顺序和表记排列。黄金娟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创新来源于生产实践，创新不仅仅只是高大上的东西，我们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要勇于提出自己的新想法、新创意。谈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在工作中的优势和劣势，黄金娟这样说，女性往往具有独有的细致和耐心，在电能计量检定领域需要更多关注细节，关注计量的准确性，这是女性具有的非常重要的优势。同时，女性往往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在团队中也能表现出色。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一个人要做成事儿很难。一路走来，我觉得团队对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要善于合作，要有团队意识，团队可以带给你无穷的力量。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嘉兴建设第一套自动化检定系统的过程中，我们团队都离开了家乡和熟悉的工作环境，领导和员工同吃同住，大家拧成一股绳，一起熬夜通宵。条件艰苦，工作压力大，但大家好像都感觉不到苦，只觉得每天都充满了动力。面对高强度的挑战和压力，从不退缩，毫无怨言。我内心最自豪的工作成就在于创新了智能化计量检定作业工法，

0: 为电能表大规模检定开辟了一条模块化、标准化、自动化的全新道路，引领了我国计量检定自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向。为提升电、水、气等计量仪表的质量水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为我国计量检定技术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了让我们这项技术能在国际上得到更好的推广应用，2018年，我提出了 IEC 国际标准的建设，并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通过近5年的时间，于2024年4月23日 ，IEC 62057-3电能表测试设备技术和程序第三部分电能表自动化试验系统 AMTS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是中国第一次在 IEC TC13 成功立项，第一次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成功发布，让中国制造技术走向世界。我所从事的是电能计量检定领域，这些年通过我们计量人的共同努力，最大的变化是电能计量检定工作实现了由人工向智能化的变革，检定能效由人均80只每天提升到9000只每天，效率提升112倍，人员精简90%以上，检定可靠性达100%，全面实现了计量检定的智能自动化。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只有坚持创新，才能守住初心。说到对于未来的期待，黄金娟说，我刚参加工作时，得到了众多前辈师长的关心和指导，他们将技术传授给我，他们的精神也影响了我。现在，我也将继续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我徒弟这样的年轻一代。这种精神和影响的薪火相传，是企业最宝贵的东西。现在，我想继续在计量、测量领域做出新的贡献，帮助企业开展测量、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并将文件化的体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数据模型，通过 AI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实现智慧实验室管理、测量管理体系智能管控，让企业在计量、测量领域不断提升质量，提高效率。戚红，匠心点亮人生的钢铁裁缝。戚红，1968年生，零事故切出近5亿片铁芯片，2016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戚红，1989年从保定变压器厂技术学校毕业，同年被分配到保定天威宝变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变压器铁芯片剪切工作。30多年来，戚红执着于他的事业，切铁，将0.3毫米厚、1000米至2000米长的硅钢片卷料，通过设备剪切成不同形状、不同尺寸的铁芯片。硅钢片又硬又脆，非常难操作，对尺寸和毛刺的要求近乎苛刻，最大误差不能大于0.5毫米，0.02毫米则是毛刺的最大极限。戚红说，如果把不合格的产品装到变压器上，会造成数以万计的损失，这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精益求精。为此，戚红提出了三心工作法，即耐心、多心、精心。耐心就是看图纸要耐心，各项数据、各种图形查清楚、看仔细，按图加工不毛躁。多心就是在对尺时要坚持自检和互检，检查工作不能一个人包。精心就是精心操作不出废品。按照三心工作法，戚红切出近5亿片铁芯片，从未出现过质量事故和技术事故。在变压器生产企业， 缺陷片和料头料尾的再利用是个难题。过去一直沿用传统的梯形片锻料法，但会加重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产品性能。戚红研究出平行四边形锻料法，工作效率提高一倍，材料使用率提高20%，仅此一项技术每年可节约原材料40吨，此工艺已应用20多年。戚红说，过去讲咱们工人有力量，往往是从体力层面说的，现在员工要有力量，更要勇于创新，争做学习型创新型工人。他率先垂范，不断加强学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央企业班组长管理能力资格认证培训中荣获优秀学员称号。戚红竭尽全力做好技术创新工作，随着公司的发展，五铸产品等新产品陆续投入生产。五铸产品片型多，数据复杂，加工难度很大。戚红根据设备特点研究出套材方式，独立编制的剪切程序，攻克了五铸产品铁芯剪切难关，实现了该产品的快速达产。2018年，为了更好地发挥劳模工匠榜样示范作用，带动更多年轻职工成长成才，戚红牵头创建了戚红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技术攻关、职工培训。截至2023年，该工作室共完成专利申报15项，科技创新5项，小改小革20余项。他所在班组的15人中，年轻职工已超半数，在戚红的言传身教下，个个都能独当一面。别人用布裁剪，我用硅钢片裁剪，尽管方式不同，但要实现美丽人生，必须始终怀有一颗匠心。这是戚红多年来一直执着坚守的工作理念。汪艳霞，择一事，终一生。汪艳霞，1972年生，参与国家首个丁腈软胶装置建设，2013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18岁那年，从技校毕业的汪艳霞来到兰化合成橡胶厂，成为一名操作工。从一个懵懂的技校女学生，到如今的全国劳动模范，汪艳霞用30余年的时间践行了做最好的工人的事业。1991年7月，汪艳霞以全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兰化合成橡胶厂聚苯乙烯车间。那时他给自己立下一条誓言，做最好的工人。但刚进厂的那一刻，他就傻眼了。密密麻麻的管线，数不清的阀门和仪表，书本上的那点知识完全用不上。在生产中，汪艳霞对自己的要求总是比别人高。聚苯乙烯投产比较早，装置自动化程度低，当时的操作数据记录在纸上，类似于心电图的曲线。记录纸上波动大时，表明生产不平稳，需要人工不断跑到现场调试，否则会浪费原材料。汪艳霞每天要比别人多跑很多趟，不断调试数据。师傅说，波动都在安全范围之内，你老这么跑不累吗？汪艳霞却笑道，就当是锻炼身体了。汪艳霞的仪表记录纸画出直线了，这一消息在厂里炸开了锅，大家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自投产以来，第一次听说有人能把仪表记录曲线调整成直线。大家直到亲眼看到汪艳霞记录纸上的直线时，才相信这个小姑娘真的不简单。2000年11月，正在家中休产假的汪艳霞听说厂里要试产丁苯橡胶，作为装置骨干，她二话没说 将襁褓中的孩子交给了婆婆，重新踏上工作岗位。在丁苯橡胶试生产过程中，她发现物料填充管存在设计缺陷，极易造成停车。在她的带领下，全班组一起攻关，反复进行技术论证，最终他们成功改进了生产工艺，让公司每月增收140万元。从2005年到2012年，在兰州石化公司两次技术大比武中，汪艳霞两次获得冠军。为此，厂里成立了汪艳霞学习小组，从车间组织一批年轻技术人员跟着汪艳霞学习，先后有20多名年轻员工通过深造走上了班长或者车间技术管理岗位。2015年，汪艳霞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厂里成立了汪艳霞劳模创新工作室，大家在她的带领下一起钻研生产技术，年产5万吨丁精橡胶精水提浓装置无法稳定运行。汪艳霞带领团队展开难题攻关，最终制定出4项改进措施，不但使装置稳定运行，同时提高了丙烯精的回收率和回收质量，每年增加经济效益300多万元。汪艳霞用30多年践行了做最好的工人的誓言。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各位好，来关注天气。6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5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6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

0: 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了2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2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

0: 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从瑞金到延安，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从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巾帼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激励一代代女性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收录的巾帼劳模中，有推动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的申纪兰，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全国纺织行业第一个细纱工作法创立者郝建秀，现代山地高效蔬菜栽培技术创建者李桂莲，中国首位大洋科考女首席科学家韩喜球，研制国内首条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的黄金娟，带领团队全球首创高落差高压电缆线路无损施工技术的何光华，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的张桂梅等等。书中展现了巾帼劳模所处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贡献，在他们的故事中能看到我国发展壮大的缩影，也能感受到在时代变迁中普通劳动者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奋斗。他们成长成才的故事可以激励广大劳动者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的奋斗者，每一个拼搏奉献的他都是圆梦追梦的坚实力量。接下来继续为您选读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

征途，巾帼劳模和他们的时代，中华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编。刘红，在汉花中绽放光芒。刘红，1970年生，开发出适应野外恶劣环境施工的800兆帕级水电钢配套焊材。2009年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2年全国劳动模范。刘红常说，光看焊工的焊字，就知道守着火顶着日干活是焊工的常态。在焊接这个辛苦的行业里，刘红已经耕耘了30多年。18岁的刘红进入首钢工作，刚进厂就被璀璨的钢花深深吸引，主动请求学习电气焊。为了干好焊工，他连过蹲关、苦肉关、理论关，2005年晋升为电焊高级技师，成长为首钢焊接工艺的技术能手。他先后总结出4个最佳操作法，为企业年节约成本100万余元。2009年3月，刘红参加中国首届焊工电视大赛，取得第1名，荣获劳动榜样称号。2011年，刘红调到首钢技术研究院工作，带领团队从事新钢种的可焊性试验、新焊材开发和为用户提供技术服务，为祖国大型工程建设和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解决800兆帕级水电钢应用中国产焊材冲击难达标的技术难题，刘红凭借丰富的现场焊接经验，成功开发出适应野外恶劣环境施工的800兆帕级水电钢配套焊材，让首钢中标老挝色边色纳姆水电站项目。首钢钢板加配套焊材加焊接工艺一体化解决方案，完全取代国外进口产品，大幅度降低了建设成本，极大提升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的国际竞争力。仅水电站焊材一项就节约3亿元，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万众瞩目的北京冬奥会滑雪大跳台也离不开刘红的贡献。刘红作为大跳台专家组成员，严把焊接施工质量关，在夏日冒着高温坚持在大跳台施工现场进行指导，指出焊工操作的技术问题，要求施工单位改正，并保证今后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为满足防火要求，大跳台裁判塔使用耐火耐候钢，但缺乏配套焊接材料。刘红带领团队成功开发了埋弧焊丝、气保焊丝、电焊条，并用于大跳台裁判塔施工。大跳台建成后，成为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全程参与建造的刘红为此感到格外骄傲和自豪。焊接事业需要不断传承，这些年刘红除了在工作上努力创新，最大的心愿就是传帮带。他把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向徒弟一对一的讲解，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学习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爱护，通过言传身教带出了7名高级技师、1名技师、12名高级工。他们多次在各级焊工比赛中斩获大奖。看到徒弟们成长成才，刘红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当年因为喜欢，所以选择了干焊接。人的一生如果能干自己喜欢的工作，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对焊接事业的热爱早已经融入了刘红的骨血中，他把人生中最灿烂的时光凝聚在焊枪上，在焊花中绽放着属于他的光芒。谈到作为女性从事这份工作的优势和劣势，又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刘红说，女性的优势是比较细心、耐性强，能够长时间从事重复性工作。劣势是体力较男性差，
还有女性自身的生理状况影响。焊接需要长时间蹲着或者坐着进行工作，对手部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同时还要求眼睛注意观察，非常辛苦。为了苦练焊接基本功，我不顾被烟尘呛得头晕眼花，眼睛被湖光晃得又红又肿，四肢被烫得斑痕累累，依然坚持勤学苦练。2009年，我参加 CCTV 劳动榜样中国首届焊工电视大赛，决赛项目是要求在点亮的灯泡上捆上0.5毫米细铁丝，用气焊割断铁丝，同时灯泡保持完好无损。灯泡融化温度600摄氏度，铁丝融化温度1500摄氏度左右，气割火焰温度2800至3200摄氏度。用最高温度切断铁丝，用最低温度保持物体完好无损。这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高超的技能，眼睛仔细观察，并做到手眼完美配合，做到手起丝断，焊把迅速离开。谈到自己最难忘的工作细节，刘红说，面对800兆帕级水电压力钢管用钢焊接接头低温韧性难达标的行业性难题，国内既没有满足要求的钢板，也没有配套的焊材，进口焊材每吨需要40多万元，但焊后性能还是不能满足用户要求。我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特长，对国内外一线焊材进行工艺性评价，提出了详尽的焊材改进方向。经过多轮次试验，我们课题组最终成功开发出适应野外恶劣环境施工的800兆帕级水电钢配套焊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突破了800兆帕级水电钢应用的行业难题。谈及自己所在行业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刘红说，在科技革命背景下，行业对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素质结构等都提出全新要求，比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应用，是大量职业岗位面临转型和替代。以我从事的焊接行业为例，自动化焊接技术不断提升，工业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我们工作室目前就有4台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也从手动发展到半自动、全自动、智能化设备。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对技能操作者提出更高要求。技能操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才能不被淘汰。除了在工作上努力创新、争做贡献，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传帮带，把我掌握的技能传下去，培养更多的优秀焊接人才。韩立平，初心不改航天梦。韩立平，1971年生，航天首席技师，大国工匠，2012年获中华技能大奖，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1991年4月1日，是韩立平人生中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韩立平高中毕业后，踏着父辈的足迹，进入519厂当了一名铣工。当时，正是中国航天探索空天奥秘加速发展的时期，在厂区家属院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航天故事触动着他。老师傅们炉火纯青的操作技能和勇于奉献的精神鼓舞着他。师傅张建国是出了名的劳动模范，也是一名党员。在韩立平心中，师傅就是自己的榜样。师傅告诉他，当好铣工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需要日积月累，久久为功。韩立平的技能基础并不好，也没少哭鼻子。他用报废的刀具在砂轮上一遍遍练习，手一次次被磨破，钻心的疼。
2005年5月20日，又是韩立平人生中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黄崖洞兵工厂旧址，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新的身份鼓舞着他在科研生产任务中越战越勇。同时适逢数控机床起步的阶段，为了攻克数控机床难题，他煞费苦心，同事托人从北京买来一本数控编程方面的书，三个晚上的时间，他把250多页的书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从此这个手抄本就成了他的导师。一个本子翻烂了，韩立平也从一无所知的数控菜鸟逐渐成长为一名精通操作、编程和工艺的复合性高技能人才。那时也恰恰是生产任务大幅度提升的阶段，他常常一个人承担3台机床编程调试任务。他和同事们一天24小时不离开机床，身为班组长的他除了保任务、保节点，还肩负着

传帮带的任务。无论多么忙，晚上都要组织大家上编程课。工作中，谁干得好，干得快，谁有什么诀窍，他都让大家讲出来分享。在他的带动下，他所在的班组成了厂里数控加工的摇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回想当年的那段日子，有苦有累，但更多的是荣耀。韩立平称，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初心不忘，心中的引擎永不熄灭，才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迷失方向。从一名普通的工人成长为一名大国工匠，韩立平铸造大国重器、托举航天梦想的初心始终未变。这份初心也激励着他为航天强国的梦想继续前进。谈到自己在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感觉难度挑战最大的事儿，韩立平说，随着航天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更新迭代，我们常常要面临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的挑战。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技术的要求，更来自对航天事业的敬畏和责任感。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往往是那些关乎重大航天任务的关键时刻。我在工作中感觉难度挑战最大的，首先是对零件的尺寸精度和行位公差的控制。复杂曲面结构件、弱刚性零件的工艺要求，对数控加工技术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为了达到某一零件的精度标准，我们需要不断优化工艺方案，反复调试设备。每一次调整都如同在走钢丝，稍有偏差就会前功尽弃。在加工过程中，材料的特殊性、复杂的几何形状以及极端的工作环境条件等因素，都使实现高精度成为一场艰难的战斗。其次，创新技术的应用也是一大难题。随着航天科技的飞速发展，新的设计理念和材料不断涌现，这要求我们迅速掌握并运用最新的技术。当面对一种全新的数控编程软件和先进的加工刀具时，需要在短时间内熟悉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同时还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进度。这无疑是对学习能力和应变能力的巨大考验。最后，多工序协同作业的复杂性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一个航天部件的制造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和不同部门的协同努力。如何确保每个工序之间无缝对接，保证信息准确传递和工作高效协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难题。然而，正是这些巨大的挑战，激发着我们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湛的技艺，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为我国的航天事业铸就辉煌的篇章。最难忘的工作细节是在长期火箭发射平台四通均流阀零件的加工任务中，为了控制76个不同尺寸孔隙加工精度要求，我和团队在数控机床前连续奋战了数月。每一次刀具的微调，每一个参数的设定，都如同精心雕琢一件绝世珍宝。当我终于完成那个零件，用检测仪器确认其精度完全符合标准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那种对完美的追求，那种全身心投入的专注，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内心最自豪的工作成就，就是每一次火箭的成功发射。我深知，自己加工的每一个零部件都可能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当看到自己亲手打造的零件助力航天器在太空中稳定运行，为探索宇宙的征程贡献力量时，自豪感油然而生。谈到自己所在行业这些年发生的最大变化，
韩立平说，作为一名航天数控喜工，我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见证了行业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推动了航天制造业的进步，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每一位从业者的工作和生活。过去的这些年，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如今，高精度的数控机床能够实现微米甚至纳米级别的加工精度，这在航天零部件制造中至关重要。复杂的航天结构件、精密零件都依赖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来完成。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融入也是一大变革。以前，我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编程、调试和监控加工过程。现在，通过先进的软件和智能控制系统，不仅编程更加简便高效，设备还能实现自我监测、故障诊断和自动调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这些变化，一方面让我为行业的快速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能够参与如此先进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国家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是我无比的荣幸。另一方面，变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不断更新的技术和知识要求我们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但正是有了这种压力，促使我不断进步，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以适应行业的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几练功夫也跳

0: 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弗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游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3: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
2: 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青年的担当作为至关重要。他们在广阔舞台施展才华，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在科技创新领域，青年科技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的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推动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在乡村振兴一线，青年创业者们带着新思维、新技术回到家乡，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焕发生机。在绿色发展征程中，青年环保志愿者们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参与生态保护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在社会服务方面，青年社工们深入社区，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与希望。在为国戍边的战场上，青年战士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以青春的朝气锐气，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勇当先锋，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新时代青年活跃在创新创造前沿，挺立在经济发展潮头，奋战在攻坚一线。他们既更续传统，又开创新篇。他们用智慧和汗水回答时代的考题，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脱下小白鞋，换上黄胶鞋。作者：四川仁寿县宝马镇洪水村党总支书记助理曾云凤。一年多前，我作为一名选调生，奔赴四川仁寿县洪水村，开启了驻村工作。一腔热情的我，很快就遭遇了水土不服。刚到村子，我拘谨腼腆，不敢开口，村支书便带着我走村入户，介绍这是刘大姐，那是王大娘。走访几次后，我鼓起勇气主动和村民唠嗑，可出师不利，我不仅难以融入村民的谈话，有时谈话不注意时机，还被认为是耽误干活。次数多了，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打不起精神。我向村支书请教，为什么这么努力了，却还是和大家打不拢堆？村支书笑答，娃娃哦，你先低头看看穿的鞋，上回有个老辈子跟我说，怕把你的白鞋子搞脏喽。还有，这 A4 纸上的话，要翻译成洪水村的话才得行。深入更新入，才能打成一片，听到真实的声音。村支书的话如醍醐灌顶，我不再手揣笔记本，脚踩小白鞋，张口普通话，而是拿锄头换胶鞋，学说土话。碰到李大娘为儿子置办婚宴，我就主动坐下帮忙洗菜，顺带着介绍洪氏操办注意事项。大喜事哦，到时候我送您两串不冒烟的电子鞭炮，热闹还没烟味儿，可流行喽。看到脱贫户王大爷养了小鸡，我赶紧查政策并介绍。大爷，您晓不晓得养鸡仔还有补贴，养够30只就可以补您1000块钱，并帮他申请了补贴。便坐等上门为主动下沉，我学会了反向跑腿，低头办公。渐渐的，村民不再把我当穿小白鞋的外人，而是说我像爱操心的亲戚，开始拉着我摆龙门阵，问今年有啥好政策，贷款有啥新优惠。落实惠民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不在文件会议里，而在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在乎民心，才能换得民信。一年多驻村时光，让我对老百姓的事情是什么有了更深的体会。在洪水村，那是孩子上好学，看病能报销，出门水泥路，是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把这些事情当作自己的心头事、要紧事，踏踏实实干好干实，老百姓自然会看在眼里，甜在心上。500多个日夜，我的电瓶车里程数接近20000公里，我走遍了每一条蜿蜒小路，难以忘记。在大树下给村里老人定制专属智能手机说明书，在村委会办公室辅导留守儿童写作业，在春耕季给农田派送水包裹。歇晓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枝叶虽小，却连着根本，一步步一寸寸，唯有以真情多下尽精微的细功夫，方能把最重要的事情办好，织就至广大的和美画卷。对我来说，看到组建的老年秧歌队在乡镇舞台上大放光彩，得知帮助申请的种粮补助发放到村民手上，听说调解后的两家人重归于好，这份获得感与满足感比什么都值。如今在村干部口中，我从那个懂天文地理的研究生成了知春耕夏忙的小曾，这份经历会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给我底气，在为民

服务的实干奋斗中，成就出彩人生。收集种子，也收集未来。作者：上海辰山植物园标本馆馆员，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辰山中心负责人钟欣。种子真是奇妙的存在，百米巨树的种子可能只有一粒芝麻大小，马达加斯加旅人蕉的种子通体的蓝，能吸引狐猴，让他们取食依附的昆虫，搬救兵来自救。龙脑香科巨树的种子形如竹蜻蜓，可以飘到远处，避免跟母树竞争光照雨水，还能防止重力摔伤。一年中，我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野外进行种质资源的采集，有时回到一个地方，看到上次发现的植物依旧果实累累，就会特别开心。收集种质就是采集种子吗？没这么简单。西藏波密县易贡乡有一棵藏南柏木，是目前已知的亚洲第一高树，从树干基部到还活着的树梢高度超百米。在对它的联合科考中，我负责种质资源考察和采集，了解上面的复生植物。首先爬到树顶，然后顺着绳子向下降，大约每隔五米采集一次叶片、球果和复生植物，编号，贴上标签，收入腰间的便携小布包。在树梢能看到密集生长的石豆兰，悬挂着如胡须一样的二级保护植物网络马尾杉，极度耐旱的景天科石莲属多肉植物。在巨树基部可以看到耐阴的蕨类和苔藓，攀爬的藤本植物。树顶和树底有天壤之别，复生植物差异巨大。收集种质并非仅关注一粒种子，目光所及的是庞大的生态系统。为什么要把种子从野外带回来？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破坏及人类活动带来威胁，自然保护区无法覆盖所有物种，种子们需要栖息地。从亚洲第一高树带回的种子栖息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已长出了500多棵小苗。我们完成了离体培养技术开发，未来还会做更多迁地保育观察。这意味着它们能够在更适宜的环境中扩繁，长大后再次自然繁殖并结果，形成可以迁地繁殖的种群，得以生生不息。对于因生境变化而濒临灭绝的植物来讲，种质资源库犹如方舟，在低温冷库里，种子能够沉睡上百年，也可被随时唤醒。对其 DNA 材料进行保存研究，可以为物种回归自然做准备。这些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种子。植物是维持地球环境稳定最重要的一环，保护植物物种的多样性，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对种质资源的研究，为植物解锁了新土壤，不仅入地，也已上天，把种子送往太空，充分利用空间环境微重力、高真空和太空辐射等诱变因素，能够为植物育种提供更大的空间。比如搭乘实践19号卫星转了一大圈的单身种子，有一些发生了有力的突变，可能会成为药用价值更高的新品种，提供人与植物携手发展的新机遇。但育种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涓滴汇海的积累与耐心。目前辰山植物园已经收集保存了3000多份符合标准的植物种子，超过7000万粒饱满种子，这些只是沧海一粟。地球上究竟生存着多少种植物，多少物种在演化过程中灭绝，
没有人能给出确定数字，但每一个物种都蕴藏着未知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指向可持续的发展，可期待的未来。小小一粒种子能长出什么？参天巨树，成熟果实，蓊郁林海。对于人与自然而言，则是生命共同体，以科学的手段进行种质资源研究，对种子进行保护利用，在为植物谋生存的同时，也为人类谋发展谋未来。这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一个剪影。种质资源的收集与研究是战略需求，时代使命。行走野外，采集种质，收集未来，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我们的脚步会坚定向前。

市场终会厚待创新者。作者：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东城。科幻电影中常有这样的场景，主角挥挥手，一个虚拟屏幕出现在空中，人还可与之互动。如今这样的情景正照进现实，不接触按钮就能按电梯，没碰到屏幕也能进行放大、缩小、拖拽等操作。这依托的是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一种无需任何实体介质即可在空气中形成三维立体影像的显示技术，可进行穿透式交互，具有低功耗、防静电、防指纹等优势，开辟了人机交互新的可能。2016年，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和同学一拍即合，萌生创业念头。可赛道怎么选？既要结合自身优势，也要找准市场蓝海。我们皆主修光学等相关专业，这是自身所能。传统显示技术日渐成熟，空中显示等新型显示技术是未来方向，这是时代所需。最终我们把目光投向空中成像虚拟现实行业。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的，未来产业更是投入大、周期长、转换慢。彼时我们没有职称、头衔，甚至论文都没写完，是不折不扣的三无团队，但就是想试一试，用双手去够一够那遥不可及的星。即使失败，也无非是履历中多一段创业经历。缺启动资金，我们就拿出奖学金做起创意毕业照生意。租来的办公室不过20几平方米，我们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就在实验室里追光。中途运转困难，就接外包业务创收。夜深人静时也曾自我怀疑过，但只要有一点进展，就宛若黑暗中照进了一缕光，激励着我们坚持、坚持、再坚持。数不清的通宵，几百次失败，核心材料实验一次次推倒重来，从技术原理到新材料，再到生产工艺，我们一步步突破，成功掌握了自主知识产权，并在成像亮度、对比度、互动性能等方面实现了代际领先。好技术是为了用，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被应用到演讲展示中，帮发言者摆脱了讲稿束缚。手术室里非接触式控制面板解决了触摸按键交叉感染、术中医师不便操作等痛点。公共场所中有了非接触式电梯、洗手池、垃圾分类站，能减少人们与细菌接触的机会。创新力就是竞争力，运用我们技术的产品在全国多地的三甲医院、商业楼宇等空间落地，还远销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家和地区。那种满足感是我们当初坐在实验室里远难想象的。企业的挑战随发展阶段而

0: 变。相比于从零到一，从一到十再到 N 的扩张阶段，对经营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我们组建了专门的知识产权团队，也在管理、财务、营销等方面抓紧补课，以更好应对企业成长起来之后的烦恼。自主创新的道路从来都是布满荆棘的，这些年我们从无名之辈起步，走到了行业的聚光灯下，一路走来有过资金链几乎断裂、团队人员流失、项目夭折等艰难时刻，也曾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被嘲笑。但回过头来看，一道道坎儿迈过去了，都成了财富。近期陆续有头部家电厨卫企业相关负责人找上门来洽谈合作，市场终会厚待创新者。幸运的是，我们不是孤独的追光者，破四维改革让我们这样白手起家的青年凭真本事获得认可，国有资本的耐心陪跑给了我们时间和底气，政府部门一次次上门服务，为像我们一样的创业者提供了坚实的后盾。是这个鼓励创新、支持创造的时代，托举成就了我们的梦想。现在我们正全力研发第二代空中成像技术，致力于让科幻场景走进千家万户。心中有光，脚下有路，追光而行，虽远必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 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 2.25 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5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5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三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5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

0: 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钻井工人向地球深部进军，一句做荒漠中的硬汉，坚挺意志，深扎深挖，滚烫而执着。守望海岛灯火十余载的电网人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一句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才成就灿烂星河，诗意中饱含赤诚。为国戍边的战士以沙立骨，迎风淬魂，一句每一粒沙都是国土，每颗汗珠都是界碑，道出的是忠诚与坚定。时代造就青年，青年也形塑时代。作为最积极最有生气的社会力量，青年的选择与坚持，悸动与勃发，蕴含着时代的脉搏，昭示着社会的走向。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一书，讲述了新时代青年在各行各业拼搏奋斗的精彩故事，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奋斗群像和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人工智能大模型你追我赶，芯片自主研发有了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建设，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正式入列，人形机器人亮出功夫模式，无人机演绎绚丽烟花。在中国各领域创新成果中，总跃动着青春身影。青年是推动社会事业前进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上，他们将个人之小我融入国家之大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让青春绽放出绚丽光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这本书，以青春奋斗为主题，上篇为争做新时代好青年，下篇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挺应担当。在无愧一代人的青春，让勤奋学习成为扬帆远航的动力，在不断历练中成长成才，在广袤田野上绽放青春之花等文章中，可以读出一段段别样的青春，一段段火热的人生。那些以奋斗为笔墨书写的文字，充溢着青春之气，激扬着时代新风，扑面而来，扣人心扉。在时代奔涌向前的壮阔浪潮中，青年始终是勇立潮头的怒潮儿，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锋力量。新时代赋予青年新使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已然展开，正呼唤着广大青年以热血与担当，在时代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从晋墨脱到刘墨脱，我为何选择西部？作者：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甘登乡基层干部张子恒。2018年，作为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我从山西来到西藏墨脱，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短暂的一年令人难忘。2022年硕士毕业，我面临许多机会，但思索良久，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到墨脱，成为甘登乡的一名基层公务员。相比上一次临行前的加油鼓励，这一次父母并不理解。去年父母来到墨脱，看到我忙碌又充实的生活，遇见那些淳朴友善的乡亲，目睹日新月异的西藏，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每次通话，留在家乡多好的叹息依然会不时响起。直到今天，还是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那么偏僻的地方？你不是已经奉献过了吗？去一次还不够吗？我想，这因他们未曾在这里生活与感受，没有刻骨铭心的经历与热爱。难忘那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与感动。支教初期，孩子们都怯生生的，不敢和我交流。直到有一次周末，我走进宿舍查寝，没有了课堂纪律约束，他们像小麻雀般围了上来，把我当成树洞，你一言我一语聊了起来。有孩子告诉我，从县城回家只有一条路，而且无法通车，只能步行。有孩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想念去世的母亲。自那天起，每到假期，我都会带他们一起玩耍、学习。嬉戏欢笑间，友谊和羁绊悄然生长。真心换来了真心。一次闲聊中，有学生说起家乡山上的野生板栗，因为好奇，我多问了几句。没想到的是，一天早晨，我房间的门被敲响，打开一看，门把手上竟然挂了一袋刚摘的板栗。这是孩子们特意上山采来送给我的。捧着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我喉头哽咽。支教结束，大家相拥而泣。我知道，这一年是我在教书，更是高原在教我。它让我读懂了比书本更厚重的情谊，接触到比课堂更辽阔的天地。西藏让我成长，让我蜕变，我也要用自己的青春服务它，回馈它。再次回到墨脱，发现已然山乡巨变，这里不再是吃苦的代名词，而成了发展的大舞台。一开始得知自己被分配到甘登乡，有些惊喜，也有些忐忑。惊喜于支教时遇到的许多学生便来自这里，这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重逢。忐忑则因为当年曾想过去家访，却因道路阻隔而不得不放弃。看来这次少不了得艰苦奋斗一番。可前往工作地点报到后，我却大吃一惊，原来昔日崇山之中的甘登乡已经整体搬迁，来到了交通条件更好的新安置点。随着这些年国家投入的持续增长，过去的悬崖村换了模样，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开车就能轻松抵达，只能靠双脚翻山越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原触网，快递进乡，栋栋新居林立，站在这崭新的高原上，为西部发展添把力的豪情在胸腔激荡。在基层工作，就是和鲜活的人、具体的事打交道，帮群众收玉米，在蓄水池清淤泥，上门讲解政策。这些工作很细碎，却让人干得很安心、很自豪。村里的老年人拿到补贴时，满脸都是舒展的笑容。生活难题被解决了，村民拉着我直呼感谢。与曾经的学生重逢，他们高喊着老师跑过来。守在基层，服务乡里，
看到个人的付出，能让大家也感受到自己收到板栗时的心情，就是我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青春该是什么模样，或许很难说得清楚。不过，从一名学生到一名老师，再到一名基层干部，我的身份在变，但有一个信念始终不变，那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不负韶华。这是我的初心和承诺，也是我的坚守和行动。我给青藏高原画草图，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胡荣海。一张植被图可以反映一个地区植物群落的状况，是做好保护和发展工作的一个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很难，绘制一张小范围的植被图都需要大团队做野外调查，反复验证。为青藏高原绘制植被图，难度更超乎想象。这超乎想象的难题被我们团队攻克了。2025年6月，我们发布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群系图，1:50万。这张目前我国精度最高的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图，精细刻画了65种植物群系或群系组的空间分布格局。青藏高原是有草地植被图的，为何又要绘制？近几十年，青藏高原在变暖、变湿、变绿。具体绿在哪里？是优质牧草还是杂草？之前的图无法给出准确答案。3.7万多个野外调查样点支撑的新图，为青藏高原变暖、变湿的趋势提供植被地理学证据，进一步夯实了保护和发展的根基。我们的图新在哪儿？不只在描绘新变化，绘图方法也新。传统的制图方法主要靠专家经验和一次次跑野外，我们运用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技术训练出植物识别专家，将铁脚板带回的一手数据和卫星获取的海量特征都喂给他，让他分析不同植物的群落特征、产草能力、生长节律等。专家速度快，还能发现人眼很难发现的复杂规律。技术更新为科研的与时俱进增添了新动能。技术固然有益，但扎根现实土壤，科研才不会脱离实际。我主要负责数据翻译、 AI 训练，虽然看起来是实验室中的岗位，却也多次登上高原实地调查。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走几步路就喘得像刚跑完100米。但实地调查是必要的，科研的生命力在于科学性、现实性，必须从土壤中汲取滋养，实地感受草地植被的特点，测量数据有助于对它们在卫星数据里呈现的特点有更深思考。最难忘的是去三江源，刚开始看着一条条河流和周围波光粼粼的水潭，兴致很高，越往远走，寒气越从脚底往上窜，再叠加高反，我头痛欲裂。在团队照顾下缓了片刻，我咬牙坚持完成了剩下的任务。困难再大，也挫不灭把这张图画准画好的决心。实验室外，广袤大地也是科研工作者的战场。青年是科研的有生力量，这些年越来越多青年学子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充满活力，敢想敢做。为了用上最新的深度学习技术，同学们主动自学并调研，在相关参考很少的情况下，同学们自发组成小分队，自学框架，编写代码，自主建模，测试优化，全凭一股子闯劲儿，为后续的研究

0: 都打下了基础。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主动用自己的才学解决老大难问题，生动印证青年是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重要力量。我国千千万万个科研团队中，我们只是普通的一个，沉得下心，吃得了苦，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青春正为中国式现代化挺硬担当。奋力书写青春篇章，我有自己的理解。作为青年科研工作者，要甘于做胸怀国之大者的砖，不求华丽的外表，不求显赫的声名，而是稳稳地扎在关系国家长远战略的基础性工作里。我们凝心聚力，绘好了这张植被图，做好了这件别人短期内不必重复做的事儿，使得别人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做更多事，让科技事业的大厦更高更稳。这便是基础的价值，砖的意义。让皱纹慢点长进心里。作者：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养护院院长格西王母。出门在外，养护院的老人们不时打电话过来问候我，被他们放在心里牵挂着，我经常有些恍惚。作为养护院的院长，我很多时候是大家长的角色，但有些时候又像是他们的孩子。我是一名有十多年养老服务经验的90后。2009年，我应聘成为四川马尔康敬老院的护理员。有人不信任，18岁的小姑娘可能缺乏耐心和细心，怎能照顾老人的吃喝拉撒？有人不理解，照顾老人是苦活累活，干点别的啥不好？只有我清楚，照顾他们就像守护小时候的自己。我幼年失去双亲，国家的关怀，亲人的照料，护我健康长大。曾被光照亮的人，往往更有温暖照亮别人的冲动。敬老院的许多老人没有子女，晚年生活需要有人照料，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这是一份需要爱心责任心的工作。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日子久了，怎样为老人翻身、喂食、拍背，我都摸索出了自己的门道。通下水道、换灯泡、做手工，更是样样都行。2019年，我被聘为敬老院院长，从护理员到一院之长，担子更重了。不仅要照顾好老人们的饮食起居，还要考虑如何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为帮助老人们养成好习惯，为争取更多政策和社会力量支持，我逐渐磨出了厚脸皮。老年护理不单单是看护，还得走进他们的心里。我是一个乐呵呵的人，始终觉得身体的衰老无法阻挡，但皱纹却可以慢点长进心里。老人们与外界接触得少，电子设备也用不太溜，何不把娱乐搬到院子里？我们设置绘画课、手工课，帮老人补办婚礼，组织集体观影，用老人们喜欢的娱乐方式和仪式感去充实他们的生活。我越来越发现，对老人们来说，心理层面的陪伴与物质方面的照料同样重要。抽空陪老人们摆摆龙门阵，就能让他们开心一整天。养老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事业，也正是这份事业带我从山沟沟走向了大舞台。2023年，我光荣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如何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不负沉甸甸的责任？我的注意力从小院向外发散，联系民政等部门了解国家政策，走村入户倾听留守老人心声。我把意见建议带进人民大会堂，也把好消息带回去，努力为基层养老事业发声出力。这些年来，我陪伴着老人， 也见证着养老事业的变迁。拿近的说，敬老院有了新家，从一栋旧楼房搬到电影院和活动室一应俱全的现代化康养楼，改了名称叫养护院，面向社会接纳老人养老。来了新人，护理队伍多了两名00后科班生。往远看，在四川，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实现全省街道层面100%覆盖，城市居家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基本成型。15分钟，不仅是时间概念，更是爱与关怀的半径。硬设施、软环境不断优化，定能托起更多夕阳红。老人的笑容彰显社会的温度。人人都会变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把当下的养老工作做好了，就是为以后的老年生活打基础。这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愿意一直做一个幸福守望者，也坚信我的同路人会越来越多。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新时代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struction machinery，machine 机器 ，machinery 则是机械，通常指大型机械。近日，法国媒体发表文章《工程机械：中国制造商瞄准的新市场》。文章写道，中国工程机械品牌正在加速拓展欧洲市场，尤其是在法国。大约10年前开始在欧洲崭露头角的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品牌正在积极构建自己的网络。一家中国工程机械集团表示，就数量而言，公司目前已覆盖85%的法国市场。一家法国建筑商认为，传统品牌在创新方面乏善可陈，而在定价策略方面则依旧固执僵化。中国 Construction Machinery 工程机械在电气技术领域表现卓越，能够调整产品以满足他们的标准。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 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在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的一次空袭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指挥官安斯哈马德。声明称，哈马德参与了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行动，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英国金融时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4月15号，里弗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我们今天比几周前更安全。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伊拉克正为其本月装船的原油长期合同买家提供巨额折扣，但条件是对方租赁的油轮必须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深处提货。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3号公布的一份最新报价单报道，伊拉克为其旗舰产品巴士拉中质原油提供每桶最高33.4美元的优惠幅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同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就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韩国船只爆炸起火一事表示，考虑到协调拖船、靠港安排、派遣调查人员以及分析工作所需时间，预计查明原因需耗时数日，政府将迅速准确地展开调查。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5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计划近日签署签证互免协议。路透社援引上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定于6号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共同主持在土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土耳其沙特协调委员会会议，预计会议期间双方将签署针对普通护照和外交护照持有者的签证互免协议。世界卫生组织5月5号表示，目前推测有乘客可能在登上红迪厄4号游轮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此外，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现象。世卫组织正在确保船上所有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症状的人员以及所有护理人员都佩戴防护装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18: 新闻盘点。
19: 黎巴嫩总统表示，与以色列总理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他强调黎方要加快谈判步伐，因为别无选择。黎以即将开启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对话内容能否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双方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议员时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奥恩当天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作为黎以谈判中的核心要素，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至关重要。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发表声明说，反对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黎巴嫩总统一方面强调，与以色列外交对话的升级必须以实际安全保障为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提到了在谈判路径上不会掉头。那这体现了黎巴嫩政府怎样的考虑与诉求，是否也考虑到了黎真主党反对直接谈判的态度呢？接下来我们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带来分析。
22: 黎巴嫩政府这个态度实际上是一贯就是这样的，因为一方面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说和以色列的谈判和对话必须是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他这个话说的是特别具有外交辞令的色彩，他的实际含义就是要求以色列必须先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先永久停火，然后以色列的军队撤出黎巴嫩，然后黎巴嫩才同意跟以色列谈别的事情。最少他的要求是你必须先停火，然后他才同意谈判。但是实际问题是，过去这些天里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没有得到落实。现在基本上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有交火，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每天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的军队现在还占领着整个黎巴嫩的南部，所以他说的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就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不要再打黎巴嫩的。然后另一方面，他也向以色列或者说向美国向国际社会保证说这个谈判不会停下来，谈判也不会退回去，所以在谈判的路径上不会掉头，没有其他选择，就是说黎巴嫩政府是愿意谈判的，但是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或者谈判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停火。
21: 欧恩在四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近期在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特别是与美国、欧洲以及阿拉伯国家沟通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官方的立场，这有助于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那欧恩提到的这种偏差的核心是什么呢？牛新春分析说，
22: 认知的偏差就是从2024年11月27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一直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不仅是要在黎巴嫩南部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要求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然后美国跟欧洲阿拉伯国家呢，又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 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一直认为美欧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黎巴嫩政府是一直坚持说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除，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除。然后美欧国家呢都认为说谈判和协商是不可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的，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什么时候解除，要不要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和对黎巴嫩的经济援助挂钩，在这些问题上黎巴嫩政府和美欧阿拉伯国家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奥恩说这是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认知偏差，就是说认为美欧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不切实际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到黎巴嫩政府现在并没有这个足够的能力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他向美欧是要说明这些，希望美欧能够放弃要求他立即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要求。
21: 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并希望奥恩和内塔尼亚胡尽早到白宫举行会晤。对于黎以即将在华盛顿开启的第3次大使级会谈，那这次会面是真的能进入解决核心争端的深水区呢，还是仅仅为了维持一个外交层面的沟通，以防临时停火到期后出现更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呢？牛新春说，
22: 现在谈判肯定没有进入深水区，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因为这次谈判之所以能谈起来，就是因为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美国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担心黎巴嫩这条战线会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到现在为止关于谈判的核心内容到底是什么存在明显的分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是说通过谈判先必须解决以色列停火、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的问题，但是以色列的要求是这次谈判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黎巴嫩政府怎么来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所以双方在谈判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特朗普之前说过，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黎巴嫩总统奥恩很快就会在白宫直接见面直接谈了，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实现了。并且现在黎巴嫩的总统奥恩也说两国进行直接会谈的时机不成熟，也就说明了谈判没有谈到实质性问题，双方没有见面的这个必要。所以现在谈判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都是一个问题，3周停火之后怎么办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因为停火现在没有停了，所以黎巴嫩的局势还是很脆弱的。
21: 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之后，以色列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是继续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根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4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96人死亡，8264人受伤。那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谈判当中，是否存在技术手段或国际监督机制来结束这种谈谈打打的现状呢？牛新春分析说，
22: 他不可能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是国际机制来监督，是说交战的双方他都有停火的意愿，但是呢担心这个停火可能受到一些意外情况的破坏，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国际机制来监督，来确保停火的透明度，来确保双方对停火的信心。现在的问题不是说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双方都想停火都想谈判，它的真实情况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都不想谈判都想打下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你派一支国际维和的国际监督的部队去，它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现在它的核心的问题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问题。然后为什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政府之间的谈判没有进展，谈不成呢？就是这场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 那么以色列的要求是要彻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甚至消灭真主党。然后黎巴嫩呢，政府的要求是以色列撤军，以色列结束战争，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矛盾的核心是真主党，但是真主党现在都没有坐到谈判桌上来。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真主党认为是越过了自己，所以真主党对谈判很生气，从一开始就反对谈判。现在真主党说他一定要破坏谈判。所以在过去这些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谈判的期间，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下来，战争还有升级的可能性。所以这种情况下，谈判也很难谈成，说建立一种国际机制也不可能。
19: 特朗普为何将当前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称为迷你战争？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活动时说，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将之称为迷你战争。此前有报道指出，鉴于美国对伊动武未经国会正式授权，特朗普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被问及美军战备情况，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当前与伊朗的冲突已构成一场战争，并称之为迷你战争。据悉，特朗普此前曾被建议避免使用战争一词，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此前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21: 那我们该如何解读特朗普所谓迷你战争的表态？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邀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给我们带来解读。
2: 特朗普对美伊冲突做出的迷你战争的表态，显示出他对美伊冲突总体升级态势的一个基本认识。毕竟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信息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就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而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白宫试图向国内公众展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21: 那在特朗普做出迷你战争表态之际，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出现了升级态势。先听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号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敌人仓促且笨拙的行动源于美军对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的极度恐惧与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另据报道， 5月4号，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已做好随时重返战斗的准备，目前正等待美国方面开绿灯。该官员未明确说明重返战斗对应的具体战线。此外，针对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四号表示，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需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1: 那么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呢？伊朗外长的表态又该如何解读？我们继续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带来解读。
2: 美国和伊朗相互否认对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效果，这就表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或者是冲突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长期化和复杂化甚至是扩大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伊朗外长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和军事层面的冲突需要一种新的化解的思路。盲目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能产生政治解决的方案，这种逻辑在伊朗方面看来是很难行得通的。换言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出的美伊冲突需要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逐渐缓解，随后才会有军事冲突降温的可能性的出现。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从伊朗角度看，政治解决有助于军事冲突的降温或是化解，而在美国看来，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施压，那么政治解决的最后方向就会以一种美国愿意看到的方式实现，这表明这场美伊之争注定会是一种复杂化的格局。
1: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之际，阿联酋一个石油工业区四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三人受伤。此次事件是自美国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四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伊朗发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周边海域实施了警告性打击。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没有美国军舰遭到袭击。此外，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表示探测到来自伊朗的导弹，并成功在领海内拦截。另据阿联酋相关部门证实，该国的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阿方称该事件是由来自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所导致。但截至目前，我们只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策划袭击相关石油设施。此次事件是美国军方的冒险主义行动，目的是为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通道。伊朗官方尚未对此发表声明。
1: 阿联酋遇袭事件是否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危险呢？继续请李海东带来解读。
2: 阿联酋石油设施遇袭事件，阿联酋做出了是伊朗袭击的基本定性，而伊朗做出了是美国军方冒险行动所致的这种定性。这起事件就像罗生门一样，各说各话。客观上说，阿联酋遇袭事件表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不仅仅是双边冲突，目前看呈现出扩大化的迹象。毕竟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所借用的基地和所使用的资源许多是来自于中东国家，而且呢，美国有着很强的将中东国家连接在一起对伊朗形成遏制网络的战略图谋。从伊朗角度谈，任何对美国攻击伊朗提供帮助的国家和力量，天然的就是伊朗的对手或是敌人。这也就导致目前围绕着阿联酋遇袭事件产生出的后续的冲突，可能会呈现更为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倾向。
1: 关于美伊之间的对话谈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四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并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充分准备。那下一步， 伊朗核问题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进程呢？

0: 李海东分析说，
1: 核问题可以说是影响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核心议题。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关键的理由就是要消除伊朗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而且过去多年，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展开了一系列的斡旋、磋商和谈判。以往曾经有过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伊朗核问题的方案，但是由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一些政策出现左摇右摆，民主党人参与了对伊核问题化解方案的谈判，而共和党人上台后就给否决了。现在白宫采取的以武力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呢，又加剧了中东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滥用武力的担忧。伊朗本身又有很强的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自主裁决的这种权利，伊朗在核问题上有自己的立场。近期美伊冲突导致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在核问题谈判过程中的信任度丧失，这也使得美国和伊朗的相关谈判要想取得一个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变得十分困难。
0: 这里是新闻盘点，稍后我们将重点为您关注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欧洲参与和谈前景几何，稍后见。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六号，新疆南疆南部山区、西藏大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陕西中南部、山东中北部、四川中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贵州大部、湖南中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中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五号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天气晴朗，总体利于返程出行。六号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局地雨势猛烈，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月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

0: 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五号称，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他同时表示，伊朗若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日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说，自停火宣布以来，伊朗已向商船开火九次，并扣押了两艘集装箱货轮。凯恩还称，目前有2.25万名海员被困在海湾。据伊朗方面五号的消息，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是当天第二架美军加油机在海湾上空发出此代码，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五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已扣押和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在该国塞姆南省的各类财产，并对这些人实施了禁止金融转账和交易的限制。目前塞姆南省司法机关正在审理此案。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五号发表声明说，泰国当天决定废除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后，柬埔寨将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布拉索昆说，2001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柬泰两国间唯一一份旨在和平解决重叠海洋权益主张，并依据国际法划定海洋边界的双边框架。柬方认为，终止或退出该备忘录背离了促成两国建立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这些问题框架的精神和政治意愿。柬方再次对泰国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五号联合发布报告，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特别代表卡麦勒·基肖尔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在规划建设和维护数字基础设施时，必须充分考虑系统性风险。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5月5号公布的数据，美国2026年3月国际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高于2月份的578亿美元，经修订。3月份的出口额为3209亿美元，进口额为3812亿美元。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五号继续淘汰赛比拼，中国男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五一期间，北京市文商旅体展多元场景深度融合。据北京市商务局的消息，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达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达111.8亿元，同比增长2.9%。127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宣布实施临时停火，但是时间并不一致。临时停火变为长期停火面临何种阻碍？乌克兰呼吁欧洲参与俄乌和平谈判出于何种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
6: 全 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回到新闻盘点，我是葛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说，根据总统普京的决定，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军方将于2026年的5月8号到9号实行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的做法。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方注意到了乌总统泽连斯基在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上威胁要在5月9号当天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俄罗斯国防部说，如果乌克兰方面蓄意破坏庆祝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4号晚些时候，泽连斯基正式宣布，乌克兰将从当地时间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乌方将严格执行对等行动原则。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俄乌双方均宣布实施临时停火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我们请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带来分析。
1: 我们看到现在虽然俄乌双方呢都宣布要实施停火，但显然在我看来呢，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啊。我们知道首先呢是俄罗斯方面啊，为了纪念这个卫国战争胜利啊，宣布要从5月8号到9号停火。在这个背景下呢，乌克兰方面呢做出应对，也宣布了单方面停火。但是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其实都不一致。因为双方呢并没有直接的或者通过第三方沟通得到这样一个停火的这样一个决定。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啊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啊，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0: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障碍又在哪里呢？崔鸿渐说。
1: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种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延伸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我们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亚美尼亚出席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时说，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各方最好在

0: 对俄谈判中发出一致的声音。泽连斯基还对欧盟通过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表示感谢。他说，今年夏季将是战事的关键节点，欧洲应持续以制裁方式对俄施压，促使俄罗斯选择用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作为对欧盟通过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反制，俄罗斯外交部4月27号宣布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方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对乌军援实施对俄制裁的欧方组织机构及国家的人员。那么俄乌双方目前没有恢复谈判的迹象，是双方没有主观意愿，还是外部条件不允许的？我们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1: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呢，这个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同时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这个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问题，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这样一个动力呢也在消失。但另一方面啊，其实在我看来啊，即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反而会给俄乌双方啊找到直接谈判的一个现实理由和信心呢，会提供一些条件。我们知道此前呢，由于美国方面的介入，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呢把俄乌双方的这个矛盾呢是朝着激化的方向去推动，而并没有朝着战场降温，然后双方重新建立互信的方向去运动。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阻碍俄乌双方展开直接谈判的仍然是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双方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而且在战场上啊，仍然是大体处于一个僵持，但是双方的力量呢，也都还没有竭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接下来，我想在既缺乏这个外部推动，同时双方的谈判立场差距过大情况下，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
0: 那么泽连斯基此次呼吁欧洲参与俄乌谈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否具有可行性呢？崔洪建说，
1: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啊，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或者说俄乌的直接谈判中呢，都是比较吃亏的。所以从这个美国开始主导政治解决以来啊，其实乌克兰的一个既定的策略呢，都是要和欧洲呢做深度的绑定，尤其是乌克兰呢是希望欧洲不断的以这个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给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来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一个和俄罗斯相对平衡的局面，同时呢在外交上啊也对俄罗斯保持必要的压力。所以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这个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作为一个场外的因素啊，其实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我想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因为长期以来实际上把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因素呢，一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对俄政策的考虑，另外一个呢当然是现在欧俄关系的不断恶化，也让俄罗斯呢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啊，我想如果各方真的要找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欧洲呢应该以这个必要的方式参与其中。否则的话，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既然被排斥在谈判之外，那就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就很难改变。那这个政策之下呢，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转向政治解决的方向的障碍呢，也会不断的上升。
2: 美国 AI 产业被爆出斥巨资操纵舆论，是产业逐利还是美式科技霸权再现？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跨国技术协同研发方面带来哪些不利后果？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在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 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咱们先来听报道。
2: 据美国连线网站报道，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以及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5000。报道说，这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组织与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引领未来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的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引领未来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已经达到$1.4亿，这被美国媒体称为是 AI 产业庞大的政治资金库。引领未来方面称，他们正通过全方位传播策略告知尽可能多的受众，美国有机会保持 AI 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连线网站评论说，预计 AI 将成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而美国民众对于与 AI 相关的能源消耗的担忧不断增加，因此引领未来等组织正投入巨资，试图影响民众的态度，争取符合美国 AI 产业利益的政策。虽然 OpenAI 和帕兰蒂尔两家企业均否认向建设美国 AI 组织或引领未来这个委员会提供资金支持，但连线网站的报道指出，网红们收到的话术模板与 OpenAI 和帕兰蒂尔公司长期以来的论调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渲染其他国家的 AI 技术发展会带来威胁，敦促美国加大 AI 领域投资，放宽对 AI 技术的监管。
0: 那么此次美国 AI 行业关联团体斥资上亿美元高价招募网红批量造势，一边吹捧本土 AI 产业优势，一边刻意渲染他国 AI 发展威胁，背后的核心利益诉求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李燕带来分析。
3: 美国向来是政治现金、资本游说、利益影响政策的模式，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本质上还是塑造有利于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他们会宣传自身的优势，另一方面会夸大来自他国的威胁，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用外部的威胁为由头或者为借口，就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们争取更多的资源，凝聚更多的政策共识，从而有力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
0: 美国科技企业带头游说推行 AI 弱监管，那这将给社会、产业和全球层面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我们继续请李燕带来分析。
3: 美国科技企业长期通过游说推动 AI 监管的放松，再加上 AI 无底线的向军事领域的延伸，的确会带来很多方面的现实威胁或者说是安全挑战。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的技术和应用现在还处在发展的初期，具有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在治理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平衡和严谨审慎的态度。在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同时如果 AI 大量的无底线的向军事化应用发展， 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有力的规制，那么必然会提升国际冲突的风险，增加大国间的战略误判。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而资源过度向这个军事领域倾斜的话，也会挤压正常的服务民生的民用 AI 的研发空间。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模式。
0: 美方刻意制造 AI 舆论对立，恶意抹黑他国 AI 发展，人为割裂全球 AI 产业链，那这种做法会给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以及跨国技术协同研发等方面带来哪些不利的后果呢？李燕分析说，
3: 这样的做法是其惯用的竞争手段，会直接破坏美国 AI 的正常的发展环境，不光是美国，还有包括全球的 AI 的一个正常的生态。首先产供链它会受到冲击，人为切断合作会让很多关键环节包括算力、数据等受到一定的阻碍，但事实上它会推高全球的研发和生产的成本，降低整体的效率，长远来看的话各国都会得不偿失。其次，从全球的科研生态来看，美国现在的做法其实已经在事实上打断阻碍了跨国的技术合作交流，尤其是联合研发，包括正常的人才的流动，会造成很多需要大家共同攻克的技术难题的推进迟滞，影响全球 AI 创新的进步。最后呢，美国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它把 AI 工具化和政治化，它会破坏开放合作的国际的氛围，让全球的 AI 的产业链走向一个事实分裂的状态，不利于各国的科技发展，也偏离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重视的 AI 应该以人为本的初心。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近一段时期以来，伊朗局势令美欧关系持续紧张。路透社四号刊文说，欧洲官员一直在想方设法说服美国继续留在北约。然而，白宫决定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的做法表明，北约可能很难留得住美国。我们来听报道。
5: 文章称，美国将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这一决定，对北约官员来说算不上意外，因为欧洲领导人已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即欧洲人将从美国手中接过更多自身安全防卫的责任。相比之下，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的计划更令德国方面担忧。不过，这也算不上巨大的冲击，因为该计划是上一任美国政府时期达成的，而且美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差不多耗尽了美国的战斧导弹库存。最令欧洲各国政府警惕的是，美国宣布削减驻德美军的实施方式，因为事前几乎没有任何通知或磋商，而且美国官员将此事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美国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不满联系起来。文章说，此前美国曾指责美国盟友在伊朗军事行动中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够，并暗示这意味着华盛顿不再需要遵守北约协议第五条的共同防御条款，而且美国还曾威胁要从同为北约成员国丹麦的手中夺取格陵兰岛，从而使该联盟濒临破裂。尽管格陵兰岛危机貌似已经化解，但双方根本性的争端仍未解决，这些都让欧洲担忧。 在今年7月于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考验北约的行动？为了向美国政府证明欧洲

0: 盟友的价值。官员们表示，许多欧洲国家正在履行协议，允许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其境内的基地和领空，尽管这场军事行动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极不受欢迎。相比之下，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明确表示，他认为反战的言论无济于事。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已表示，他们正在派遣可能参与此类任务的舰船，而法国也正与英国一起牵头，规划一个可能的多国防御性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畅。面对美国对北约施加的压力，文章最后援引吕特的话来表达目前欧洲国家的态度。欧洲领导人不仅收到了，而且非常清楚地听到了美国发出的信息。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下期见。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Open Source。 Source 来源， Open Source 则是开源。近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一直在坚持开源人工智能。文章写道，中国 AI 产业能够实现如此广泛的落地，核心在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国硅谷的Open Source 开源创新之路。此前行业内外普遍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大语言模型掌握在少数几家美国大公司手里，是少数巨头的专属游戏。然而中国打破了这一局面， Open Source 开源之举让 AI 像水电和网络一样触手可及。开源 AI 模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用协作来代替单打独斗，其本质是激发与汇聚人类群体智能的有效机制，让 AI 的发展费用更低，更加普惠。
2: 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的接触过程当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 张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媒体简报会上称，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以恢复这一关键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他表示，此次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美方不会主动开火，但若遭攻击将进行致命回应。美方目标是确保航道开放，取消布雷与收费行为。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正同步推进对伊朗极限施压，包括强化制裁与封锁措施。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倾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的外交目标是推动达成一项明确协议，使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色列媒体此前一天报道称，以色列已经提高警戒级别，正为停火破裂与伊朗重新开战的可能性做准备。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晚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上世纪60年代，近10万上海知识青年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他们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上，用铁锨和镐头在亘古的荒原上挥洒汗水和热血。一场场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战斗响彻云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过程中，从动员到安置再到巩固的各个阶段，周恩来总理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影响下，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边疆，支援边疆，驻守边疆，留下了永恒的记忆。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如何从新疆的战略地位重视援疆建设的？从对青年成长的长远考虑出发，他是如何解决城市青年安置问题的？在上海知青援疆的进程中，他又是如何与新疆、上海两地密切沟通，解决知青的动员、安置、巩固等问题的呢？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周恩来与上海知青袁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暗语中指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方面，城镇中小学生升学和就业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1957年9月26号，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简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要求精简城市人口以紧缩为主，其中青少年以不能入学的为主体，上山下乡政策再次出台。1962年11月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农林办公室的报告中明确规定，应届毕业生未能升学或就业，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都应纳入安置范围。在青年安置问题上，上海作为大城市，问题更为突出。8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年满16周岁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每年都有10多万人，除一部分继续升学以外，大部分需要参加生产劳动。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安排上海青年劳动就业必须坚持面向农业、面向外地的方针。可见，面向外地，尤其是面向新疆安置上海城市青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自中苏在中国西北边境发生摩擦以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非常关心。1962年2月26号，周恩来从北京飞抵广州，当晚他便专门约新疆兵团副政委张仲汉谈话。据张仲汉回忆，他当时是与周恩来、陈毅一道从北京飞往广州。在飞机上，周恩来向他了解了新疆兵团生产建设情况之后说道，中央有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他们一行在广州住了8天，周恩来几乎每天都会找张仲汉长谈，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兵团的规模、编制、管理、水利、地质、机械等情况。从广州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张仲汉再留一个时期，打算再了解一些关于新疆兵团的事情。随着西北边疆局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4月25到26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对新疆

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等文件作出批示，要求加强新疆的防务工作。其中，周恩来26号在批语中指出，农垦4师、10师、7师均在边境线，他已经要张仲汉27号从兰州飞抵北京，谈一谈农垦各师值班部队的情况，研究驻扎和屯垦3区的可能性，然后再飞回新疆。28号，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调5个营加强边防的命令，要求新疆军区抽调5个营，分别配置于阿尔泰、塔城、霍城、昭苏和托里地区。30号，周恩来又专门约见即将回新疆工作的赛福鼎谈话。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有关方面起草了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新疆边防工作高度重视。一方面，他密切关注新疆边境动态，及时作出相关指示批示，保证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另一方面，他与负责新疆政务防务的同志密切保持联系，了解新疆情况，以便随时调整工作。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安置在新疆兵团，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边防。1965年7月，周恩来到新疆视察，4天时间里，在新疆兵团石河子垦区就用了2天。他在石河子垦区视察时，对新疆兵团做了6条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备战防边，可见他对新疆兵团战略意义的高度肯定。作为全国大型城市，上海城市人口增长过快，青年安置困难问题长期存在，一直为周恩来所担心。1965年8月13号，周恩来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市在5年内应把人口纯增长率降到1%，要不断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些增长的人口就是自然增长的青少年。周恩来非常关心对青年的培养，要求通过加强劳动来锻炼青年。1957年12月23号，他在给上海市上山下乡青年学生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由此不难发现，对上海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也是周恩来决定让其支援新疆的重要原因。1963年到1966年，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对此上海和新疆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保证了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顺利开展。同样，在此过程中，在动员、安置、巩固各个环节，周恩来也倾注了大量心血。据上海团市委统战部1963年12月调查发现，当时上海共有资产阶级子女32万人，占青年总数的 23.27%。 到1964年11月，上海社会青年中非劳动人民子女占到 70%。但是不少上海青年一直以来轻视农业，有的想穿着洁白的衣裳做做实验，写写文章，发明创造，著书立说；有的希望找一个待遇优厚的工作，建立一个美满的小家庭，平平静静舒舒服服地度过一生。显然，要做好上海知识青年，尤其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知识青年支援新疆的动员工作，并不容易。关于对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女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一直颇为关注，对新疆接收安置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1965年7月5号，周恩来陈毅出国访问返回时，在新疆石河子专门接见了上海青年联，周恩来就资产阶级家庭子女问题做了重要讲话。
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只要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不断地在实践中改造自己，就会有光明的前途。周恩来的讲话很快就传遍了全国，不但对上海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激励作用，而且对全国广大青年也有着很大的触动。于山玲是一名出生于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女青年，她于1963年报名从上海奔赴新疆兵团农医师，经过近两年的成长，于196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号，中国青年报就于山玲入党问题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社论。随后中国农垦也以重在表现为题发表意见，鼓励广大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像于山玲一样坚定不移走革命化道路。同年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在信中魏书京等七名上海青年讲述了自己在新疆的成长，尤其是在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之后奋勇劳动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中国农垦等各大报刊积极宣传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动员作用。安置经费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非常重要，新疆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更是如此。这其实既牵涉到新疆、上海两方面，同时也受到安置人数的影响，但是更关键的还是中央的决策。据既有研究可知，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的经费主要由上海支付，但是同时也在不断的调整。1963至1965年，每人1000元，其中上海负担80%，农垦部负担20%。1965年12月，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规定，1966年安置到国营农场的经费标准为新扩建每人500元。对此，新疆兵团也将安置内地城市青年和退伍军人的安置标准从此前的1000元降至500元，后来又改为400元。实际上，早在当年2月26号，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就提出7条经验，强调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7月，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时也指出，兵团是个大企业，把来疆青年的安置费由每人每年1000元改为500元，因为兵团家当大，有基础，自己包干的，只要能挖掘潜力，还大有可为。周恩来通过对新疆兵团实地考察，发现500元即可满足安置一名城市青年，因此全国国营农场的安置经费标准下调。周恩来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希望能尽量安置更多的人，更希望能通过艰苦奋斗来锻造青年。1963至1965年，新疆兵团共安置上海知识青年6.4万人，平均每年安置2.13万人，但每年的人数并不均衡。对于安置人数问题，1965年7月，周恩来在新疆视察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之后每年要安置上海城市青年3万人，要把这些青年带好，教育改造好。1965年12月15号，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公布1966年全国安置计划，确定当年安置到国营农场10.37万人，其中新疆兵团安置上海市3万人，武汉市7000人，天津市7000人，唐山市和保定市各500人，浙江省的城市青年5000人，自治区安置江苏省的城市青年1万人。从人数上的变化也可以发现，周恩来对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高度重视。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巩固环节尤为关键。因上海与新疆距离远，新疆条件艰苦，上海城市青年也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巩固工作更加重要。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通过视察慰问来做上海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政策调整时尽量照顾这些青年。1965年7月5号下午，周恩来、陈毅到新疆兵团农八师石河子总厂一分厂六连接见了安置在当地的上海知识青年。周恩来一边同青年们握手，一边给大家介绍副总理陈毅，说：“这是你们的老市长，他很关心你们，特地的来看你们的。”这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让青年们产生了亲切感。周恩来在新疆兵团视察期间还指出，新疆兵团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兵团生活标准不得高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占有粮食1970年以前不得再涨，在新疆兵团要带头吃苦。这其实就给新疆兵团以及安置在这里的上海知识青年提出了新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创业的精神。8月16号，上海解放日报在刊发七封来自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来信时，在编者案中便指出，这七位上海知识青年以激动的心情在来信中畅谈了7月5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他们以后受到的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他们坚决表示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加紧锻炼，加强改造，坚定地走革命化的道路，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为农业建设做出最大的贡献。周恩来、陈毅在新疆接见上海知识青年时，对这批青年的安置巩固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65年7月21号，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团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提交关于组织慰问团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慰问的报告，要求由上海市劳动局团市委牵头组织赴疆慰问团。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的批准。8月12号到11月13号，上海派出由副市长宋日昌带队，由劳动、教育、文化、新闻、团委等部门组成的赴疆慰问团，开展了长达93天的赴新疆慰问工作。上海赴疆慰问团通过在新疆各地慰问，加深了对新疆以及安置在此的上海知识青年的了解，同时表示将继续提供相应的物力、人力支援。这对于新疆的发展、上海知识青年援疆的巩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照顾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1973年4月26号到27号，已经75岁高龄的周恩来连续2天同中央政治局、国务院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初步达成了进一步继续做好知青工作的方案。此后，各地迅速落实此项工作，其中向知识青年下乡安置地派学习慰问团是一项重要内容。1974年，上海市派出慰问团74人到新疆进行慰问，此行带有3个电影放映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走访兵团的100多个团长、600多个连队和车间，共召开座谈会1000余次，走访了1.2万多户支边青年家庭。此行对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起到了一定的稳定作用。由于周恩来的高度关注，直接推动广大上海知青前赴后继奔赴新疆，为驻守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当中。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百年潮》，原作者易海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西北部、青海南部和东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北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山东西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大部、湖北西部、华南沿海、台湾岛大部有小到中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5到14度，上海晴转阴，28到15度，天津阴转多云，27到17度，重庆小雨，30到21度，广州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3度，香港多云，26到24度，澳门多云，26到23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5号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专家表示，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但能源化工领域的进口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

0: 直播世界。
1: 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专家认为，一味的武力施压或军事胁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黎以冲突持续，黎巴嫩总统称黎以领导人直接会晤时机尚不成熟，但黎方会加快谈判。专家表示，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绕开黎巴嫩真主党进行谈判不可能成功。
1: 体育方面，逆转晋级，郑钦文挺进职业网球罗马一千赛第二轮。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来听一组要闻。
1: 外交部发言人5月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2: 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
1: 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
2: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5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的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
2: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超过10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拒绝谈论伊朗方面究竟何种行为将被视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
1: 首届亚美尼亚欧洲盟峰会5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出席。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亚美尼亚和欧盟致力于在互利合作基础上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强连通性，强调双方在交通、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
2: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4.4%，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德国工商大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该调查覆盖于4500家企业，近1/3受访企业认为，冲突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这些企业预计相关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正处于迷你战争状态。由于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正式授权，2月底以来，白宫一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
1: 上月底，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长约翰逊更是公开表示，美国当前未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特朗普此时关于迷你战争的提法释放了什么信息？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解读。
2: 美伊冲突以来，白宫在解释自己行为的过程中，竭尽全力避免使用战争这个词，以免受到美国国会的干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向国会通知相关军事行动信息后的60天之内需要结束相关行动，否则就需要获得国会新的授权。而目前看，美伊之间的冲突啊，还很难说是结束了。而白宫用迷你战争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向美国国内传递一个这场冲突要继续下去这么一个基本的信息。但是用迷你这个词啊，就表明白宫试图向国内公众展示这场冲突对美国整体的国内状况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呢，这场冲突规模会处在一个白宫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从而向美国国内传递出所谓的美国最终能赢的这样的一种信息。
0: 而就在特朗普做出迷你战争表态之际，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出现升级态势。5月4号，伊朗军方称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实施了警告射击。美军随后否认由美国海军舰舰艇、美国海军舰舰、美国海军舰艇被击中。美军当天表示，击沉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那么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升级是否会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冲突呢？继续来听李海东的分析。
2: 美国和伊朗相互否认对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效果，这就表明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或者是冲突在短时间内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长期化和复杂化甚至是扩大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伊朗外长的相关表态也表明了政治层面的危机和军事层面的冲突需要一种新的化解的思路。盲目认为通过军事手段最终能产生政治解决的方案，这种逻辑在伊朗方面看来是很难行得通的。换言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出的美伊冲突需要通过政治外交的手段逐渐缓解，随后才会有军事冲突降温的可能性的出现。美国和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思路，这表明这场美伊之争注定会是一种复杂化的格局。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凯恩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目前美军仍处于低烈度军事行动阶段。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军方的表态？美国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对外的这番表态呢，其实传递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首先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补给和部分作战力量的轮换，现在呢是有实力啊，而且呢火力非常的充足，能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所有的作战部队还是处于高度的这种 种戒备的状态。那么只要美国总统再次的下达作战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行动，这也是针对伊朗的一种武力胁迫和强化威慑的啊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呢，中东地区是目前维持现在的这种美军的封锁行动，还是把封锁行动转化为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还是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但是从目前这样的一种兵力的部署和美军的准备情况来看，他还是有这种动武的野心和企图。可以说呢，现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峙，或者说呢相互之间的这种同步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确实呢还是存在冲突的诱因。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无论美军他集结了多少部队，或者说他决定采取怎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都不太可能让伊朗完全的屈服。所以呢，再次发动大规模冲突，不仅对地区的局势不利，也会让美军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其实呢，现在想要解决危机，还是应该通过谈判和对话那么在谈判桌上去这个针对问题进行这种解决，或者说呢针对各自的这个态度和立场进行这个表达。一味的武力施压和武力恐吓或者是军事胁迫，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让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复杂。
1: 5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一旦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结束，油价将迅速下降。不过同一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却认为，美伊冲突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并且会产生连锁反应。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表示，美国油价上涨压力仍在。
5: 油价可能继续上涨。油价飙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已经超过9周。我们现在已经用完了所有冲突前在途运输的产品，现在已经开始动用储备资源。所以人们意识到能源供应存在短缺，特别是精炼产品。此前东南亚国家率先受到的影响，现在同样在美国出现。就价格上涨的幅度而言，东南亚国家的汽油价格上涨了约37%。美国则上涨了约42%，所以我们感受到的这种供应紧缩的影响，等同甚至超过了最先受到影响的东南亚国家。
4: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戴安·斯旺克认为，冲突将给美国经济带来连锁反应。
6: 通常来说，当油价上涨，例如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涨价像坐火箭起飞，降价则像羽毛飘落。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石油冲击，还是供应链冲击。全球供应链都受到干扰。如果从全年的视角看，我们将会感受到连锁反应，这将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出行，高油价背景下，他们可以减少出行，但通胀还发生在食品和日常消费品领域。农民们已经在抱怨柴油价格，更重要的是，化肥和用于食品生产的化学品也在涨价，再叠加运输成本，这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把这类重要产品的价格称为消费者敏感价格，覆盖最基本的食物、出行和住房，这些对普通家庭来说非常重要。To the
4: average household. 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还预测，能源供应很难快速恢复。
5: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首先需要说服船只以及他们的保险公司进港装货，提取积压的库存原油。此前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都有油井关闭，现在伊朗也是如此。在这些船只完成装货之后，才能重启油井和炼油厂，这大概需要3到4个月。这是科威特石油公司高管们提供的信息，此后还必须增加海峡的实际通行量，想让单日通行量迅速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正常水平，即大约每天120艘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很长时间。
0: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直接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且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同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 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奥恩斯号在与部分黎议会议员会晤时说，黎议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因为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黎巴嫩总统认为黎议领导人直接会晤时机未到，但表示会加快谈判。如何理解这一表态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现在基本上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有交火，对黎巴嫩政府来说，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每天对黎巴嫩境内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的军队现在还占领着整个黎巴嫩的南部，所以他说的以实际的安全保障为基础，就是要求以色列先停火，不要再把黎巴嫩的。然后另一方面，他也向以色列或者说向美国、向国际社会保证，说这个
1: 谈判不会停下来，谈判也不会退回去，所以在谈判的路径上不会掉头，没有其他选择，
7: 就是说黎巴嫩政府是愿意谈判的，但是黎巴嫩政府的要求或者谈判的前提是以色列必须停火。在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中，奥恩表示，近期与域内外国家接触和会晤时，他致力于阐明黎巴嫩的官方立场，推动消除部分国家对黎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误解与认知偏差。
8: 如何理解奥恩所说的误解与认知偏差？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认知的偏差就是从2024年11月27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之后，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都一直向黎巴嫩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不仅是要在黎巴嫩南部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要求在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然后美国跟欧洲阿拉伯国家呢，又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然后黎巴嫩政府呢，就一直认为美欧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的。 黎巴嫩政府是一直坚持说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来解除，要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除。然后美欧国家呢，都认为说谈判和协商是不可能解除真主党的武装的，必须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如何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什么时候解除， 要不要把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和对黎巴嫩的经济援助挂钩，在这些问题上黎巴嫩政府和美欧阿拉伯国家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所以奥恩说这是美国、欧洲、阿拉伯国家对黎巴嫩政府的认知偏差，就说认为美欧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今年3月2号，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战火重燃。 4月17号，黎以开始实施临时停火，但双方均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战事并未真正停止。黎巴嫩卫生部5月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 2696人死亡， 8264人受伤。
0: 对于黎以目前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 牛新春认为，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绕开黎巴嫩真主党进行的谈判不可能取得成功，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的谈判绕过了黎真主党，这引发了后者强烈不满。真主党从一开始便持反对立场，而以色列在达成其战略目标之前也并无真正的停火意愿。牛新春表示，
1: 目前黎以谈判仍停留在表面，尚未触及实质性问题。所谓的停火实际上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武装冲突并未真正平息，这使得黎巴嫩局势依然处于极度脆弱的边缘，冲突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0: 新一轮巴以冲突和当前的生存困境给加沙地区的儿童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问题，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沮丧等问题困扰许多当地的孩子。如今在加沙的努塞赖特难民营，一种特殊的方式正在为这些孩子们带来慰藉，跳舞，通过霹雳舞、现代舞等舞蹈，加沙儿童在运动当中释放负面情绪，重建自信。有关详情来听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9: 如今在加沙地带的努塞赖特难民营

0: 不同年龄段的男孩女孩每周都会聚集在一起跳舞，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废墟旁，他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舞动身体，在跳跃与旋转中暂时忘却战争带来的痛苦，寻找片刻的安宁与快乐。法耶兹·萨拉杰是当地一家舞蹈学校的教练，这所学校成立于2004年，在局势动荡不宁的背景下，如今这里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孩子们的心灵避风港。
1: 这所学校于2004年在加沙地带的努塞赖特难民营成立，其创立目标也是我们至今仍在坚守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参与动感类运动。我们通过霹雳舞和现代舞等帮助孩子们在运动中成长，助力每个孩子建立自信心。
0: 法耶兹·萨拉杰介绍说，他们教授的动作都基于科学原理，核心目的是帮助孩子们实现心理释放，尤其是缓解过去几年困境带来的创伤。他坦言，自己的职责就是唤醒孩子们的活力，帮助他们从抑郁和沮丧中走出来。
1: 我们教给孩子们的动作都基于科学原理，主要是帮助他们释放心理压力。许多孩子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想通过舞蹈让他们重拾快乐，学会与自己与家人正常相处。
0: 在舞蹈的陪伴下，许多孩子逐渐走出了心理阴霾。14岁的哈比巴·阿布哈特尔就是其中之一。四年前，他来到这所舞蹈学校，不仅发现了自己在霹雳舞方面的天赋，更在这里找到了释放情绪的出口，收获了成长与快乐。
2: 我来这个学校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很适合跳霹雳舞，同时也想在这里释放内心的负面情绪，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我已经在这里四年了，我对自己取得的进步感到很开心。教练们一直陪伴和帮助我，他们陪着我从零基础开始一步步成长。
0: 目前加沙地区依然不时遭受袭击，当地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加沙地区需要更多像这所舞蹈学校一样的地方，帮助饱受磨难的孩子们守护希望，重拾勇气。
3: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4: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来关注体育方面，五号在本年度职业网球罗马1000赛女单首轮较量中，中国青花郑钦文2-1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击败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6: 巴里塔，
7: 由于报名时排名较低，郑钦文首次在罗马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参赛，因此没能获得首轮轮空的待遇，必须从第一轮打起。而在这场对决的开始阶段，中国金花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较慢，他的底线站位和击球手感都没有找到最佳状态，发球表现相当低迷，首盘的一发成功率只有 28%， 而且没有拿到任何一个破发点，反而被邦达尔抓住机会实现了关键破发，以6-3首开纪录。第二盘，郑钦文采取了更为多样的击球方式，发球手感也逐渐回暖，一度获得4-0的领先。但上周在马德里闯进16强的邦达尔并没有轻易交出这一盘，他连续追分，给郑钦文施加了不小的压力。关键时刻，中国金花稳住阵脚，同样以6-3的比分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里失误过多，被对手连破带保，拿到了3-0的领先。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郑钦文提升了在对手发球局中的攻击力，没有浪费一个破发点，最终6-4拿下了这一盘，也拿下了这场持续超过2个小时的鏖战，上演了大逆转。从数据上看，尽管首盘非常不理想，但通过后两盘的调整，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和一发得分率都超过了 60%， 47%的二发得分率更体现出他在接发球局里的威胁性。全场比赛打出36个制胜分，远超对手的24个，但34个主动失误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目前的主要问题。 伤愈复出后的郑钦文在过去多项比赛里都暴露出慢热，容易在比赛开始阶段陷入被动，但依靠强大的调整能力，他往往能在后半段成功。

0: 逆转，而经过长期休养的球员对身体状况和能力的再认识，也确实需要一段重新适应的时间。第二轮，郑钦文将对阵西班牙的30号种子布克沙，这是两人的首次相遇。而由于去年在罗马闯进了半决赛，郑钦文今年在本项赛事里面临着较大的保分压力。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报道。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美国将在未来几天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德国吉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分析认为，德国汽车行业短期内将损失150亿欧元，长期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高达300亿欧元。分析还认为，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新一轮的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以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会面临较大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数据显示，美国是德国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珍视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5: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6: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9: 美国国防部长称，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不寻求交战。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说，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不一。专家表示，俄乌互信不足，双方在临时停火问题上相互试探，各有攻防。
19: 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欧盟官员表示，中东危机重创欧盟能源与经济。
19: 世卫官员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可能发生了病毒人际传播。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节作用。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达尔说，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
1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说，波斯湾地区的调解和谈判进程已陷入停滞，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与冷静。扎哈罗娃呼吁各方警惕部分企图破坏和平努力的势力可能发起挑衅，称任何行动都可能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在波斯湾地区重新爆发。扎哈罗娃重申，俄方始终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分歧，并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1: 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的原因，将在该船被拖曳至附近港口后展开调查。韩国外交部当天确认，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参与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行动，韩国外交部5号表示，韩美双方正就相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
19: 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由此下台。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5号说，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达恩同时排除了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
1: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5号说，达拉斯市一家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三人受伤，一名现年69岁嫌疑人被警方逮捕。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对案件展开调查。

0: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5号说，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步兵并不寻求交战。来听详细报道。
1: 赫克塞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举行新闻发布会。赫克塞斯说，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属于防御性质，范围聚焦且持续时间有限，目的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的侵犯。美军不需要也完全没有必要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我们不寻求交战。他同时强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他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有两艘美国商船在美军驱逐舰的护航下安全通过了海峡，目前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艘船只正等待通过。美国中央司令部及伙伴国家正与数百艘船只、航运公司及保险机构保持积极沟通。若伊朗袭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火力打击。针对美伊四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交火事件，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并敦促伊朗行动时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至于事态是否会升级至破坏停火协议，最终将由总统特朗普来做出裁决。凯恩则表示，除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外，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凯恩说，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他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于中东时间四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方将疏导行动命名为自由计划。
0: 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
2: 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一场记者会上称，正如美总统特朗普通知国会所说，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实施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我们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军正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疏导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美方不会主动开火，但若遭攻击将进行致命回应。
0: 在经济层面，卢比奥表示，美国正同步推进对伊朗极限施压，包括强化制裁与封锁措施。卢比奥同时表示，特朗普仍倾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2: 关于伊朗方面就当前局势的表态，再来听报道。
1: 五日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韦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方面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五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安全的路线是伊朗此前对外宣布的航道，任何偏离该路线的船只行为都是不安全的，并将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坚决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确立，由于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航行安全与能源运输正面临威胁。他表示，美方已经无法忍受现状，而伊朗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报道说，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但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五号，以色列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近日在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问题上立场反复，曾一度接近下令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但因伊朗方面提出新方案而暂缓。尽管他后来拒绝了该。

0: 方案。该美国官员还预测说，如果未来几天谈判仍然陷入僵局，特朗普准备下令发动一场旨在打破僵局的短期而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说，以军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如果以色列在该地区持续升级的局势当中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早上好，李先生。
2: 你好。
0: 美国方面卢比奥、赫克塞斯和凯恩的表态分别传递出了什么信号呢？您认为？
2: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高层方面的多番表态呢，其实总体上还是传递出了这种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信号。那核心的目的呢，还是要避免全面开战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来最大化对于伊朗的压力。首先呢，我们来看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表态，那主打是传递出一个所谓控局的这种能力。那么赫克塞斯呢，是强调要临时的，这个他的相关行动是临时的、防御的，也不寻求交战。那么这说明呢，是实际上美国希望给国际社会和国内选民来传递出美方希望来有限的控制当前的局势，来去安抚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焦虑情绪，同时呢，也是给自己的所谓这样一个疏导行动来披上一个所谓正当防卫的合法外衣。那美方呢，是明确的想要传递出美国不想大打出手，但是如果伊朗敢于动武，那么美方将会进行压倒性的反制。那参联会主席凯恩呢，就是负责来亮肌肉。那么凯恩口中加强安全区和随时准备恢复重大作战的这种表态，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军事威胁。那么明确是警告伊朗呢，美军在海峡的这种控制力是实打实的，以此呢来试探并且压制伊朗革命卫队，并且呢防止伊方采取所谓的过激行动。而国务卿卢比奥呢，则是传递出这种边打边谈的信号，一边呢是宣布上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另外一边呢也是强调在经济上的这种极限施压是仍然在加码。那么这说明美国在搞软硬两手，那试图用经济的这种封锁配合军事上的压力来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认输。主持人。
0: 那您如何理解伊朗方面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管控动作以及相关表态呢？
2: 在伊朗总体上的应对思路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通过设立新航道和通信管理机制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进一步的武器化。那我们看到伊朗要求所有的船只是通过官方邮箱来申请这个通行的许可，这实际上呢也是再一次的明确发出信息，只有伊朗才是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管理者。那么这种安排最直接的目的呢，是把美军的所谓疏导行动来衬托成一种非法闯入，在舆论和法理上来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呢，伊朗也是在武力划线，那革命卫队是警告所有偏离航道的船只都会遭到坚决回应。而从过去一天多的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伊朗对于海峡的部分目标，包括阿联酋的部分目标，采取了军事打击措施。那么这些行动呢，确实展现了伊朗将以军事行动来对抗当前这样一个局势的决心。那么伊朗的底牌也很清晰，也就是既然美国用海军来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呢就用岸基的防御能力和反舰的力量来掐住全球的能源咽喉。那么这也是典型的非对称反击。那么同时这也是在逼迫美国在全面战争和重返谈判之间来做出选择。主持人。
0: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五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说，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个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那特朗普五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伊朗想要达成协议，综合各方表态，您认为美伊近期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那从近期各方的这些表态和隔空的交锋来看呢，美伊之间虽然是火药味十足， 但也都还在刻意的维持着这种不破局的默契。那么在第三方斡旋之下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性仍然还是存在的。其实当前呢，各方都有这种表演性施压的一个特征。特朗普呢，一面是威胁要搞短期的强力的打击，那么一面又同时对外宣称伊朗是想要达成协议，而伊朗这边也是类似。

0: 那总统佩洛西倾向呢表态说，美方的条件是不现实的，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明确的来做出了这种类似的表态，对美方的这种态度表达不满，而且伊朗国内的强硬派也是在推高军事回应的氛围，但同时伊朗也没有把这个谈判的大门关死，而是要求美方继续要展现出真正的善意。那这种互相指责，但同时又都留一手的表态呢，可以说本质上还是谈判前的一种心理战，双方呢都是在用战场上的动作来垫高自己在外交谈判桌上的这样一个筹码。 同时呢，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行动，其实也还在继续。那么第三方的斡旋也是给双方提供了相应的台阶。巴基斯坦呢是宣布正在调解，并且呢很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进展，这也为僵局中的美伊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地带。那么虽然说现在随着美伊都以军事手段来打破僵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相关行动呢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双方出现进一步摩擦乃至局势快速升级的可能性也因此而在快速的升高，但是谁也都不想真打。那么美国呢是承受不起全面卷入中东战争的一个政治代价，而伊朗方面呢也是需要来打破自身所面临的经济封锁，所以未来几周呢双方借由中间人牵线继续坐下来谈进行新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谈判的可能性也仍然还是继续存在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成功击中俄罗斯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为回应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用于支持乌军的国防工业和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此外，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5号晚间，根据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统计，当天已有19架企图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被俄军防空部队击落。 此外，有俄罗斯媒体统计，自2号开始到5号傍晚，有51架乌克兰无人机企图袭击俄首都莫斯科。 5号，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尼古拉耶夫通过社交媒体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造成2人死亡，30余人受伤。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及药品。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多个指挥所和人员集结区等多个目标，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武装部队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巡航导弹，成功击中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座军工综合体设施。
1: 该军工企业主要生产继电保护系统、自动化设备及低压电器设备，支撑俄方对乌作战装备生产需求。5月9号将在俄罗斯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方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3: 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会议，商讨乌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及军事合作等工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商讨乌克兰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布局，以及乌军事专家团队协助相关地区国家防务建设的最新进展。 他表示，当前海湾地区军事紧张局势显著升级，强化区域安全迫在眉睫。乌克兰正积极参与地区维稳与安全体系构建，正推进与海湾国家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双边交往，拓展安全伙伴关系。泽连斯基5号还称，他听取了乌军总参谋长赫纳托夫及

0: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普里沃金发表了关于乌克兰安全协议的声明，称乌克兰正在与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的工作汇报，称乌政与欧盟就无人机协议开展战略合作，双方正制定计划以加强欧洲防御，覆盖关键安全要素。 5号，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称，俄军当天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他表示，俄军5号对波尔塔瓦州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当地燃气、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受损。除波尔塔瓦州外，袭击还波及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州，数千户家庭遭遇断电。泽连斯基表示，和平的实现需要切实行动。 乌克兰方面将针对俄军的相关行径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乌方将密切关注俄方每一步行动。 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方定于当地时间6号0点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如果停火遭到破坏，将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
1: 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却时间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呢，此前呢，乌方曾经表态，要准备在俄罗斯今年卫国战争的这个关键节点呢，要加大对俄罗斯啊，甚至是对莫斯科的袭击。所以我想，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8号到9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因为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背景下，如果 乌克兰方面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作为乌克兰方面来说啊，为了反制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停火的这样一个外交攻势，也做出了这个停火的决定，而且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这样的话双方 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呢并不一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从6号到8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俄罗斯不尊重乌克兰的停火决定呢，那在5月8号和9号，也就是在俄罗斯宣布停火的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次停火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相互试探、相互攻防的一个体现。
2: 从目前俄乌战场情况来看，临时停火有没有希望转化为长期停火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此前呢，俄乌双方曾经啊也都推动过几次停火，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曾经在这个重要节日期间呢，俄方呢宣布停火，但是我们看到啊，由于双方现在仍然缺乏这个必要的互信，所以在停火这个问题上呢， 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啊进行这个攻防的一个工具，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或者说非常临时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这一次停火啊，有没有可能从短期啊发展为长期，从局部发展为全面，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几天，尤其是从5月6号到9号期间， 俄乌双方在各自宣布的单方面停火情况下啊，能否形成某种默契？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真正实现了这个停火，前线出现了静默，那我想就意味着双方呢已经在开始积累互信，在临时停火的基础上，衍生为一个相对长期的停火，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仍然是存在的。但反过来啊，如果从6号到9号期间，双方 各自啊，并没有按照对方提出的停火时间来执行，那有可能接下来啊，双方仍然是一个口头上停火，但实际上啊，并不停止冲突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说，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参与俄乌谈判，是否具有可行性呢？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1: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啊，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美俄乌三方或者说俄乌的直接谈判中呢，都是比较吃亏的。所以从这个美国开始主导政治解决以来啊，其实乌克兰的一个既定的策略呢，都是要和欧洲呢做深度的绑定。这次泽连斯基的表态呢，仍然是一方面呢要继续拉拢欧洲啊，同时呢也是向美国方面喊话，因为长期以来实际上把 欧洲排除在谈判之外的因素呢，一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对俄政策的考虑，另外一个呢，当然是现在欧俄关系的不断恶化。 也让俄罗斯呢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所以未来啊，我想如果各方真的要找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欧洲呢应该以这个必要的方式参与其中。否则的话，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既然被排斥在谈判之外，那就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就很难改变。那这个政策之下呢，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转向政治解决的方向的障碍呢也会不断的上升。
0: 这里是直播世界，稍后继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5: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6: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4: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北京90.5，天津
2: 105.4，
3: 重庆91.7，深圳
2: 珠海
3: 107.1，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4: 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进入到立夏节气啊，

0: 30度的体验卡，妥妥的初夏气息。那不过这样的暖热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就会南下，而且它的移动速度快，中东部的气温会迅速下降。今天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就会率先降温，明后两天会轮到南方大部地区。那这一次降温的过程当中，从华北、东北到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的累计降幅会达到8到12度，内蒙古中部局地降幅会达到13到14度。那像济南今天预报有31度，明天就只有22度了。像武汉今天预报了32度，后天就只有21度，明显的转凉。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结束之后，北方大部气温又会再次的反弹，冲击新高。本周末华北平原到黄淮一带甚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那目前10到11号，石家庄、太原、西安、济南和郑州都预报了有高温。未来气温节奏变化快，反差大，大家都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那农民朋友也要多加关注干热风对小麦灌浆可能会造成的不利影响，科学的开展一喷三防工作。杨明，
1: 说过了气温哈，再来说说未来降水趋势。
0: 好的，那南方也是即将晴雨转换，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南下冷空气相遇，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会自西向东铺展，今后三天在江南、华南、江汉以及西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这轮过程的最强降雨时段会出现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预计四川南部、云南南部、贵州东部、湖南、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以及台湾岛中北部普遍将有大到暴雨，湖南的西部以及台湾岛北部局地会出现大暴雨。那由于四月下旬以来南方降水频繁，不少地方雨量已经显著偏多，本轮降水过程又会有所重叠，特别提醒四川西北部、贵州东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南部、福建北部的朋友们多加注意，注意防范山洪灾害。杨敏，
1: 好的，感谢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美国防长称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是临时任务，不寻求交战。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说，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1: 俄乌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不一。专家表示，俄乌互信不足，双方在临时停火问题上相互试探，各有攻防。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学者表示，日本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1: 欧盟官员表示，中东危机重创欧盟能源与经济。
3: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加速推进修宪，挑衅冒险举动频频。日本学者白鸟浩表示，日本政府近来种种动向与日本宪法第九条精神背道而驰，日本社会应反思历史，坚守和平宪法。
4: 外界认为，作为日本和平国家的国家形态，如今正面临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此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尤其值得关注。在程序上缺乏国民讨论，仅以单方面的内阁会议决定来改变日本的政策，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有必要向国民做出充分说明。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白鸟浩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4: 东京审判开庭至今已有80年，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苦难，这本应成为反省的契机，正是在众多牺牲之上才形成了今天日本的和平主义以及和平国家形态。值此80年之际，日本有必要再次审视并认真反思。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百鸟号表示，日本在二战中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苦难，日本社会必须对历史做出切实反思。
1: 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梅以一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承担额外经济成本。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约根森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逾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额外供应。 他说，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就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约根森警告说，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沃普克·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 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没有人知道经济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可能将面临更多动荡。胡克斯特拉说，在我看来，我们确实需要系好安全带，并认真考虑这种局势将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严重的多的可能性。
2: 当地时间5月4号，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克斯·皮埃拉卡基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梅以一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对欧盟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欧盟企业和民众都感受到了压力，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应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断航在内的艰难局面。
1: 此前我们预期中东危机会迅速降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严峻现实。我们必须以务实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应对，当前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事态发展已经影响到欧洲经济、能源价格、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压力，在严峻的环境下，企业运营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我们的职责是做好准备，应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断航在内的最艰难的局面，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压力，并减缓经济活动。
3: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月与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发生激烈争执，起因是后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对伊朗动武。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本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报道， 4月15号，里夫斯在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目标从未明确，他不相信现在比几周前更安全。里夫斯还与其他10名财长一道，在会议开幕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呼吁通过谈判迅速持久的解决冲突。按知情人士说法， 4月15号晚些时候，贝森特在与里夫斯会面时对他的言论予以斥责。贝森特坚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世界变得更安全。里夫斯则愤怒回应道，他不为贝森特工作，也不喜欢他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并再次强调，美国对一战事缺乏明确目标，美国和英国财政部均拒绝对此事置评。里夫斯在启程赴美之前曾主动谈及中东战事， 他当时接受英国《镜报》采访时抨击美国发动对一战事是愚蠢之举。一名英国官员说，里夫斯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都直言不讳地谈论这场战事的错误和经济代价。《金融时报》说，贝森特与里夫斯的争执凸显了双方的分歧。英国之所以如此强硬且公开地支持局势降级，原因之一在于这场战事给英国造成经济损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4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对英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与此同时，英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也在上涨。在易普所集团日前开展的民调中， 65%的受访英国人反对美以挑起的伊朗战事。
2: 泰国总理阿努廷5号说，内阁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阿努廷当天结束那个会议后对媒体说，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 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说，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 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70% 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 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1.6%， 明显低于去年 2.4% 的经济增速。
2: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 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再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 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美联社财经记者克里斯·鲁加贝尔。
6: 美联储是否降息，特朗普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态度十分明确，但降息可能会面临困难，部分原因是美以伊冲突推高了油价，目前通胀担忧仍在，此时降息显然时机不佳，通常情况下美联储会维持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因此这可能会让美联储更难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要求降息，一方面是中东战事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鲍威尔的投票立场未必会符合
7: 特朗普政府的期望。挪威国防部官员4号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锁定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中东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告诉挪威媒体，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该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 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 美国对欧洲国家推迟交付武器，正值跨大西洋关系日趋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抨击欧洲盟友没有采取更多行动来帮助美国对伊朗动武。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3: 世卫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无论如何，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世卫组织方面被告知，这艘邮轮上没有老鼠。谈及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范克尔克霍夫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与此同时，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与世卫组织磋商后，已决定将在当天派遣医疗团队登船检查了解船内情况，并据此就邮轮航行路线等作出决策。
6: 西班牙卫生部5号晚些时候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要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
3: 佛得角卫生部门5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3名患病人员，预计将在未来数小时内被医疗转运至荷兰。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没有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6: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相关细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这项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曾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10: 体坛观察，
11: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国乒。那昨天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3-0的比分横扫澳大利亚晋级16强。那这场比赛对于国乒而言意义非凡，那因为在小组赛阶段国乒男团遭遇了罕见的2连败，那这样的成绩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面对澳大利亚，那国乒对阵容主动做出了调整，梁靖昆出任一单，那这对他来说是一次绝佳的证明自己的机会。王楚钦排在第二位登场。那本次世乒赛国乒男团只有王楚钦保持全胜，用极具统治力的表现证明了自己作为世界第一的实力。而小组赛经历了一定波折的林诗栋第三个出战，那最终三人全部以3-0的比分击败了各自对手，一局未丢。那这样的过程无疑极大提振了队伍在经历小组赛低谷后的自信心。而在比赛现场，马龙和许昕两位老将的现身观战，也给了年轻队员额外的支持和动力。那这场比赛是国乒男团在本届世乒赛第一次做到未失一局。16强比赛，国乒男团的对手将是罗马尼亚队。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中国 U17 国少。今天凌晨，第21届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 B 组进行了首轮比赛的较量。中国 U17 国少被对手的一记推射绝杀，0-1不敌印尼 U17， 无缘开门红。那我们本次比赛的参赛目标自然是尽可能拿到小组前二，争取到一个直通 U17 世界杯的资格。那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印尼和卡塔尔就是我们小组赛需要全力争胜的两个对手。那首场的对手印尼队，我们其实在3个月之前的热身赛上与他们有过交手，那当时 U17 国少拿到了2连胜。那不过我们说，任何一项大型赛事的第一战其实都不太好打。那要知道，这次我们备战 U17 亚洲杯是在开赛前不到1个月才凑齐了所有人马，那况且在广东肇庆集训期间，我们没有找到同年龄段的球队去做热身，现在完全处于一个以赛代练的状态。那双方在比赛当中都制造了不错的得分机会，那只可惜万象的射门没有把握住，而对手抓住了机会。那首战输球过后，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接下来同日本和卡塔尔的比赛去多拿分数。最后我们来关注欧冠。今天凌晨，欧冠半决赛次回合率先结束了一场焦点对决。那阿森纳凭借萨卡的进球主场1-0力克马竞，他们以2回合总比分2-1的成绩，时隔20年再次挺进欧冠决赛。那阿森纳在欧冠赛场面对西班牙球队的成绩优势相当明显，那8场比赛保持不败。而马竞本赛季欧冠4次做客英格兰全部落败，4场比赛丢了11个球，可见面对英超球队的转换速度和高强度对抗，马竞防线的办法不多。那况且本赛季的马竞在欧冠完全是依靠进攻来兜底，那现在的马竞早已脱下了铁血的外衣，抗击打能力有限，而萨卡的复出则完全激活了阿森纳的进攻。那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参加了10场欧冠，阿森纳场均进球2.6个，而萨卡不在的4场球，他们场均进球1.5个，这是一个可以依靠一己之力去改变比赛的球员，那这场比赛也得到了有效的印证。那输掉比赛的马竞本赛季4大皆空，他们本赛季各项赛事17场失利，30%的输球率创下了西蒙尼执教球队以来的新高。
12: 那晋级决赛的阿森纳将坐等大巴黎与拜仁之间的胜者，两队次回合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来进行。
6: 这里是直播世界，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

0: 媒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八点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心语朝语将带来更多资讯。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ravel industry。travel 旅行旅游 ，travel industry 则是旅游业。现在美国媒体关注到今年五一期间中国旅游业所呈现出的蓬勃活力。文章写道，体验式活动、文化 IP 打卡、生活方式主题游等新型消费形态正在成为驱动中国 travel industry 旅游业的核心要素。以北京为例，假期期间密集举办超过1400场高品质文艺演出，同时生态徒步、田园采摘、户外探险等特色产品的预订量呈几何级增长。中国旅游市场正在加速从看风景向品生活转型升级。文章最后展望说，随着文旅融合战略深入推进和新型消费持续涌现，2026年以后的中国 Travel Industry 旅游业或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3: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13: 主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